0: 整个骨关节都轻松，去哪儿都不费劲儿。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为国人体质研发，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1: 现在呢，咱们吉林听众独家的优惠啊，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多买还送氨糖贴，打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希望说那时候纱巾一块多钱也不便宜了哈、
0: 嗯、
1: 可能一个月也就挣个十来块钱，
0: 没有三十多吧，应该十多块十多块钱，那是啥，那是
1: 更早，
0: 对
1: 啊、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回忆啊，咱们明天继续聊天，
0: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呢是全省大部17到20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19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5: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6: 哇，太好吃了，
5: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4: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今天呢，是我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拼美食聊健康。早上呢，就看到那个希望发微信说：“哎呀，我的城市又是一个大晴天，心情美美的，都来我的城市玩吧。”长春今天也是一个大晴天。真好，确实真的很久违，感觉这种晴天心情很舒畅啊。但是昨天晚上应该是10:40左右吧，好像是，我那个时候已经躺在床上，基本上就是我感觉再过个几秒钟我就要睡着了，然后我就听到了外边那个树啊哗哗的呀，然后大概迷离的睁开了眼睛，看到那个闪电苦苦闪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客厅和那个厨房的窗子形成了对流，就开始哗哗哗哗，我感觉我要再不去关窗户，就是那纱窗都得被吹掉了。所以我想着说我也逃不了了，这个我本来是想着说马上就进入到梦乡就这么地吧，后来寻思这也不行啊，万一纱窗吹掉了可不是还得再起来吗，就赶快起来把那个窗户给关了。哎呀，后来反正迷迷瞪瞪的就睡着了。

我们今天呢来聊聊现在这个有一个特别当下的应季的水果，就是杏儿。杏儿呢是成熟的这个季节啊。虽然这个杏儿呢在我们小的时候其实就一直吃，一直吃到现在哈。你要是说它平平无奇吧也不为过啊，但是呢它也是咱们在夏天的时候，哎，这个不可复制的一个美味。

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杏儿啊，它除了好吃还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那么怎么去挑选又香甜多汁又软糯的杏儿呢？哎，今天咱们就把这个事儿给它解析明白了。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吉林的朋友们来派送福利。大家如果想要改善自己的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那么现在呢就可以打400-609-2166，一个电话，每个人就可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名额有限哈，先打先得。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它是26周年的护眼大品牌，已经帮助了全国的数百万用户改善了眼睛模糊流泪的问题。你比如说很多我们之前呢用过好视力的朋友都反馈说，以前啊眼睛模糊的连看电视呢都看不太清楚，现在自从用了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手机上的那个小字儿都看清了啊。所以确实一片小小的眼贴呢，它的这个效果确实是很不错，因为它里边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的珍贵的中草药，营养呢很充分，再搭配了国家的专利的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呢你会发现非常的水润舒服，看啥也都清晰亮堂了。那么现在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们的朋友们准备了一大波的福利，现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的收音机，还有蓝莓的叶黄素，最后呢还有重头戏，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的专属刮奖卡，张张有奖啊，华为手机、大牌家电什么的都是在其中的，就是大家刮到什么就送什么。那么大家如果想订购的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

齐天柱说，昨天晚上下雨，我都不知道啥时候下的，我在厂区干活呢，到晚上11点多钟吃饭的时候才发现下雨啊，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我是10点40被那个大风给吹醒的，被那个大树刷刷声给摇醒的啊。他说，杏啊，我上周末呢还在市场上面买了一些，还不错，现在的这个杏啊其实都挺好吃的啊，但是其实呢你要是说吃杏，我最愿意吃的就是那个天然的杏干儿。哎，我觉得那个杏干儿有的时候在嘴里边含两个，不行，得用东北话说啊，狠两个啊，有的时候在这个嘴里边狠两个，你会觉得特别的，哎，酸甜的那个感觉特别爽啊。大家呢今天也可以就吃杏这个事儿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说大家愿不愿意吃这个杏啊，这个一般呢自己买过什么品种的这个杏，哎，你觉得特别好吃，然后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个推荐啊，这个下节目呢咱们都可以看看市场啊，或者是网上能不能下单买得到。梅子说，赵飞早上好啊，我们这儿也晴天了，那看来今天大部分的城市都晴天了，太好了啊，这我感觉基本上都得下了一个多月的雨了啊，这个只能是在偶尔的某一天当中的某一些时段晴那么一小小会儿，之后呢就又阴又下，这两天确实是持续性的这个晴天啊，而且呢像下点雨什么的就在昨天晚上下了，真的很好啊啊，咱们这个东北前两天那么潮，这两天呢我估计也能回缓很多。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小的时候咱们吃杏的那些感受啊，小的时候的那个杏呢，你入口就特别像开盲盒，对吧，你说不好它是酸是甜，有的时候呢你吃到的某一些可能是还觉得甜丝丝的，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杏咋又酸又涩呀啊，但是现在的很多的杏呢它口感都是很甜蜜的啊，这个其实也是说这个杏的品种啊它一直在进化嘛，从而就给咱们带来了更好的这个味觉体验啊，杏它是咱们国家的土著的水果啊，它不是外来的，它在咱们国家呢培育历史悠久，而且其实在这个山海经当中呢就有关于杏的这个记载，杏子哎，作为重要的经济作物，它既能够直接吃鲜果也能够制作成杏干，所以呢从古至今我们一直都在

进化改良杏的这个道路上去努力着，杏的这个美味进化它也一直都在发生啊。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个小的时候的那个杏，对吧，颜色大部分的情况都是黄色的啊，就是黄杏吗？啊，黄杏反正一般就是在咱们北方广泛去种植的，然后像北京啊河北一带他们种的比较多啊，当然还有河南的还有甘肃的。这些杏呢就是个头虽然比较大，肉也比较厚，但是大部分的情况是以酸甜这样的口感为主的啊。如果说大家比较喜欢偏甜一点的这个口感或者是口味，那其实这个黄杏啊，你会觉得有一点点酸，对吧？齐天柱发来了这个杏的这个照片，对，现在这个杏很好吃，这个我觉得也是在咱们北方来说比较经典的这个杏了，黄杏了啊啊，反正那个黄红相间的那个表面，看着就贼得劲儿啊。坏人开朗说，赵飞杏没买了吗？忘了，真忘了。当时想着想着就是没想起来，哈哈，想着想着没想起来。我写上，我一会儿就要买杏梅啊。咱们也说了好久了啊，应该是又有杏又有梅子的那个口感和口味啊，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就要买。嗯，那么我们小的时候刚才说到了，吃的大部分是黄杏，一般的情况下是偏酸甜多一点的。然后现在呢，你会发现很多的杏也就是种类很多嘛，有什么那个颜色更浅的啊，包括那个黄杏它也是接近于颜色比较浅的，甚至有点偏白的啊。这个呢就是有点偏新疆的那个品种了，什么小白杏啊，对吧？啊，什么甘肃的那个李广杏啊，啊，现在就是比较好吃了，基本上都是那个汁儿甜啊，然后还有肉质很细嫩啊。梅子说：“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杏不宜多吃。”对，这不就是小的时候咱们听到的这个俗语吗？一直都这么说啊，桃、杏、李子，其实我都爱吃。啊，但是确实你会发现呢，桃你稍微多吃一点真没啥事儿，杏儿和李子呢你稍微多吃一点，有的时候胃容易反酸，哎，嗯，所以老祖宗的这个谚语啊很有道理啊，啊，杏儿和李子呢其实都不宜多吃。希望说你的这个杏儿啊一看就好吃，爱的擎天柱啊，他对他这个杏儿好吃啊，一看就是口感到口味都特别好啊。坏人开朗说就是很大很好吃，哎，那我喜欢吃大个的水果，我觉得大个的水果就是都那个长开了的感觉。瑞雪说我们小区呢有很多杏树，是很黄的那种，很甜，然后还有点面啊，我做的工具去摘，哎呀，那太幸福了啊，很甜还很面，这种口感呢我也愿意吃啊。那个杏有的时候面一点我比较喜欢和接受，别的水果有的时候面一点吧我不咋喜欢啊。好吧，我们大家可以继续来唠唠这个杏啊，我们刚才唠了小的时候我们吃到的那个黄杏，不知道大家就是一提到小的时候吃的那个黄杏，嘴里边脑子里边有没有那种反馈和反应啊？反正我在一提到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一下子就把我拉到那个时候的感觉了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腰腿，然后我们待会儿呢再来聊这个杏儿啊。如果大家腰疼啊腿疼脖子僵，那么不管大家是多年的老寒腿啊，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早晨起来的时候身子像板结了似的，一变天呢那个膝盖比天气预报还要准，哎，用了很多的方法都没好，大家可以试一试古王山的通络活骨贴，现在呢是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26-8799 400-626-8799。通络喉骨贴它拒绝用辣椒膏冲漱，每一贴呢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的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啊就会刷一下的钻进去了啊，感觉紧绷的筋脉呢瞬间被揉开，它主打的是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过特定的工艺生产，对于足根部啊颈关节啊肩关节腰关节还有四肢的关节的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呢都能够起到缓解和保健的作用。通络喉骨贴不辣皮肤，像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的渗透，加快了弹力的这个不羁啊，贴着不掉，撕着也不

疼，温开水呢一抹就干净。现在也只需要9.9元，大家就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喉骨贴啊！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不停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忽然看到发的这是大孤山大杏梅是吧？行，我一会儿就拿这个图片去网上搜啊，就买这个同款啊，一会儿就买，一会儿就买，我看着就想吃，感觉是那种个大肉厚非常香甜的啊。蜗牛说飞又这个单出头了，是啊，他说那个桃养人姓商人，风华正茂，发来了这个姓树的这个照片啊，哎呀，这个姓也能好吃啊，他说这是我们家自己种的那个杏树啊，哎呀哎呀，这是正式成熟的时候啊，啊，赶快得摘了吃啊。今天就说我偶尔吃杏儿，但是我不总吃啊。对，我其实也是，这个你要说愿意吃吗，哎，挺愿意吃，但你要说经常吃吗，还不经常吃。为啥呢？有的时候想不起来吃。我不知道为啥，你比如说到了夏天哈，西瓜什么的，就是你会总想吃，隔三差五的就想啃块西瓜啊。然后呢，你要说杏儿，哎，挺喜欢吃，但是有的时候就想不起来吃啊，所以就整个吃的这个过程和周期的间隔就会比较久一些。哎妈，我现在身上已经淌水了。这个空调啊坏了，哎呀，这身上已经开始呼呼往下淌水了啊。蜗牛，让我看看这个紫苏紫油的配料表啊，这个是营养成分表，这不是配料表啊，但是我看着是很不错的。嗯，饱和脂肪，每百克，是可以达到10.2克，82%。里边的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咱们之前提到的那个亚油酸、油酸、阿尔法的这个亚麻酸，都含量很不错呀。啊，没问题，蜗牛姨，这个紫苏紫油呢，你就放心吃吧。然后那个每天都吃上那么一些，跟宝贝儿啊。昨天我看到你发的那个视频了，在这个餐桌上啊。还是哎，做哪个菜来着我忘了，反正就是已经放上这个紫苏紫油了，就是当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啊，这个非常棒啊。那么杏儿呢，它不仅好吃，营养其实也是很不错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营养到底有哪些。第一个就是胡萝卜素啊，因为你看它的那个整个的颜色就知道了。我们都知道那个橙黄色的蔬果当中呢，它富含胡萝卜素，而胡萝卜素在体内可以经过代谢转化为维生素 A， 可以保护我们的视力，改善眼部的不适。缺乏维生素 A 的时候呢，眼角膜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滋养来保持湿润，很容易发展成干眼症啊。缺乏这个维生素 A 的时候，视网膜上一些维持正常视觉功能的色素没有办法合成，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咱们的夜盲症的出现啊。这个黄杏，它里边的胡萝卜素呢是每百克450微克，这个含量在水果当中算是很优秀了，几乎呢是黄桃啊它的22.5倍，苹果的9倍，橙子的2.8倍，哎呀，挺猛啊，真挺猛啊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含量。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呢是维持视网膜黄斑区健康至关重要的营养的物质啊。黄杏当中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呢，它能够达到每百克89微克，这个含量在水果当中呢是属于比较高的了。你比如说和哈密瓜相比，哎，它是哈密瓜的3倍多啊，这个很厉害呀，都啊啊！那么要注意一点的是，杏当中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它大多数都集中到了果皮当中。哎，这个就是咱们跟大家之前分享过的什么苹果的果皮呀 啊，很多水果的果皮的营养都非常的充分，杏也是一样的，就是它的，我再给大家这个叨咕一遍啊，梳理一遍啊，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它都在果皮当中啊，果肉含。

量是相对更低的啊，所以吃杏的时候必须要连皮一起吃进去啊，你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个其中的营养吸收的更多，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吃杏皮。第三个呢，就是它的钾的含量是很丰富的啊，能达到每百克226毫克，比胡萝卜还要高出近一倍啊啊！那么和经常被推荐的补钾水果香蕉的钾含量是接近的。我天哪，你就说这个胡萝卜素啊，什么叶黄素、玉米黄素、钾，这个就是比咱们日常啊这个以为的很多很高的水果都要翻好几倍还要高啊！真的很厉害啊啊！那咱们可以把这个杏儿在日常生活当中多想起来它啊，然后咱们就买一点吃吃。吃的时候呢，别忘了吃这个杏皮啊，营养元素都在皮上。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阳光总在风雨后说，刚才来人了，才打开听收音机聊吃杏儿呢。对呀，他说那个讨养人杏害人，我感觉是顺口溜，吃杏儿呢也有老多好处了。是的是的，吃杏儿你看刚才咱们说了，就是它有这么多的营养物质和成分嘛，对吧，对于我们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补益，尤其大家是想说补眼睛这个这个视力的这个调节，哎，真的是不错的。之所以这个有所说的这个谚语吧，其实是告诉大家不要多吃，不要吃多，哎，吃过量了你确实不太得劲儿，不太舒服。好，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好物吧，到这个环节啦。今天呢，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丰益的健康熊胆粉，这个我们之前呢也给大家带来过，这一次它又返场，也是因为夏天天气太热了，我们身体当中呢特别容易积攒湿气和内热，那咱们的肝脏呢就像身体里边的过滤器，它能够帮着代谢杂物，排出毒素，但是夏天气温很高，湿度很大，肝脏的负担呢也是很重的，所以不少的朋友们一到夏天就会觉得口干舌燥，脸上呢容易起那个小疹子，心里边也会觉得很烦躁，对吧，晚上呢又睡不踏实，这些呢可能都是体内有热邪或者湿热的表现，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健康的啊非常棒的丰益的熊胆粉它又来了啊，就是给大家来去退热清心平肝明目的。一克熊胆一克金嘛，这个熊胆呢是很稀少的，而且给大家带来的是金熊胆粉，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品质啊，真是杠杠的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数字36啊，666，大家呢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这两天这链接我觉得特别方便啊，就是首先大家打字呢就是打那个数字就行了，打起来特别的方便，三个数字六就可以了，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同样的回复一个链接呢可以收到我们同一天给大家带来的两个好的东西，那么一个就是这个金熊胆粉，另外一个就是有机的纯的这个驼乳粉啊，它也在货架子上，所以大家呢可以打上这个666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做一个回复，你就可以看到这两样东西了，可以先看看这个熊胆粉，你一看到你就知道它是好东西，因为它是金色的啊，就是金粉啊，这个我以前没见过的啊，后来呢仔细的了解了一下，是因为它的原料好，然后提纯高，就是这种提纯的方式呢，它可以做到里边的去氧胆酸的含量达到40%，这国家的标准呢是20%多，所以其实这个你想原料也好，提纯也高，制作工艺也好，那咱们吃起来这个对于身体的吸收就更纯啊，就是可以说它是劲儿更大，哎，你这么一觉得，你这么一想，你这么一考虑啊，你就知道就是它这个东西肯定是吃完了有效果的啊，那大家呢就是在夏天退热清心平肝明目啊，就特别试一试，可以就是完全试一试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嘛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带来几个规格，一个就是试用的啊，118块钱每盒呢是7支1盒啊，然后大家如果说想多囤一点的话呢，还有这个7盒装的这个组合啊，还有23盒装的这个组合，就看大家比如说想要多久的一个周期吧，嗯，那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
666这三个数字，大家呢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啊。同样大家也会收到有机的驼乳粉的这个链接。

0: 这个驼乳粉呢，它的这个里边的钙含量和那个营养的这个吸收性啊是非常高的啊。大家呢就是可以在喝完牛奶，体验完羊奶，然后你再体验体验这个驼奶粉，它的营养非常好吸收，所以我们喝完了之后呢，你会发现那个肠胃是很舒适的。另外就是营养很够，它能真正补到地方。第三个就是非常安全，吃着心里很踏实啊，它完全能够解决乳糖不耐受还有肠胃敏感的问题，就是又能够补充营养，然后里边呢配料表又非常的纯啊。它呢是来自柴达木的有机高原牧场，是双有机认证的好驼奶啊。粉质呢一冲就化了，大家用这个60度的水去冲是最合理的啊。然后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也是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然后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三个数字666，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谁在偷笑呢？我靠着大栅栏，吹着风，唱着歌，睡着了。玉心说，早上好啊，前几天呢邻居从山东老家给我带了一些自家杏树结的这个杏儿啊，肉厚甘甜，偶尔啊也有虫子啊，这很正常啊。他说这个呢就是不由得让我想起了20多岁的时候，姑姑去兰州，然后回来带了很多的那个甘肃的风干果干，其中呢就有杏干，纯天然的无添加，那是真好吃啊，能让人想一辈子。哎，我特别懂玉心的那个心理状态，就是在某一些时候吃到的某一些东西，然后又恰巧那个东西是真的很好吃，品质很好，我们真能记一辈子啊。就是你会记住当时的那个场景，然后谁带来的啊，你吃到的这个东西呢，当时的那个口感口味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内心感受，是真能记一辈子的。然后后来呢，你倒也不至于说是成天心心念念吧，对吧？但是你某一个时刻的时候，哎，忽然想起来，你想着说，哎，我能不能自己再买一些或者怎么样呢？啊，甚至有的时候，你看，像这个玉馨提到了，说我这个吃到了是兰州的那个杏干什么的，你去兰州旅游，你甚至说想买一点儿啊，但是当你可能再吃到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并不一定是完全和你脑子当中营造出来的那个味道是一模一样的了，啊，这个是有我们很多美好记忆的这个加持所在的啊，我特别懂这个感觉，啊，看看群里大家的留言，赛马说，我有一个女性朋友，年龄48岁，这都得罗列这么清晰吗？他说在老家晒杏儿啊，说种了好多树结果，但是杏儿不能吃，只能收藏杏核然后卖，哦。他说那个他老家的那个杏不是用来吃的啊，说只能是那个弄那个杏核啊。他说不知道是什么品种，我也觉得很奇怪，几亩地的杏树一个都不能吃，我就从来没听说过啊。那可能也是啊，这个杏核也会有一些他自己的那个你比如有一些什么核桃对吧，它不就是文玩类的吗？啊，那杏核肯定也有一些它的这个其他的那个作用吗？啊，那可能他的那个杏肉就是不好吃啊，没法吃，肯定是有的啊。哈哈，我感受到了你的那种就是强烈的不理解啊，非常不理解，非常就是想搞清楚。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一会儿再来唠啊。一诺叶黄素，我们每天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每天呢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呢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呢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啊，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那么很多朋友都说用完了这个伊诺叶黄素呢，效果确实是很不错的，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了，电话呢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7: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8: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7: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9: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7: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9: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8: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7: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10: 虾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27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0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19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11: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
12: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我们继续呢来关注一下下肢的这个健康啊。夏天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皮肤变色呀，很闹心，对吧？那么包括呢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我们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呢，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夏天它是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治疗的最佳时机嘛，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的原价是58块钱，现在呢是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的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只收196块钱。现在呢是这个这个活动整个周期是有限的啊。然后那个包括每天咱们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呢，能够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啊。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老同志说：“赵飞早，今年呢还没买杏吃呢。我每年吃的也比较少，平时吃水果吧都是苹果呀、桃啊、洋柿子呀、菠萝呀、西瓜为主。我这个镇赖的这个杏有点酸。咱俩一样，就是我今年也没买杏呢。”平时吃的水果呢也咱俩都差不多有的时候就想不起来吃。金童说鲜杏呢去超市买可以先尝尝，好吃就买，酸涩的果断就放弃。每个季节呢都有吃这个都有相对成熟的水果，吃这个应季的口感更好更健康。哎，是的这个能尝是最好了，好吃咱就买点，不好吃确实就果断放弃了。阳光总在风雨后说，是这个杏核的那个药材是值钱的哦，对呀，它那个杏仁什么的能用药那应该是这个道理所以它就不是吃的那个杏儿，它就是药用价值的那个杏儿就很针对性的赛马说，几亩地的杏啊，看着个大饱满，但是都不能吃，直接脚踩，机器压，只要那个中间的那个核说果肉也不喂猪，直接埋土地里那人家是有一个完整的种植的这个产业的人家就是科学的你别质疑了 蜗牛说我们自己家呢就有杏树，但是离得太远够不着啊。啊，是距离太远呢还是那个高度太高啊打不着啊，啊应该是距离吧，啊老家是不是啊，那没招了。那也咱也不能为了口吃先回他老家就为了吃点杏啊，是吧。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小点啊，就是看刚才很多朋友也都说了嘛，什么这个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这个埋死人啊，这个呢确实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我们这里呢也做一个更科学的这个辨别啊。首先呢，口味上，你比如说它和这个桃相比，各有千秋吗？啊，成熟之后的这个桃呢，虽然有软桃和脆桃之分，但是多数呢口感是比较甜蜜的，汁水比较丰沛，但是杏它也不输啊啊。那么现在呢，很多市面上的这个杏的品种，它都是像蜜糖似的啊，也有那种汁儿多的啊，很水感的那个感觉啊，所以说是各有千秋嘛。另外呢，其实啊，大家我觉得这一点可以仔细听一听，在营养价值上，杏是胜出的。啊，杏是胜出的啊。对比来看呢，桃和杏的热量是相差无几的，都在每百克50千卡，它都属于低热量的水果。二者呢，糖分也是非常相当的啊。杏呢，比桃还有更多的膳食纤维，更多的钙，以及更多的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说，杏的营养价值，哎，要比桃更高一点儿。哎，那么好，我们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有这种桃养人杏伤人的说法呢？这个主要啊是和苦杏仁当中一种可能引起的苦杏仁苷有关啊。这个苦杏仁苷呢进入到人体之后会分解成有毒的氰氨酸，这个氰氨酸的毒性是很强的，过量摄入呢可能会导致人窒息死亡，但是适量吃这个新鲜的杏呢它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啊。所以说如果大家要是吃杏仁儿，一定要去正规的超市买那个现成的成品，这个才是安全的啊，不能说咱们自己随便买点那个杏儿就把那个杏仁也抠出来砸了给吃了，这个有的时候是容易出现问题的。那么好了，我们就清楚了，这个杏伤人的主要的其中的一点是这个杏仁当中它有一种引起中毒的苦杏仁苷，这是相关的啊。但是你综合营养物质来看的话呢，反倒我们做一个对比的情况，杏比桃的营养物质还要高呢啊。蜗牛说老家吉林农安，现在呢在哈尔滨，等我月末回去杏就没有了，那没招了啊，那咱就不吃了啊，那咱就放弃吧，想吃这个市场上早市上什么买一点得了。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货架子上的两个好物，好多朋友呢都发了666这三个数字到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啊，确实一起呢能收到两个这样的产品的信息。第一个呢是给大家在今天带来的这个金熊胆粉。这个金熊胆粉呢它能干嘛？它首先就是它最重要的两个点啊，就是第一个呢是清肝利胆，恢复身体的机能，另外一个呢就是清热降火，消除疲劳的毒素啊。这个金熊胆粉大家可以看一看它的品质，是纯金色的啊，这个整个的提纯工艺到我们身体吃进去之后的那个吸收啊都特别好。我们自己留上那么一盒或者是几盒，如果大家要是买那个多套组的话呢，其实在某一些时候我们可以还个人情啊，送个礼什么的，其实这个东西特别不一样，特别有面啊。然后关键是它不仅有面，它还是真的好用啊啊，大家回去用到了之后也会有自己的明显的感受啊。这是东北的黑熊的真金胆啊，特别护就是说可以叫它一个护肝的好物吧啊。那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呢，有一盒的，一盒是118块钱，每盒是7支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去拍一盒的。还有就是多种的那个7盒装的、23盒装的啊，大家呢都可以 进行根据自己的那个需求选购。如果想要，咱们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666这三个数字啊，666，大家回复666这三个数字呢，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啊，这个金熊胆粉一直在货架子上啊，然后这个提成工艺很高。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另外呢，就是大家同样还可以收到我们这两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机的驼乳粉的这个链接嘛，你也可以看一看，它是零添加的纯有机，哎，然后呢，在整个的这个给大家制作的过程当中，你就去看配料表，看营养成分表啊，这个配料表里边非常的干净啊。这个驼乳粉呢，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它吸收营养对于我们来说是更好的，更能吸收的。然后肠胃的话呢，我们也会就是更加的适应它啊。市面上卖的很多的驼乳粉呢，价格都很贵，我们给大家做到了一个相对的低价吧。因为这个东西它，你说真的做到很划算、很便宜，没有办法，因为它就是挺贵的。我们只能说给大家做到了相对低的这个价格，就是两罐339块钱。啊，每罐呢是15条啊，这个确实就是基本上是很低的价格了啊。然后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去可以拍两罐的，也可以拍那个6罐的，还可以拍12罐的啊。然后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嘛，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666这三个数字啊，666，然后大家就可以收到驼乳粉的链接，还有这个金熊胆粉的链接了啊。收到链接，大家点进去看一看，看产品信息，看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看好了，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看看。咱们朋友们基本上都是会员吧，是不是还能再捡钱什么的呀，再薅点羊毛这更好了啊。

蜗牛说啊，赵飞啊，咱们主持一下月末聚一次，我能回去啊，大聚餐是吗？我们一起吃饭可以 AA 制的，哈哈哈哈。哎呀，这不用分这么清啊，这个朋友们来了，我和方圆可以请客啊。然后冰山上的雪莲说，我不爱吃熟透的杏，不爱吃面的，爱吃脆的，不等熟透就吃了。哎呀，那是有点酸吧啊，说明你愿意吃那种比较酸的那个口感的，是不是？我妈以前也是，那家刚刚能吃那个就是绿色的那个杏，青杏。哎呦我的妈，我一听我就感觉我这个嘴都冒酸水。奶茶发来了说，这个是新疆小干杏，很甜啊，核也能吃，但是我没吃过啊。是吗？啊，那是中间那个杏仁能吃吧。新疆的那个杏啊，哎，我觉得好吃，就是个头都不大啊，然后呢你要说肉厚吧也都不咋厚啊，但是就是个顶个的好吃，个顶个的甜。咱们新疆这个水果我觉得是真的没法质疑，你说你怎么质疑，就是真的都好吃，从什么瓜到葡萄到杏。然后我记得前两年看到那个新疆产的那个叫恐龙蛋李子啊，对对对，恐龙蛋李子啊，那恐龙蛋李子我也觉得贼好吃，但是确实价格有点小贵，我就买过一次到两次啊，后来我觉得哎呀妈，真有点贵啊，就想说算了，不吃了啊。那但是我记忆当中还是有那个味道和口感的，是真好吃啊。

我们也和大家聊聊，就是咱们在生活当中怎么去挑选杏吧。其实我倒觉得现在好像挑选杏的这个很多小点呢，它都不是说特别特别的适用了，因为基本上就是你但凡那个买到的杏都大差不差的都能好吃。你包括挑香瓜什么的，对吧？挑西瓜，咱小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得挑啊，你像西瓜都得叫开看里边好不好。现在我就感觉基本上很难买到不咋好吃的了啊，这个品种啊就很稳定啊。但是我们也说一说啊，看看大家就是多少能参考一下就参考一下。首先呢就是咱们选产地啊，那像刚才提到的新疆的这个杏，新疆的小白杏啊，新疆的小红杏啊，山东的这个荷兰香蜜杏啊，山东的这个崂山的蜜杏，甘肃的李广杏，这些呢都是远近闻名的这个好杏啊，就是好吃啊啊！新疆的小白杏、小红杏，山东的荷兰香的蜜杏、崂山的蜜杏、甘肃的李广杏，这都好吃啊。另外呢，就是选新鲜的啊，宁吃鲜桃一颗，不吃烂杏一筐。水果的新鲜程度就决定了它的这个口感，表皮光滑，杏毛覆盖，哎，饱满圆润。就说明这个杏更加的新鲜啊。第三个呢就是闻香气，如果说这个杏闻起来有浓郁的杏的香气和隐隐的甜蜜，这个呢是成熟度高甜度高的这个表现，嗯，我们可以作为挑选的时候的一个标准。所以大家哎，可以买一点刚才咱们跟大家介绍和分享的那几个杏的品种啊，咱们在夏天的时候吃一吃啊。我真的是好久没吃了，我今天呢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就打算先买杏梅啊，忽然开朗这个亲情推荐啊，然后呢再买上一点这个新疆的小红杏啊。其实那个你要说刚才跟大家推荐那个新疆小白杏和小红杏嘛，你要说这个通过一个外观的这个表现，我比较愿意吃那个带点红色的啊，太白的吧我就觉得好像食欲性差了一点，虽然它好吃啊，但是你要说让我特别想吃的那个观感角度来讲，我是会选那个带点红色的带点黄个缨的，哎，我觉得这个好像比较食欲啊。呵呵呵。

好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好视力26周年的刮奖活动呢，特别受欢迎。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想参加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直接呢会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豪华的收音机、蓝莓的叶黄素，最后呢还会送大家一张刮奖卡，有华为的手机呀、有眼贴免单等等的福利，是没有空奖的，刮到什么就送什么啊。那么一年呢也就这一回，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呢是天热，眼睛发干发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呢就刺痛的流泪，严重的眼睛早早的发花模糊，下楼梯呢都生怕磕着碰着什么的。趁着好视力的26周年大庆，咱们都可以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里边有中草药的含量啊，效果很好，贴上呢就像是给眼睛做了 SPA 的按摩，用完眼睛舒服又亮堂，不干涩不流泪，也能看清手机电视了，日子越过越舒坦。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打400-609-2166，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豪华的收音机，外加蓝莓的叶黄素。最后呢还有压轴的大礼，就是每人送一张刮奖卡，大家呢在里边是能刮到华为手机，这个还有很多的家电的没有空奖的啊，刮到什么就是什么啊，想要的朋友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蜗牛说你俩请客我就不好意思了，还是 AA 的好啊。我懂你那个就是心理状态，蜗牛爷啊，我懂啊。其实那个要是我的话，我也会是这个心理状态的，就是会的会的，我明白啊，行，没问题。然后冰山上的雪莲艾特蜗牛说妹妹 AA 的我也加入，你俩唠上了啊。然后蜗牛说是不是姐 AA 吧，只要是在长春的想去都能去。然后冰山上的雪莲说是啊啊，这个事儿呢，其实刚才我看到那个蜗牛鱼提出了，包括以前那个谭轩苑呢，谭轩苑是刘叔啊，这个也提出了，其实我都放在心里了，然后我真的就是看看运作一下啊，咱们怎么着在今年我觉得争取大家都见一下，能来多少来多少呗，然后咱们不仅我觉得可以在一起吃点饭啊，看看有一些什么样的比较愉快的愉悦的这个小活动我们也可以做一下。啊，因为确实是好像中间多少也会像是，就是虽然很近哈，但是多少也会这个像隔着一层似的，这样的话我们见面了，我觉得以后再在一起唠嗑啊，分享知识什么的，会更加的那种就是没有距离感了，是不是？行，这事儿我一定是上个心，完了呢简单的想一下大概的框架，然后之后跟我们主任呢商量商量啊，看看怎么去执行啊，老同志也说同意，行，那咱就 AA。好，那咱们今天的节日极品呢就只能跟大家唠到这儿了。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就明天早晨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拼美食聊健康吧。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26年专业护眼，26年专业守护国人眼健康，祝好视力26周年生日快乐！祝大家天天拥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4: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5: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
6: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山东部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0度，最低气温白山14度，其他大部17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的偏西风。
5: 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和气象局今天早上8点10分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的降雨会减弱，但是因为前期降雨量较大，岩土体饱和、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有滞后性，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特别提醒吉林地区的桦甸市、蛟河市、磐石市、辽源地区的东丰县、延边地区的安图县、敦化市、梅河口市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长春地区的南关区、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双阳区、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延边地区的珲春、图门、汪清、延吉、通化地区的二道以及东昌、辉南、吉安、柳河、通化县、辽源地区的东辽县、龙山区、吉林地区的丰满区、舒兰市、永吉县、白山地区的抚松县、浑江区、江源区、靖宇县、临江市、四平地区的梨树县、铁东区、伊通满族自治县有一定的风险，是蓝色预警，大家呢一定要做好相应的防范。
1: 今天的天气预报比较长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0: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有事您说话。
1: 好的，稍后呢我们一起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同时呢来说说大家的留言和反馈。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互动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里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6: 有。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3: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1: 大家好，我是方宁。
3: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0: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随时通过热线找到我们，更直接更方便。
1: 我们的热线电话很好记，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0: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怎么能够一次性找到这两个号呢？非常简单，您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叫吉林之声，不带英文后缀的。关注我们之后，您会在导航栏里直接看到视频号，点击视频号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了。已经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家人，可以点击视频界面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可以预约明天的直播。那明天在直播的时候后呢，我们会把下一周5天的直播预约上，大家一键预约很方便的。
1: 是的，今天有好多朋友自从就是预约开始了之后就直接一键预约了。
0: 对，
1: 等今天直播一开始就进来了。今天我们开的比较早啊，前面的朋友应该能看到赵飞哈、这个在前一个时段跟我们交接的时候的这个过程啊、一会儿站起来扇扇扇子，下次我得告诉飞飞你这个最后的这个时间段就这几分钟早就已经播出去了、今天来早的朋友有看到了吧。
0: 是的，赵飞细细高高的哈，
1: 对，
0: 给他热的
1: 可帅了。
0: 是的，哎呀，有朋友说哎呀，严大也挺高啊，蜜丝草。是的，我还行吧。
1: 这也是来的早的朋友啊。
0: 是的，
1: 是的，大家可以早一点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有什么想说想唠的呢，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0: 昨天晚上没想到长春呢又下了一场雨，特别快，整个过程大概10来分钟吧，但是雨量是比较大的，特别是我在的这一块，我也问了家在不同区域的朋友，好像或多或少都下了，但是我们 外五县，比如说像榆树，就一滴雨也没下。今天早上长春雨过天晴，晴天朗日的，我们直播间里更是如火如荼。
1: 哎，昨天晚上我家那片呢下了大概半小时，
0: 那么久、啊，
1: 瞬间就是一下子呢，那闪电啊、暴雨啊，唰唰的。然后那个你门前的那个树啊，就是摇晃的哗哗的，就那感觉一下子，哎，怎么就突然间本来下午还好好的，怎么晚上就下雨了？等你早上一醒来，哎，惊喜又来了啊！这今天的天气真的好好啊！昨天下过雨之后呢，今天早上空气也特别的清新。而且还带着一种凉爽的气息，谁能想到啊，三伏天我们的夏天竟然是这么的惬意，太舒服了。
0: 是的，谁能想到啊，三伏天我们的直播间里居然这么温暖。
1: 哎，这么温暖，像桑拿一样。
0: 好，那我们来关注相关反馈情况。刚刚在公屏上有一位网友问说，可以打电话吗？可以的，您可以有什么问题直接给我们打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我们来听律师的答复啊。前段时间柳河的江阿姨给我们打了电话，替自己的女婿咨询关于工伤申报的问题。她说呢，自己的女婿是东丰县的一名医生，因为需要值夜班，有一天晚上在值夜班的过程当中，江阿姨的女婿突发心梗，因为是在医院发病的，好在抢救及时，人呢已经抢救过来了，没有什么事儿。但是在申报工伤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了，因为工伤的工作人员表示说，江阿姨的女婿这样的情况可能评不上工伤。
1: 嗯，江阿姨很不理解，女婿已经抢救了，而且还是在工作岗位上啊倒下的，那这样的情况还算不上工伤吗？哪些情况才可以评定为工伤呢？如果评不上工伤，江阿姨的女婿可以申请相应的赔偿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李红律律师做出的解答。
7: 根据这个工伤保险条例，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或者是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才能按照工伤处理。目前这位女士女婿的情况呢，她是突发心梗，但是人已经救助过来了，没有达到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这个后果，所以按照现在的这个现行法律规定呢，确实不太符合认定为工伤的这个硬性条件。那对于他提出的说是这个，因为可能长期的工作强度有这么一个慢性疾病，这个心梗能不能算是职业病？心梗的话，它是在国家规定的职业病名录里边是没有的，但是因为鉴于他女婿是这个医院里边的医生，有一个非常异常的这个工作状态，如果有一些非常直观的证据证明说是他女婿突发这个心梗和当天他超强度的工作或者一些特殊的工作环境导致的，可能会被认同为因工受伤，获得相关的这个赔偿。那么现在对于他女婿评不上工伤的这个后果呢，也是有相关的救济程序的，社保部门应该是会正式出具一个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在收到这个决定书之后，如果江女士的女婿及其家人觉得对这个决定书不服，那么可以在收到之日起60天之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是呢在收到之日起6个月之内提起行政诉讼，这是他们的一个法定权利。但这个时候呢，还是举证难度比较大，建议呢咨询相关的律师，做好证据准备工作，再进行相应的救济程序。
0: 嗯，这是刚才我们听到的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李红律律师啊，针对江阿姨的女婿的情况给出的权威的答复，那和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江阿姨提到的是比较一致的。在这儿呢，我们首先还是希望江阿姨的女婿能够保养好身体，因为上夜班的确很辛苦啊。那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尽量的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同时呢，要和咱们单位、医院、科室的主任明确提出需要增加人手，否则就可一个人赚，可这两三个人咕噜，那它不是长久之计。还有一个，刚才律师提到了，如果我们收到了不予认定工伤的这样的一个相应的决定书，那我们要考虑是否要复议，因为复议呢还是比较麻烦的。刚刚律师也提到，明确提到在国家的工伤目录当中没有心梗，而且呢也不符合认定工伤的这个条件，我觉得呢咱们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申请复议。
1: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打进85815111的长岭的于女士。你好。你好于女士。
0: 你好。
8: 哎，你好，哎，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啥？我2027年， 6月份退休。
0: 嗯，
8: 然后吧，就是我现在这不是一直在缴费吗？我是下岗，下岗职工。
0: 嗯，
8: 丁人是93年参加工作，但是九五年之后，这不是退休，得是95年以后才能参加那个就是有社保嘛。之前那个视同缴费。
0: 嗯，
8: 然后我这个就是4050这个，我一直就是交100%往回返50%嘛。
1: 嗯，
8: 我等到27年，我那意思就是说我是延退。好，还是说的我直接27年我就正常就退。
0: 嗯，如果要延的话，您延多长时间啊？您自己算了吗？
8: 那我还真没算。
0: 啊，您没算呀？我以为您算完了。
8: 那个没算，我就寻思我这主要问题就是这个延，我不想延了。我主要是啥？我想问一下子，我27年这缴费怎么缴？就是说的缴百，它是。统筹有一部分进入统筹啊，还是都还有一部分进入个人账户？
0: 嗯，如果你要是不想延了，就想55周岁退，需要满足条件。
8: 50，我50就能退
0: 啊。那如果要是50能退的话，你需要满足条件，比如说女工人弹性提前最多不能超过3年。您自己要算一下，你是不是超过3年了？如果要是超过3年，您50周岁的时候是退不了的。这是一个，如果50周岁你能退的话，比如说27年6月，那你问27年咋交吗？咱们就把这上半年的交完就行，交到你办理退休的生日当月就可以。
1: 你的医保单位给你交过吗？
8: 医保一直都，我那个医保也是，我下岗职工，之前是04年退，04年下岗的，然后我一直都在缴费。医保和社保都交了
1: 啊，医保也都交了。行，你到时候医保如果不够的话，可以一次性补齐。就是你社保能退休的时候，医保也可以退，不用再每年交了。你交的不是居民医保，是职工的医保，是不是？就是灵活就业
8: 医保。啊，对对对。
1: 啊，那对，这个你也可以办理退休，你想着点，就是如果你社保能退休，医保也能退。
8: 我医保要是退休的话，以后那啥吗？医保要是退了的话，他就是以后要是住院啥，他给那个啥吗？
1: 当然了，他可以享受你退休的医保的待遇，比你正常的医保的，就是职工医保或者灵活就业医保呢，还高一点呢。就你的社保如果能办理退休，
8: 啊，
1: 你看人家社保正好正常按月给你开钱吧，你的医保也可以办理退休，
8: 啊，
1: 然后你的待遇还可以的，还不错
8: 啊，
1: 还能比你原来的就正常的还能高一点。但是医保呢，你指定不够，年限你是肯定不够的，然后你是
8: 可，
1: 你知道医保要交够多少年吗？
8: 我医保现在我交多少年？我看看啊，我现在都交30多年了。
1: 啊，那差不多了。你是可以办理退休的，如果不够咱可以补齐。
8: 我医保的话现在才交14块多。
1: 你医保
8: 一个月
1: 才交这么多，14块多，是有单位给你交吗？
8: 不是，自己交。
1: 那你应该不是灵活就业医保吧？这交的也太少了。
8: 企业职工也是企业职工，那个就是之前这年限就够了。之前好像是我交够20年之后，这都交够，那天我打电话问了，原来是1年交2000多。
1: 嗯，
8: 然后后期就是手机里头自动弹出就交的少，我就问了，问往医保打电话，他说你那个年限够了，交的就少。
1: 哦，行，你就办的时候你就想着点，然后你去办理退休，不够咱们就能补，够了咱们就直接办理退休就行了。
8: 啊，医保也能办退休啊？
1: 对的，
8: 太好了。
1: 嗯，可以办，先把社保办退休了，然后再办理医保退休。
8: 哦，了解。
1: 嗯，好，祝您办的顺利。
8: 谢谢
0: 嗯，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8: 谢谢
1: 嗯，
0: 有其他问题完再给我们打电话。
8: 好嘞，
0: 再见啊。刚才我们这位听众咨询的关于延退的问题啊，需要自己先算一下，延了多长时间，能不能弹性提前？如果要是可以的话，那咱们就考虑延还是不延啊。如果不延的话，我们叫弹性提前退休；如果要是延，指的就是延迟退休了，你的退休时间可能就不是50周岁了，有可能需要往后延个8月，或者是延1-2年都不一样。所以大家要自己先确认 这是一个。还有关于刚才于女士提到的，交的那个钱是进入统筹还是个人账户？如果我们交的是职工的或者是灵活就业的，其实灵活就业就是职工养老保险或者职工医保的一种啊，它都是分两部分，大头进统筹的大池子，小头进入到自己的个人账户里。
1: 嗯，就不是全部进入到个人账户里的啊，所以这一点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每个人交的都不一样啊，这个年龄也不一样，然后什么时候退休也不一样，所以涉及到个人的问题呢，大家可以自己先问一问。如果整不懂弄不明白，问了以后呢也没太搞懂咋回事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分析分析啊。

0: 啊，大家可以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9。
1: 是的，在我们的公屏上啊，好多家人在打卡签到留言，现在小赞赞1.1万，谢谢大家。进入到直播间，大家可以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预约一下明天的直播。明天我们会把下一周的直播都预约上。快乐时尚老顽童说，我现在在山东淄博收听收看咱们的节目，这里好热呀。是啊，一到夏天，现在咱们国家的火炉城市已经转移了，山河四省一入伏天，那真的是一个热呀。你一定要做好避暑啊，千万别中暑了。
0: 是的，大家尤其在身处有一些地方啊比较热的地方的朋友们，也有在看我们的直播的。金秋枫叶给我们留言，他说：“严大方，您上午好，我关注两位的节目好多年了，我现在在四川呢，祝你们节目越办越好，并为两位点赞，谢谢您，谢谢金秋枫叶呀。”
1: 是的，攀枝花的那个攀芒啊，大芒果实在是太好吃了，替我们多吃点啊。
0: 嗯，还有秦淑芳啊，给我们留言，问我们的同事上哪个岗位主持去了，我们帮您问问。
1: 嗯，这我还真不了解啊。
0: 嗯，我们得帮您问问呢。
1: 嗯，不知道，谢谢您的关注。峰回路转说自己交的不严，不是的，不管是我们自己交的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还是单位给交的职工养老保险，都要参与延迟退休，指的是在延迟退休目录表当中的啊，这些人员都需要参与延迟退休，包括特殊工种人员也要延迟退休，都要延迟退休。
0: 嗯，是的，政策是这么规定的啊。那咱们大伙儿如果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想选择延迟的，也有想不想选延迟的。那如果你还在那个弹性的这个延迟的退休的这个时间或者年龄里，你是可以选择的。但如果说这个弹性期过了，那咱就没有办法了，没法谈了，你就该咋办咋办啊。有的朋友在纠结说，哎，我就剩几个月了，那我到底延不延呢？我们觉得就剩几个月，你要能延就延呗，对吧？但是如果你时间长，然后你现在呢手头还有点忙，比方说想要到外地去看孙子啦，或者说要去回老家照顾老人啦等等，如果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包括您感觉到时间长了这种拖着比较累的话，那我觉得您早一点退休咱就别延迟了，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根据个人的情况来调整。
1: 是的。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与大家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昨天长春市民政局发布了关于做好提高城乡城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标准工作的通知，需要注意啊，是长春市的城区，长春市的城区不包括外五县的。那为了进一步加大对城区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救助保障力度，让大家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经过长春市政府同意，决定提高长春市城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标准。
0: 嗯，是的，这个标准呢，我们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城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843块钱提高到910块钱，城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由每人每月680元提高到725元，城区城市低保边缘家庭的认定标准确定为每人每月911元到1820元，城区农村的低保边缘家庭的认定标准确定为每人每月726元到1450元。
1: 嗯，城区具备生活自理能力的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费由每人每月212元提高到223元。那执行的范围包括长春市城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保边缘家庭认定标准、具备生活自理能力的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费标准的范围，指的是户籍或者是居住证在朝阳区、南关区、宽城区、二道区、鹿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净月区、长春新区、汽车开发区、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以及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的居民。
0: 提高之后啊，咱们什么时候执行呢？说这个提高后的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低保边缘家庭认定的标准，还有具备生活自理能力的特困人员照护护理费的标准，是自2026年的7月1号执行的，也就是从今年的7月1号起就可以执行了。
1: 是的。大家呢可以同步一下相关的信息，当然这是市里边长春市里边出台的最新的政策，那具体到各区各街道各社区各乡镇各村，它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大家呢先了解一下。
0: 嗯，
1: 好，9:22，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0: 嗯，除了热线以外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
2: 用电波点亮生活的温度。每一个真真切切的需要，我都在关注。916阳光热线，感受阳光的能量，扩展声音的力量。
1: 有听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问啊，特518路、519路公交车还是正常运行的吗？因为我不了解这特518、519是哪儿到哪儿的长春的特快专线。一会儿呢，我们也查一下，有知道的网友可以回复我们一下。是来空调了是吗？
0: 真的吗？啊，好像有一点啊，真的有一点凉风了。
1: 哦，
0: 刚才我们俩还说手动啊，靠自己扇，随手扇一扇，清风自然来。嘿，没想到这会儿感觉真的来了一点风哈。
1: 嗯，再吹一吹吧，真的直播间太热了。因为我们的对面啊，我的左手边全都是大的落地窗，
0: 嗯，
1: 就相当于扣大棚一样。要是没有空调，这边太阳烤，我们的正前方一共是8盏大灯在照着我们啊，大灯也在烤着。
0: 嗯，就跟影家的那个黄瓜一样哈，就是大棚扣起来的时候，哎，暖暖的。但是天热的时候，那真的是太热了啊！现在呢，影好长时间没跟我们互动了啊，不知道咱家的现在这个地里的收成怎么样？
1: 嗯，
0: 现在种的是啥？跟我们互动一下。
1: 可能在忙着呢。
0: 嗯，
1: 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们的农民朋友会格外的忙一些，比如说如果天一晴了，那咱们可能会要找二便的这个苞米鸭子，该掰的就掰，如果有大草的呢，还得搂一搂。如果咱们是稻农的朋友，马上可能还要进入到田间管理的作业，所以好多好多事儿啊，忙忙活活的这一年就过去了。
0: 是的啊，也欢迎大家多跟我们互动留言。梅子说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
1: 死人，
0: 杏不能多吃啊。其实这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在户外溜达的时候啊，很多那个杏子真的熟了，直接落到地上，啪嗒一声，你打开尝一尝，还挺甜的
1: 啊。是吗？
0: 我真的，我吃了不少。
1: 哇，
0: 他们说会不会打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多药可打吧，那这沿路那么多呢，就是你随手捡的，然后掰开来尝一尝，哎，真的很甜，一点都不涩了。前几年我觉得吃起来是有那种酸涩感的，这几年真的我觉得好像越来越好了，越来越甜了。
1: 嗯，下了这么长时间的雨了，估计这农药呢早就挥发没了。关于这个杏子啊，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啊，你不同的体质的确吃这种比如说杏它比较硬的，它多多少少呢是考验我们的脾胃的运化能力的，所以大家要适量。最近一段时间看到我们的生鲜啊，包括我们的早市儿、夜市儿，好多卖杏的，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啊，新疆的还是咱们丹东的啊，各种各样的大杏梅看着特别诱人。
0: 嗯，
1: 大家如果要吃的话还是要适量一些的。
0: 有的懂养生的朋友啊，可能专门把这个杏仁剥出来炒着吃，其实也挺好。但是什么东西都记住啊，不要多吃，要适量，吃多了对身体也是有伤害的。
1: 这个杏仁儿好苦啊。
0: 谁是小杏仁儿啊？
1: 你没 get 到那个点。
0: 你妹妹是这是喝了药喝了多久了？
1: 应该是大郎。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热线，现在都有空线啊，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0: 好嘞，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1: 继续和大家一起团购山东本地高粱酒，纯粮食酒啊，这是正宗的52度纯粮白酒，配料表很干净，只有高粱和清水，没有一丁点的香精，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啥都没有，配料表干干净净，纯粮是固态发酵的，讲究的就是原汁原味，踏实放心。如果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您愿意喝两口的话，一定要注意啊，咱们要买正宗的粮食酒，现在买6瓶送6瓶，到手12瓶，整整12瓶只要169块钱，算下来一瓶才14块多，您打电话400-999-0139。
0: 像我们有的朋友可能说我们不爱喝酒啊，咱们即使不馋酒不喝酒，但是实际上这个酒你是可以买的。为啥呢？咱们有时候炖个肉啊，或者说想要入味儿的话，咱们来点白酒呢真的是非常好的。像这个纯粮食酒，咱们炖肉的时候它也非常的清香醇香。如果您想要买一点好一点的这种白酒的话，大家跟

0: 让我们啊一起来团购，别犹豫，趁现在呢有库存又有优惠，咱们赶紧囤起来。400-999-0139，400-999-0139。
1: 老话说呢，伏天喝烧酒，郎中绕道走，但是咱们得适量。为啥呢？你看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家愿意贪凉，冰箱特别方便啊，你不管是冷藏的还是冷冻的，天一热很多人习惯性的拿出来就吃，其实这对身体是不利的。为什么？因为夏天特别是伏天，身体的阳气外散，那如果我们大量的摄这个吃或者是贪凉吃粮食的话，体内是容易积攒寒气的。那咱们适当的喝一点酒，比如说一天来个一两，那可以有助于我们身体燥湿散寒，疏通气机。大家如果要是平时愿意喝两口的话，可以试一试啊，打电话400-999-0139。
0: 400-999-0139。配料表咱们可以放心的看，只有高粱和水，纯粮食配方，没有香精，也没有别的添加剂，干干净净的。这酒的味道和品质呢都是上乘的，酒体呢晶莹醇厚，入口绵柔，又香又甜，不杀口也不辣味。正宗的粮食酒就是这样的，喝了不上头，口也不干，也不用担心宿醉啊！让咱们扒它一口，尝一尝，抿一抿，真的很香。如果要是咱们炖肉的话，那更香，老香了。如果您想要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它过硬的品质出口几十个国家，因为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要想眼睛好，叶黄素少不了。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也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如果大家想周期性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多花9.9元，可以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打电话购买的，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关节不好的，疼痛红肿的，走路上下楼都费劲的，单纯补钙呢解决不了问题，得把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样骨关节黄金营养素一起补才奏效。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可以做到35岁之后人人都要吃，伏天吃是最合适的。
0: 所以啊，咱们要想补钙的话，一定要早一点啊吃上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的话，可以关注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严控质量，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里呢有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补三，三效合一，吸收好，利用率高，实实在在把营养补到骨骼深处，吃一粒顶一把。
0: 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能够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吃上几天啊，咱们这个膝盖疼痛啊就明显减轻了，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去哪儿都不费劲了。
1: 是的，吃氨糖选北京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为中国人体质研发的，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
0: 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
1: 现在给大家的优惠福利是买10瓶送10瓶啊，买10瓶送10瓶，多买的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的还多送多功能折叠伞一把。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如果要是有老寒腿的，或者是腰间盘的问题的，或者是早上起来身上绑硬像板结了一样，大家呢可以试一试古王山

0: 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可以拿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如果您需要，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1: 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的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0: 是的，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贴着的时候呢，像有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而且它加宽弹力不羁，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胶布啊，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如果稍稍有印儿的话，拿温开水一抹色就干净了。现在只要9.9元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2: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谷王山通络活骨贴。
3: 谷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秦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2: 贴上体感鲜凉后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3: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谷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5: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35，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有事您说话。
1: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随时互动和留言。
0: 在我们的默默期盼当中，直播间的空调终于恢复当中。现在看到长春的天空上又飘来了朵朵白云啊，云在走。
1: 行，给大家来挡挡这个暴晒的这种感觉也挺好的啊。我们也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哎呀，没有空调你俩可真够辛苦的。没事，现在来了嘛，你看念叨念叨不就来了吗？
0: 但是说实话实说啊，前半个小时我们俩过得真挺不容易的。真热，
1: 桑拿房一样啊。
0: 是的，关键你桑拿房你可以不穿衣服。
1: 我跟你说，真要热起来你不穿衣服也是个热啊，就是那个热劲儿。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咱们太娇气了，因为咱们东北吧，你就是夏天再热能热哪儿去啊。你看人家那些火炉城市的朋友们，要是让他们待在咱俩刚才那个温度，这算点啥呀，毛毛雨啊，是不是？感觉就不会那么热了，就是
0: 有可能吧。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是吧。我们如果要去南方的话，那真受不了，没准南方的朋友到我们东北三伏天感受我们这种干热干热的，可能也受不了。
1: 没准还觉得有点冷呢，怎么这么凉爽呢？是吧？20多度的夏天，真的这会我们这里特有的温度了。大家如果想要避避暑的，感觉到哪儿去旅游，尤其孩子暑假啊，这个期间去哪儿旅游都感觉热的话，您可以来我们吉林啊，来我们东北啊，是吧？我们这嘎的还是挺好的。
0: 有网友在公屏上问我们问题，说二位好，想问一下，18年之前的养老保险断缴。

0: 以后可以补缴吗？2018年之前的，如果您是开立过账户的，有断缴的，有空档的，或者是单位该交但是没给交，经过法院的判决，或者是劳动仲裁委员会的仲裁书，能够证明单位应该给交但没交的，现在应该是可以的，您需要到参保地的社保局去问一下。
1: 嗯，新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欢迎大家帮我们点点赞啊，在我们的右下角有一个大拇哥，辛苦大家帮我们多多点赞，现在我们是 1.6 万个赞啊、有点少，大家辛辛苦啊，帮大家我们给大家揉揉大拇哥啊，希望大家能帮我们多多点赞，谢谢大家。
0: 就点点赞能累到哪儿去、
1: 对对对，来现在就点
0: 我们自己也点啊。
1: 哎，是不是不动了，怎么就显示没有显示呢？
0: 嗯，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因为现在没有空有空线啊，大家可以打电话沟通起来更方便。我们继续来关注与大家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出行方面，现在呢放暑假了，大家明显感觉早晚高峰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了，但是平峰时段咱们长春市特别是商圈附近快速路上这个车还是不少的，大家需要注意的是长春市西部快速路，特别是上林路到湖西路段大中修工程，特别是修复破损防撞墙的施工质量和作业安全，这一段将会采取白天非高峰时段占道施工，夜间会全封闭施工的作业方式，大家需要留意一下具体的时间。
1: 具体的时间是从7月15号，也就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7月31号，到月底之间，白天呢是9点到下午4点局部占道施工，晚上呢是22点到次日的早晨5点全封闭施工，所以建议咱们的市民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0: 是的，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现在呢，你看前段时间一直在下雨，我们比如说有开大排档的，或者是烧烤店的，或者是平时愿意吃大排档的啊，我们的吃客和小老板们都憋坏了。那如果天一晴，那大家可能小啤酒又要端起来了，再加上世界杯马上又迎来总决赛，决赛之战，大家肯定不能错过。那一定要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是的，安全第一啊！咱们出行的朋友们，咱也不要玩手机啊，走在路上呢不要做低头一族，过往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来往的车辆，东南西北都要瞅一瞅啊，不要一直闷着头就在往前走，也不管前后，也不管是不是红绿灯，直接就闯，那可不行啊，一定要记得安全第一。
0: 是的，除了手机之外，现在差不多每个人的耳朵里，你看走路的时候都带着一副耳机啊，
1: 听听歌啥的，声还大。
0: 对，那大家呢也要留意相应的这些提示，注意安全。关于大家的钱袋子也要捂紧了，为什么呢？因为央视新闻的记者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了解到，近期呢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存100万元解锁5.25%利息，或者所谓的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收益广告，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荐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是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利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没有这样的好事，没有没有没有。
1: 四家银行都说了，这是假的，不存在这样的事儿啊！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啊。我们这是农安的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0: 你好。
2: 我听一下，我听那个专家说是下联子的自家同胞什么，就是多余这个人。
0: 您说。
2: 那个，我有个哥哥是说个后领来的两个孩子，完了之后吧，这个我哥他们都没了，他两口子。大儿子呢养活他母亲呢，完地都给他挣了，下轮咋整？
0: 你是说咱们第三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会不会收回是吗？
2: 都在你那地，我们都在一块多人，他这个我们这个确权本都在一块多人，我们各用地。
0: 因为你问的是你哥哥和你的这个侄儿的情况是吧，不是你自己的。
2: 他是两个那啥，我们是一个确权本，他是一个确权本，这不是后来他老人被给人弄吗？
0: 那个确权本上你哥哥家那个地，首先你哥家的那个台账上写的是他一个人的名字还是他们一家四口的名字？
2: 那啥，那个我们都在一块儿。
0: 台账上你们都是在一起，能写的是谁的名字呢？兄弟姐妹的名字。
2: 儿子都在一块儿，都全在一块儿
0: 啊，都在一起。
2: 一个大的，一个大的个单独的。

0: 都是一个大的台帐，没分开是吗？
1: 我们是没分开，就是我说他这个大儿子吧，是自个是单独的台帐。
2: 大儿子有单独台帐，其他的你们都在一块儿。
1: 那能不能他能不能动啊？我是问这个意思。
0: 因为这得看咱们台帐以及确权登记上是怎么记录的，怎么写的。
1: 是有他的，他单独的。
0: 因为您的信号不好，我听不太清您说话。您说的没有他的，他指的是谁？是你哥哥还是你的这个大侄儿？
1: 这个我这个侄儿没有他的，就是他一个单独那啥台账。
0: 是你的这个侄儿，他在村上单独签的台账是吗？
1: 对，已经自个
0: 那你哥哥你哥哥和你嫂子都已经不在了，对吗？
1: 对，
0: 他们的户口是独立的吗？还是户口上有你的这两个侄儿，或者有两个侄儿当中的一个？
1: 都独立的。
0: 都是独立的是吗？
1: 对。
0: 那你哥哥的台账和你的是在一起的吗？
1: 对。
0: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有可能不会收回啊。我说的是有可能，因为你们的台账是在一起的，就得看村上怎么定。
1: 是给不给他包啊？
0: 如果要是村上不收回，可以优先流转的话，那肯定优先流转给他的儿子呀。即使是继子，那也是他的儿子，他可以优先承包。如果要是能让他种的话，就更好了。
1: 不是，他不是没在这个承包本里头吗？
0: 是啊，他没在这个确权本上，对吧？没在确权本上，他就有可能三轮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村上是怎么定的，有可能就收回到咱村的机动地。那收回到村的机动地，不能在那空着，那就大家包呗。谁有优先承包权呢？就是他的子女、兄弟姐妹。
1: 你说他没改我们这个本上，我没改这个本上，不有钱包吗？
2: 但是
0: 你的意思是你想承包是吗？
1: 我也想承包，他这俩还有儿子，他这俩还有个儿子也在这网没上到，他就他那老公也在上到。
0: 那到时候你们就定呗，你们自己定呗，你们关系咋样啊？
1: 关系不错。
0: 啊，关系不错的话，那就定呗。
2: 就商量呗。
0: 对呀，他们有多少地呀？他们两个人有多少地呀？你哥哥和你嫂子。
1: 8.9亩。
0: 啊？
1: 俩人8.9亩。
0: 两个人8.9亩地呀。
1: 八小亩地
0: 哈，我觉得如果要是关系挺好的，那就一起商量，比如说今年你种，明年我种，或者是就把这两个人的地一人种一半，我觉得都可以啊。
1: 那这个又有资补，又能多卖钱，谁都想要。
2: 那是啊，实打实的收益嘛。
0: 是的，
2: 对吧？
1: 你现在这个土地都不动，你这玩意咱俩话你不好整啊，对吧？谁都图要地嘛，就多分点钱。
0: 现在呢，谁都说不好，就是你哥哥和你嫂子的地能不能抽回去，让谁种？为什么呢？因为还没到年底，不知道你们村上是怎么啊？再等一下。
2: 具体也可以再问问村上。
0: 对，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那不管这个地是继续给咱们种，抽回去，还是给谁种，我觉得你的这两个侄子既然能给你的哥哥养老送终，说明孩子是挺仁义的。那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的哥哥和你的嫂子对两个孩子教育是成功的。那遇到实际利益的问题，那亲是亲，财是财，咱们把所有的话都说到明面上，我觉得这也不失为一种解决的办法，您自己可以考虑一下，好好商量商量，别伤了和气。
2: 是的，一家人和和气气的，和气生财嘛，所以呢需要一起商量。如果是在拿不准叫不准的，可以问问村上究竟该怎么办，找个中间人给调解一下。
0: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
1: 好嘞，
0: 哎，好，再见啊。今年收成应该能不错是吧？
1: 没法给他们点赞呢。
0: 没事，您在心里给我们点就行了。
1: 我成天听你们的节目，136都听
0: 啊，那太好了。
2: 谢谢您啊。
0: 好，我们先和徐先生说到这儿。关于土地的问题呢，我们特别提醒，现在啊，不在老家的，在城里的，在外地的，但是我们农村老家有地的，或者是有房的，长期没有人住的，我们这部分听友和网友，因为这段时间咱们老家的雨呢特别的勤，特别是东南山区的或者是延边地区一带的，吉林市一带的，大家呢一定要多问问村里儿或者是屯儿里边的这些亲戚，让他们给照看照看家里的老房子和地啥都瞅一瞅。
2: 是的，尤其啊和老家的人多少呢要有一点联系啊，至少要记一下他们的电话，如果说有的在外地。

0: 意的，有一些面临一些新的改变的时候，你一定要及时的问一问，以免呢您长期在外地可能都不知道咋回事啊，等到想要人家可能有些变化了，您还不知道该怎么调整呢。有的好多朋友一问啊，说也不知道村里的电话，也不知道邻居的电话，跟谁都没联系，这个呢就比较被动，我们建议大家多了解一下。
1: 对呗，咱们留个电话，要个联系方式，话是开心锁嘛。你看你人都不在这儿，那村上万一有啥事儿你不知道的话，你不吃亏吗？是吧？咱们别怕麻烦，人家都不怕麻烦呢，你怕啥麻烦呢？就要个电话，跟村上的不管是村书记啊、村会计啊，还是妇女主任呐、啊、小队队长啊、左邻右舍啊，咱们都时常的唠一唠。我觉得万一有啥事儿，人就能想着，挺好的。
0: 是的，平时呢，咱们住着邻里邻居呢，也要互相帮助。一旦要是有啥问题呢，你说咱找人帮个忙，人家有啥事儿找咱帮个忙，那不都是正常的事儿吗？所以啊，有的时候相处也在一种情分。咱们平时不管在村里的还是在城里住的朋友们，邻里邻居之间能帮上忙的，咱们尽量帮帮忙。
1: 嗯，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麦子熟了，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关注完我们之后，他预约了明天我们的直播。麦子熟了，明天欢迎您再来。明天呢，我们会把下周的直播全都预约上，也要记得一键预约啊。
0: 嗯，是的，我们希望麦子熟了经常来啊，不光夏天来，等到秋天、麦子真的成熟的时候，麦子来了更要来啊。冬天也欢迎来，你看冬冬就来了嘛，是吧？一年四季啊，欢迎大家长期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帮我们多提宝贵意见。如果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想说想唠的，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1: 是的，新朋友呢还有无愧于心、荷花、可乐啊、西瓜汁儿，你看哎，这几个组合起来就清凉一下了。荷花、可乐、西瓜汁儿，
0: 西瓜汁儿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真是每次看到它的时候都会感觉甜甜的，特别的凉爽。夏天最喜欢的应该就是空调 WiFi 加西瓜吧。
1: 嗯，也欢迎金主找到我们啊。好，9:49，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0: 稍后继续回来。
1: 好，我们的山东高粱白酒回来了啊，买六瓶送六瓶，到手12瓶。那原价是多少钱呢？原价45块钱一瓶，我觉得是有一点贵的。首先呢，它的包装特别的简约简洁，但是呢，我们常说包子有肉不在褶上，是吧？您打开这个瓶盖，能闻到浓浓的酒香。为什么会有这么浓的酒香呢？因为它就是用高粱和水来做的这个酒，而不是说用其他的添加剂给您勾兑的白酒。勾兑的白酒，您喝完之后呢，会口干，第二天呢会脑袋疼，为啥？因为它会上头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喝纯酒啊，纯粮食酒。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最适合的就是自己喝，因为算下来169块钱12瓶，10几块钱一瓶，自己喝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0: 嗯，咱这个高粱烧啊，酿的都是用的精挑细选的优质的山东的红高粱。老话都说啊，好酒不离红粮，而这个红高粱呢，它就是咱们酿酒最好的料子了，而且它是经过陈年老窖发酵的，长得呢，还得是人家是那种年长的老窖啊，就不是说一年两年的，得年头长一点，沿袭了百年的固态法的白酒酿造工艺，要经过浸泡啊、蒸煮啊、糖化发酵啊等等好多道工序才能够完成呢。咱们不知道知不知道啊，这像贵州啊、四川啊那些大酒厂用的都是这种工艺，咱这高粱烧跟他们用的是工艺一样的，那品质能差得了吗？而且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喝了不上头、不口干，也不用担心宿醉啊，对我们身体也是有好处的。大家如果想要呢，一定要早点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过硬的品质，出口几十个国家。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

0: 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咱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是的，现在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轻症只需一次，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0: 先记好这部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1: 是的，参加上之后呢，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元，而且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您可以打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总有叔叔阿姨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的，着凉一点，晚上睡觉腿还抽筋儿，一查骨密度肯定下降，是吧？需要补钙了。天天喝牛奶、吃钙片还是不顶用呢？为啥还缺钙呀？因为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能够补到骨头里的钙啊，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V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钙片天天吃，一个月呢不少花钱哈。那你像钙加维生素 D3 加维生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呢一个月148元，性价比已经超高了，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元。大家如果要是需要的话，参与秒杀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现在参与秒杀有机会38元拿到三效同补精准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维三、维 K 软胶囊，您现在打电话400-1003930，千万不要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38元补足一个月的钙，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大家派送超值福利。如果想缓解视疲劳的，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的，现在打400-626-2400-609-2166，只需一个电话，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名额有限。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已经帮助全国数百万用户改善了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像吉林的李大爷，以前眼睛模糊干涩，看电视啊总感觉眼花，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啊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感觉轻松了不少，也更清晰亮堂了。
1: 是的，小小一片眼贴为啥效果这么好呢？因为它里边添加了人参、黄柏十几种珍贵的中草药，营养充分，有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那叫一个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亮堂。
0: 好视力20周年大庆，给吉林听众准备了一大波超值福利，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等等。
1: 嗯，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除了华为手机啊，还有大牌家电超值好礼，刮到啥送啥，活动只开通10分钟，想订购的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还剩最后一点点时间，谢谢家人们的小赞赞啊！现在马上到27000了，家人们特别给力。现在我们满屏飘的。

0: 你们特别的给力，谢谢大伙，
1: 谢谢蓉蓉，谢谢照亮一方啊，谢谢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也可以早点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还没有预约的朋友可以点下右上角的下一场直播，明天早上九点直接就预约了啊。等我们明天的时候再把下周的节目给大家提前预约一下，大家一键预约非常方便。
0: 是的，最重要的是别忘了明天早上九点到十点，如果您有问题要问要咨询的，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1: 好啦，说着唠着，今天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本期节目出审严大，副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九点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0: 观点一触即发。
3: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4: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0度，最低气温白山14度，其他大部17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4: 7月15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吉林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三部门向吉林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问题。7月15号，长春市民政局发布关于做好提高城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标准工作的通知。城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843元提高到910元，城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680元提高到725元。一条绵延1240公里的边境公路能装下多少种味道？吉安火盆的炭火焦香，龙井苹果梨的清甜爽脆，珲春帝王蟹的鲜美肥嫩。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后，沿线的美食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品尝、记住。味道出圈的背后，是沿线各地沉下心来，把特色做优、把品牌做响、把销路打通的实干政绩。吉林味道正在香飘万里，请听报道。
6: 吉安是国331吉林段的起点，许多游客自驾而来，观光赏景之余，品味当地的特色美食吉安火盆。
7: 在抖音上刷到吉安火盆，专门沿着国331开过来吃的。
8: 以前主要做本地人生意，现在国331全线开通了，外地游客占了快一半。
6: 涵盖牛肉、豆腐、黄豆芽等10几种食材的吉安火盆，让外地游客品尝后赞不绝口。与此同时，热闹的街区也进行了景观改造，融入装饰灯等文化符号，将地域文化与美食体验深度融合。
9: 第一次吃吉安的火盆，感觉很新奇，老板服务也很好。
6: 在国331吉林段沿线，天南海北的游客被一道道山里鲜、江边味儿触动了味蕾。在中国苹果梨之乡龙井市，脆甜多汁的苹果梨一个采摘季就吸引游客超过2万人。眼下万亩梨园又开始枝繁叶

0: 茂，乡亲们正在谋划果树认领新模式。
1: 我们打算以苹果梨树认领的形式给城里家庭留好专属果树，认领家庭可以随时来打理采摘，进一步打开销路，提升果园采摘的热度。
0: 今年这里的苹果梨果香更浓，当地建立苹果梨研发中心，聘请专家团队进行栽培技术研究，提高产量，还积极开发苹果梨果汁、苹果梨米酒、苹果梨干等多种产品，打破鲜果销售的季节限制。
2: 近年来，三河镇依托 G331 开通契机，开发边境特色伴手礼，把采摘客流转化为农产品销量，带动村民就近就业，让边民在家门口稳增收。
0: 珲春是国331吉林段的终点，帝王蟹成了这里的舌尖地标。在邂逅珲春海鲜一条街，避风塘炒蟹、芝士焗蟹腿、火锅涮蟹钳，各种花样做法应有尽有。每年从珲春口岸入境的帝王蟹超过150万只，帝王蟹从深海捕捞到端上中国餐桌最快只需24小时。珲春口岸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其成24小时预约验放，让帝王蟹保持98%以上的存活率。
3: 这几天我们忙不过来，都是外地游客，现在吧，这331全线贯通了，路又宽又平，看现在的饭点，停车场里一半以上都是外地牌照的自驾车。
0: 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已然化作一条风光与美食共生的风情长廊，地道的鲜香凝聚起产业活力，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
4: 7月14号，东方航空 MU7515 航班平稳降落在长白山机场，标志着长白山经烟台至武汉航线正式完成首航，为长白山蜀运航空运输网络再添重要通道。本次开通的航线由东方航空直飞，直飞周期为7月14号到8月21号，每日一班。肥厚型心肌病是一种严重的遗传性心脏疾病，也是青少年和运动员发生心源性猝死最主要的病因之一。这种疾病早期症状不典型，容易在检查中被忽视。随着心肌病卓越诊疗全国示范中心新书华夏项目正式落地吉林省，也标志着我省首个规范化肥厚型心肌病专病门诊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正式启用。
5: 肥厚型心肌病是导致猝死的隐匿杀手，其中呢2/3为梗阻性肥厚心肌病，死亡率呢会翻倍。肥厚心肌病的病因以及表型复杂，早期症状呢不典型，容易被忽视。
6: 除了传统的药物之外，治疗办法呢就还有我们介入手术的治疗方式，以及外科手术切除的这种方式。CMI 这个药物问世之后，也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改善临床的症状，改善预后。
7: 新设立的专病门诊将联合超声心动图、心脏核磁共振、心肌活检及基因检测等前沿技术，构建精准的诊断体系，从源头降低漏诊误诊率。
6: 因为心肌病有的时候涉及到很多多学科之间的一些协作过程呢都比较繁琐，项目落地以后呢，对于每一个患者来说都是一次因人而异的一个小小的 MDT 的一个会诊的过程。
5: 肥厚型心肌病中心的建立，主要是通过专病化、规范化和多学科协作的模式，系统解决这种疾病长期以来面临的诊疗难题。
7: 据了解，此次新设立的专病门诊整合了心内科、超声科、影像科及基因检测多个学科的力量，门诊还将建立规范化的长期随访管理体系，为患者建档并追踪心功能变化及用药反应，同时面向域内开展健康宣教。
5: 我们中心将通过开展基层医生培训，搭建远程会诊平台，推广规范化诊疗路径，带动区域内更多医院的心肌病亚专科的这个建设，加强人才梯队的培养，让更多医生掌握规范化的管理技能。
8: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4: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据国家统计局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

0: 国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7月15号正式施行，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梅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2-1逆转绝杀英格兰晋级决赛，7月20号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信息质检，资讯不凡。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景。
0: 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你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像板结了一样啊？一变天儿，这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来试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 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闻到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 400-626-8799。
2: 拿来，把手机给我，你就知道上网打游戏，成绩考得那么差，还要不要脸呢？
3: 你凭什么说我？你不也天天上网聊天刷淘宝，咱家钱都被你花光了。
2: 我是大人，你能跟我比呀？
3: 大人怎么了？大人就不要学习吗？
0: 养育孩子的过程，最终成就的不是孩子，而是父母。做孩子不过期的父母，让你的教育经得起孩子的验收。
1: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0: 世界上最好的事情是阅读，最好的阅读是分享。大家好，我是天天家长会主持人，吉林省全民阅读大使静言，静言读书会，和你一起共享书香。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738，长春 FM 91.6。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今天是星期四，我们又可以在静言读书会专栏当中跟大家见面了。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公屏留言跟我一起互动。节目的微信是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 今天我们的读书会专栏呢，想跟家长朋友们聊聊天。咱们从一个问题开始啊，如果说有一个无所不知的老师，他能够回答孩子的

所有问题，同时他还能帮孩子写出漂亮的作文，能够解答复杂的数学题。那作为家长，你会不会高兴呢？是不是有的家长听到这儿的时候，心里就有一个声音了，说妈呀，那可太好了，往后孩子的学习不用我操心了。但是如果我再问你一句，如果这个老师永远正确，永远高效，永远不知疲倦，唯一的问题是他没有心，那你还愿意把孩子完全交给他吗？2026年的五月，在深圳的一所学校当中，他的常务校长方泰德博士在一场论坛上说出了这么一句话，他说 AI 并没有抹杀学校存在的意义，它反而让这个意义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所以今天的静言读书会，我想和家长朋友聊一聊，当 AI 可以传递一切知识，生成一切答案，家庭和学校还剩下什么不可替代的价值。首先我们想说30到70到90分的挑战，这可能是 AI 时代最大的陷阱了。方泰德博士讲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啊，叫30到70到90分的挑战。他说呢，一个孩子啊有一个想法，可能这个想法就只有30分，粗糙不成熟，甚至漏洞百出。但是这个时候 AI 可以瞬间把这个想法变成一个70分的作品，哎，语言流畅，结构完整，逻辑清晰，孩子一看，哇，好厉害呀，只要几秒钟的时间就成了我的成果。但问题是，那个孩子原本是有机会用自己的洞察和观察力把70分变成90分的呀。那不可替代的20分是孩子本该经历的挣扎、思考和成长。可是当 AI 快速地给出了一个看起来很棒的答案的时候，这20分就被轻易地抹杀掉了。这位校长说了一句让人印象极其深刻的话，他说，教育者的使命不是阻止学生使用 AI， 而是帮助孩子找到那不可替代的20分，并且坚持不放弃它。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也想再问我们的家长朋友，当您看到您的孩子用 AI 3分钟写完一篇作文的时候，您是觉得孩子真聪明，还是你要坐下来问一问他，这篇文章当中哪里是你的想法？在方泰德博士近50年的教育生涯当中，他沉淀出了一个答案啊，是关于阅读的。他说有3件事 AI 是永远无法取代的。是哪3件事呢？第一，就是独立判断能力。一个不会写作文、写作的孩子，他就没有办法判断什么是好文章。一个从未自己推理过的孩子，没有办法理解 AI 的推理哪里出了问题。他用了有价值的挣扎这个词儿，就是那种想破脑袋，我终于想通了的过程。这其实恰恰是大脑成长的唯一路径。所以在这儿我想给家长朋友们一个建议，就是让孩子读完书之后说自己的话。你不要要求孩子复述故事里讲了什么，而是问他，如果你是主人公，你会怎么做？你觉得他做的对吗？为什么？哪怕孩子的回答只有30分，粗浅片面，甚至有些幼稚，但是也请你珍惜这个30分，因为这是孩子的30分，而不是 AI 的70分。第二个不能够被 AI 取代的能力，叫做真实在场的能力。走进一个空间，和活生生的人在一起，去察言观色，感受氛围，开口表达，这些体验永远无法被数字化。独处时如何自处，人群中如何协作，舞台上如何从容，这个就关乎到了人的本质。所以我要给家长第二个建议，把亲子共读变成有声的相遇，不只是默读啊，而是一起朗读，您读一段，孩子读一段。在声音里，孩子感受到的是您的呼吸，您的情绪，您为他停顿的那个瞬间。这种真实在场的陪伴 AI 永远给不了。所以我们要试着每周抽出30分钟，关掉所有屏幕，和孩子们共读一本书，不是为了学知识，

为了在一起。第三个 AI 不能取代的能力叫与人共处的能力。我们的孩子需要学习如何面对差异，化解冲突，在压力下工作，何时听从指挥，何时担当领导，甚至如何体面地去面对失败。所有这些都必须在真实的人际环境当中碰撞出来去习得。所以基于这里，我要给家长朋友第三个建议，帮孩子选那些有人情味的书。好的儿童文学往往不是在讲主角很厉害，而是在讲主角遇到了问题，然后经历了挣扎，最后他变了。去选那些描写复杂情感、人际冲突、成长阵痛的故事，让孩子在阅读中看到不完美是正常的，失败是被允许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那另一方面，对于一部分家长来说，很现实的一个原因就是 AI 确实帮助他节省了很多时间，亦或是有一些金钱。那么家长应该怎么做呢？方泰德博士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提醒，他说如果 AI 帮孩子优化了学习效率，省出了大把时间，而孩子把那些时间用来独自对着屏幕，那么我们就彻底失败了。所以那些被 AI 省出来的时间必须要用来加深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互动，去创造只有大家聚在一起才能发生的美好事物。这里我要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第四个建议，就是你要把阅读变成一个社交事件。你可以组织一场家庭读书会，也可以让孩子邀请小伙伴来家里，每个人分享一本最近读的书，互相提问，互相挑战，甚至可以让小孩子当阅读推荐官，给您推荐一本书，并且说服您为什么值得读。这个过程本身其实就是在培养他独立思考、清晰表达、与人互动，这三样恰恰是 AI 教不会的。所以这个星期六的下午2点钟，如果你肯拿出一点时间，欢迎你带着孩子到吉林省图书馆的少儿活动室，我将在那里跟我们的大小朋友们做一次深情的阅读分享。在真人图书馆的环节当中，我想把自己作为一本薄薄的书，把我这十年来的阅读奇遇分享给大家，也期待着你和孩子一起来感受我们的小树叶童话和让文字流动起来的美好。接下来再来说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啊。那么最善用 AI 的学校其实不是拥有最先进工具的学校，而是对人的价值有着最清醒认知的学校。同样呢，最善用 AI 的家长不是最懂技术的家长，而是对孩子成长规律有敬畏之心的家长。 AI 可以给孩子答案，但是它给不了孩子提出问题的好奇心。 AI 可以给孩子素材，但是它给不了组织素材的想象力。AI 可以给孩子评价，但是给不了他不在乎评价的勇气。亲爱的朋友们，当 AI 什么都会的时候，我们最该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最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什么。也许这个答案并不复杂，无非就是一个能独立思考的人，一个在真实世界里与人温暖相处的人，一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愿意为他付出努力的人。这些从来都不是 AI 能给我们的，而这些恰恰是一本书、一次共读、一个安静的夜晚、一场真诚的关于阅读的对话能够慢慢滋养出来的。好吧，今天的静言读书会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留下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叫《书香》的歌。有的时候你需要给孩子的假期留下一点空白，让他发发呆，看看湛蓝湛蓝的天，就像今天雨过天晴之后，天是那么蓝，云彩是那么白。你有没有一瞬间想扯一块云彩下来当做棉花糖呢？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静言读书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
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山-14摄氏度，其他地区-17到-21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4: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5: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6: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7: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8: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9: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在中午的艳阳之下，我们又如约的通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电波汇合了。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关注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9: 那我们的收听方式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直播来进行关注收听，AM738FM91.6， 也可以呢在我们的手机上的视频号里搜索吉林之声来进行直播间里的视频观看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三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吉林故事会的副秘书长彭海泉老师，以及他的两位小伙伴罗平老师和王永红老师。欢迎三位老师的到来。那首先呢，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彭老师好吗？
10: 两位老师好。
9: 哎，
10: 主持人好。
9: 彭老师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0: 我叫彭海泉，现在呢在咱们那个全称是这样称呼的，吉林省文化发展研究会下面有一个吉林故事会，我们的会长是青青老师，我在这个吉林故事会里呢任副秘书长这么个职务。我们吉林故事会呢，更多的就是把吉林我们的名家名人写的那些吉林故事，通过我们的诵读讲解完了给很多听众去听，基本是负责这么一个责任吧。整个的吉林故事会现在发展呢，我们现在很人员都比较壮大，而且我们在吉林省内、长春市内、吉林省内可能多个地方都在宣扬和宣讲我们吉林整个吉林省的一个地方的文化，把我们那个几千年的，应该都是已经吉林省这个发展的，应该说是在几千年这个文化这个沉淀底蕴已经去积淀了很多。我们现在想的重点的这个工作呀或者什么，就想把整个的吉林这些名人名家的这些吉林故事怎么样的传扬出去，到吉林省，到全国，甚至说我们的有的时候我们要走出吉林到别的地方，把我们的吉林文化一定要讲出去宣扬出去， 有这么个职责和任务。
9: 啊，我当时还在想，吉林故事会是干嘛的呢？讲故事的吗？哎，还真是讲故事的，是讲我们吉林的专属故事的啊。所以说，老师们也是这个退休之后啊，这个发挥自己的余热
3: 了、啊，
9: 用自己的声音来为我们吉林代言，来为我们吉林发声啊。那我们在您印象当中，我们吉林故事会讲的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最难忘的都有哪些故事呢？
10: 我们的吉林故事会呢，那个吉林省发展，吉林省文化发展研究会，我这个是会长是曹宝明先生，
9: 嗯，
10: 我们一直称着叫老师，
9: 我们吉林省著名的民俗专家啊、
10: 完了他呢，在他的这个吉林省文化发展研究会下面呢，我们成立的这个吉林故事会，主要可能讲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曹宝明老师、王长元老师，就是这些名人名家写的一些这个吉林故事。现在我们因为开了几次吉林故事会，在我的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就是讲吉林省的一些故事，比如我们讲的一些曹宝明、王长元老师的垦春，这都是，还有一段前一段时间我们讲了关东方言，这都是我们吉林省的一些非常有特色的。目前我们正在筹备准备讲解一些，也是曹宝明老师，包括曹宝明老师的故事。他还讲了一个什么？除了我们现在吉林故事讲解到一些地方的文化、地方的故事，我们还涉及到很多我们吉林省出来的英雄，比如说我们现在前一段时间我们正在准备的。铭记英雄志，传承抗美魂，这个讲解的就是咱们吉林省出来的这个抗美援朝的英雄，叫孙振冠，这么一个。他这个呢是在这个故事里头讲解的，这个孙振冠英雄呢，就是咱们吉林省出来最后抗美援朝过程中，应该说很壮烈的发生一些很多故事，在战斗过程中，我们孙振冠可能起到了一个我们为我们吉林省争光，为全国人民争光，打败美帝国主义，抗美援朝。完了最后呢，现在是孙振冠呢，后来当时呢，因为他是属于被俘，完了接着是跟那个战俘营的我们这些志愿军战士一起抗击美国，抗击那个帝国主义，最后是抗美援朝胜利以后，完了是孙振冠随着很多志愿军战士又回到国了以后，包括到咱们吉林省受到了咱们吉林省人民的欢迎，包括曹宝明老师就把他这种英雄事迹又在吉林故事里头都记录下来了，而且那个全国人民吉林省的人民通过曹宝明老师的这个故事，最后大家还是非常震撼的。曹宝明写的这个书后来是魏巍先生就谁是最可爱的人，还专门给提了一个词，专门写了一个志愿军战士的故事，写得非常好的。
9: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加入咱们吉林故事会、咱们做的这件事情多有意义啊！原来呢，我们到一般的朗诵班或者是这个诵读协会，可能只是呢凭着自己的一个爱好的一种展示，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就是把吉林的史实做了一个立体的有声的呈现啊！你看，不仅有我们吉林的山水，还有我们吉林的人物，还有我们吉林的历史、吉林的风土人情，吉林的这个整个的那山那水那人那景都是在这里面啊。
3: 就是说实话，就是说这个传播到外出去，就是咱们这个吉林这里边啊，就像我这样的也需要的好好的进行一些学习，对吧？因为我了解整个吉林的渠道有限，首先我要感兴趣还能找到这个渠道，但是有这样一个团体，他能给我把吉林的一些所有的风土人情啊，吉林的英雄事迹啊，包括吉林的一些文化景观变成故事讲给我，我的印象一定会更加深刻，包括能更细致的了解我们的吉林，对吧？
9: 对呀、啊。那说到了这儿，我相信罗平老师和王永红老师身在其中也是更深有感触啊。那我们先请王永红老师先来一段自我介绍，让我们认识一下您好吗？
11: 两位老师好，我叫王永红。
9: 离麦克再近一点啊，声音有点小。
11: 我叫王永红，退休之前呢，我是从事财务工作，退休以后吧，就觉得总想找个事儿做。再一次就是在吉林老年开放大学吧，然后我认识了我们那个，他是我们彭海泉老师，是我的班长。
9: 哦。
11: 然后再一个就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机会下吧，然后就是说，

0: 班长带领我就是说加入了这个吉林故事会，加入了以后呢，我觉得哈，对我的就是对我的退休生活吧，我觉得是一个就是让我的退休生活有声有色，因为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把我们的大美吉林，我们的悠久的历史和我们的一些文化传承，然后通过我们传扬出去，流传下去，让年轻人和包括就是说其余省份的说咱们全国各地的人民能够了解到咱们大美吉林。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事儿挺有意义的，
1: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自己也在提升，自己也在成长，是不
0: 是
1: 有很多的这些，哎，如果不接触咱还真不知道，对不
0: 对
1: 啊，
0: 原来真是就是通过这个才知道，就是说比方说刚才彭老师提到的说那个孙贞观英雄，真的其实英雄有的时候就在我们身边，
1: 对，而且咱们一提好像就以为咱吉林省就有个杨振宇是不是，
2: 对，
1: 但是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还有吴大成，还有孙贞观，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值得让我们铭记的英雄啊。那我们现在呢只是讲了这么一个的故事，但是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又一个一群英雄的故事等待着我们去挖掘，等待着我们去讲述啊。哎，那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您身边的罗平老师。罗老师您好。
3: 好，两位主持人好，我叫罗平，今年72岁。退休之后呢，尝试了各种的娱乐的文化生活，后来呢在吉林故事会我感到找到了家，找到了我的喜爱，我的这个兴奋点，尤其是通过歌颂祖国，歌颂我们的党，歌颂这个社会主义的这各种现在日新月异的变化，让我心急着就是特别特别的充实，而且也特别的激动。尤其是最近我们读了曹老师的《长春你好》，歌颂我们家乡黑土地，我们的遗弃，我们的长影，我们的净月潭，我们的伊通河，我们的黑土地，使我感到了就是对家乡的更加的热爱，更加的热爱生活。同时呢我也感觉到通过在吉林故事会学习成长，感到了更生活更充实。都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就是我非常珍惜现在的生活，现在这个学习成长娱乐的环境。非常感谢我们吉林故事会青青老师和我们秘书长的大量的工作的付出，对我们的辅导，非常感谢，觉得生活特别充实。
1: 如果您自己不透露年龄，我们根本看
2: 不
1: 出
2: 出来，
1: 您已经72岁高龄了。那您永葆青春的秘诀是什么呢？
3: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热爱生活。这个不是说你吃什么好东西，穿一件好衣服你就幸福，而是我们有快乐的生活，这样每天有很有计划的学习，还不断的成长，这样的话我就感觉就是一直在路上。我家外孙他每天写作业的时候，我也在记录我的学习成长记录。因为年龄的关系，背稿子背得比较慢，有的时候我背了可能20遍30遍的我还觉得不成熟，我家外孙都背下来了，他笑话我，我说你别笑话我，我年轻的时候也跟你一样这样的优秀，但是现在我不放弃。
1: 哎，我觉得
2: 这是一种精神啊！
1: 哎，对，罗老师刚才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打动人啊，就是一直在路上。
2: 哎，
1: 明面上呢，可能是我们一直在去交友、会面、学习、聚餐的这样的一个路上。
3: 是，
1: 但是其实呢，内里是我们在不断的成长
2: 、啊、
1: 不断的进步，每一天呢，多遇见一个更美好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路上啊。
3: 是，
1: 所以说你看，真是啊，而且要想永葆青春，要想这个自己青春永驻，自己一个人还得是不孤独的啊，你得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就像我们的吉林故事会，咱们现在吉林故事会能够有多少成员了？
4: 现在能有接近50人了。
1: 咱们每周都会聚到一起吗？
3: 不同时期的，
4: 就是不同时期的。
3: 对，
1: 比如说有一个 这个作品

0: 确定下来了，像咱们三个人要这个呈现一个作品，那可能这周或者是这一个月都是你们三个人在打磨作品的一个时间，是吗？
1: 我们那个吉林故事会会定期的不同时期的确定一个，比如说就是讲故事会这么个时间，完了大家呢从这些名人当中名著当中选择一些作品，完了规定哪天我们要进行展演，剩下这段时间可能会一个多月，什么可能是不会是四五十人都聚在一起，但是比如说节目组这些人选的每一个作品，这些人都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在打磨这些作品，完了到最后展演的时候，大家会有很多人就都集中在一起了，但是平常都在研究和琢磨这些作品
0: 啊、既丰富又忙碌啊。小裴有没有想象出来他们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平时呢就好像是这个机器的各个零件然后是散落的、
2: 哎、
0: 然后等到有大型展演的时候啪一拼，一个擎天巨柱就形成了啊。
2: 哎，就是感觉他们生活非常充实，对吧？因为像说了，不是说我们在展演的时候才能碰到一起，是在展演的这个之前的过程一直在打磨这个作品。艺术这个东西真的是需要碰撞的，这不是说自己一个人能把整篇的内容全都完成的，是吧？你说这下三位在一起，哎，今天有这个想法，今天做这个改动，然后碰撞到一起，给它合并成同类，就不能叫合并同类项，是吧？就是能擦出其他那种火花，
0: 对，去不断的去激发啊、
2: 哎！
0: 你看，比如说，假设今天我和彭老师搭档，明天我和李老师搭档，后天我和侯老师搭档，但是搭档的不同又给你不一样的提升
2: 和
0: 引领，对吧？啊、哦，哎，那我想问一下三位老师，你们挑作品的原则是什么呢？那肯定我们不会说，哎，这一阶段大家都是在讲这一个故事，肯定有十几个、二十个的故事摆在你的面前，你们怎么去来挑出自己最心仪的作品？你们这个评定作品的或者是挑选作品的标准是什么呢？罗老师先说一下。
3: 啊，是这样，因为我们都有课程，就是你比如说青青老师，我们每周都有课在图书馆，长春市图书馆有课，那么老师在讲课的过程中有很多的作品，这个作品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哪些适合我们的，或者是哪些符合题材的，你比如说十一了、建党了，是什么建军了、国庆了、春节了，不同时期的，我们会选择这样的作品来参演。
0: 那这些作品当中怎么样选择出来是有一个是专属于您的，我就确定了，我就要那个，对，我
2: 就
0: 要表演这个呢。
3: 你比如说乡愁四韵，这个乡愁四韵，这个老师上完课之后呢，也经过了辅导，然后我们当时选这个节目是有这样的就是爱国情怀，在那个展示是是端午，是不是爱国情怀，然后我们展示这个一个是我们对小时候对家呀对母亲呐、啊、这样的对国家呀国家统一呀抒发这个情怀，当时我们就选择了
0: 那王老师可以补充一下咱们是怎么挑选作品的。
4: 挑选作品吧，首先是这样，就是我们青青老师呢，他给我们会上课的时候他有一个就是课程表然后就是说比方说这一阶段我们有这些文章这些作品，然后呢就是说会给我们进行一些辅导，然后呢大家可能是会报名，哎，说我觉得哎我们三个觉得这个作品比较好，那我们就选这个，然后其他人呢可能会选其他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选觉得自己比较心仪的作品，
0: 能够驾驭得了的，很喜欢的，很欣赏的。
4: 对、
0: 啊，
4: 另外呢，就是选择作品的时候，也是我们也会根据一些，比方说，就像罗平老师说的，说根据那个时间特定的环境，然后比方就像说什么国庆节呀，可能是我们要选一些就是说歌颂祖国的作品，然后像那个八一呀，就是歌颂一下我们的军队，人民军队。这样的也有这样的，然后可能是冬天的时候我们会很向往春天，选一些春天的到那个春天的时候可能我们又想写那个就是朗诵一些，选择一些表演一些，就是说我们北国风光大雪纷飞的那个时候，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选择的范围也挺广，
0: 关键是有名师引

0: 领啊。
1: 对，
0: 庆庆老师啊，带着你们就是以诗明志，以诗咏情。你看，哎，不同的时间段啊，哎，然后有不同的主题，让他们把这个对祖国呀、对家乡啊、哎、对家人的这种情感和热爱，都一一的释放出来。刚刚呢，我们的王永红老师还提到了余光中大家的一个作品《乡愁四韵乡愁》啊。那今天呢，我们的三位老师也带着他们不断打磨成型的这个作品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三位老师做好准备，我们把这首作品来给大家呈现一下，好不好？
2: 好，
0: 好的，来，伴奏音乐走起。
3: 给我一瓢长江水呀，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呀，长江水。

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写一样的海棠红。那费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

0: 给我一片雪花白呀，
1: 雪花白，
0: 信一样的，
1: 信一样的
0: 雪花白。家信的等待是乡愁的等待，给我一片，
1: 给我一片
0: 雪花白呀，
1: 雪花白。
2: 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1: 母亲一样的腊梅香。
0: 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
2: 给我一朵
1: 腊梅香啊，
2: 腊梅香。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1: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0: 后来呀，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1: 矮矮的坟墓，
0: 我在外头，母亲，
1: 母亲，
0: 母亲呐，在里头，
1: 在里头。
2: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0: 我在这头，
1: 我在这头，
0: 我在这头，
2: 大陆在那头。给我一瓢长江水呀，长江水。
1: 给我一张海棠红啊，
2: 海棠红。给我一片雪花白呀，雪花白。
1: 给我一朵腊梅香啊，
2: 腊梅
1: 香。
3: 哎呀，绝对是让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啊！我觉得三位老师的配合实在太默契了，而且我发现了，这个彭老师啊，不仅说得好，
4: 唱
3: 得还
4: 好，是吧？
5: 谢谢谢谢，
3: 绝对是多才多艺。那看来啊，你们三人组合可以一直的保持下去，因为你们绝对是一支能够握具成拳的特别能战斗的组合。也希望三位老师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能够打磨出更好的更加动人的作品，然后呢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做呈现。好，再一次的感谢来自于吉林故事会的罗海泉老师、罗平老师和王永红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呈现。
6: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3: 好，接下来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是有福利了啊！那好时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吉林听众派送超级福利，只要你想改善眼睛的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现在可以拨打400-609-2166，只需一个电话，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名额有限，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那好时力眼贴可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那一片小小的眼贴，具有了20多种 珍贵的中草药，营养特别的充分，再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了那眼睛叫一个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亮堂。那为此呢，我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吉林听众准备了一大波的超值福利，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的重头戏，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华为手机、大牌家电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好的，关注健康，享受生活。那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它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哎，您的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非常影响这些爱美的朋友们啊。那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短裙、不敢穿短裤的这个苦恼，今天为您解决。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炎热嘛，啊，血管扩张的比较明显，治疗的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钱。而且啊，这个咱们的下肢啊，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测等1000元的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赶紧拨打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3: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26年专业护眼，26年专业守护国人眼健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距了，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

0: 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看道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跃进铁血救亡石，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1: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欢迎收听本期种草博物馆，我是诗琳。上一期我们从一捧泥土出发，看它如何在窑火中变成器物，在匠人的手中拥有了形状与温度，那是瓷器的起点，是一切故事的序章。这一期我们继续跟随长春润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展馆运营分公司讲解员李丹妮的指引，登上位于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东方之镜号时空游轮。土给了瓷器身体，而水给了它远方，水之外还有木，那是一些被安静陈列的器物，每一件都在等待被注视被读懂。而航程的终点是火之镜，那里的窑火至今未熄。海风咸涩，航线漫长，瓷器在异乡被仿制被改造，也在异乡被供奉被珍藏。瓷器从中国出发，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去往亚洲、非洲，远销欧洲。它不仅是商品，更是一种文明的输出。
2: 那像后面呢，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二个展仓，叫水之镜。因为我们大部分的瓷器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了像我们所说的亚洲、非洲，甚至远销到欧洲。特别呢，当时这个古朝鲜就根据我们中国的瓷器来学习，不仅呢学习我们烧造的窑炉，也学习这个釉，还学习这个器型以及它的烧造的方法匣钵。所以说在高丽时期呢，大部分有这种仿青釉，但是它一直仿下去之后呢，它也会有一些创新。所以说在高丽时期呢，还会有这种镶嵌青瓷。
1: 高丽青瓷在模仿越窑的路上走出了自己的路。十二世纪中叶，高丽工匠在胎体上刻出纹饰的凹槽，填入白色或黑色的化妆土，再施一层透明青釉，这便是镶嵌青瓷，一种中国窑厂从未出现过的装饰技法。南宋人将高丽青瓷列为天下第一，正是被这种独创的镶嵌工艺所折服。它既是技术的移植，也是审美的重构，在模仿中长出属于自己的筋骨。
2: 镶嵌青瓷呢，就是指在这个瓷器的胎上面刻出这个纹饰的凹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像阴刻一样，但是呢，它会用化妆土或者是不一样颜色的材料把它填平抹平之后呢，会让这个纹饰有深浅不一样的颜色效果，然后上面会施一层釉，但是他们的工匠为了使这个里面的花纹能更加透彻地展示出来，他们的釉料质度偏硬，一烧就容易开片。所以说像这边看到的镶嵌青瓷，釉上面一般都是带有开片的。
1: 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那抹颜色，高丽上青，器物里装着的是一个王朝的趣味，李朝上白，瓷器换了一身，人对待世界的态度也换了。青瓷与白瓷之间隔着的不是技术，是一种审美如何被一个时代重新定义的过程。那些素净的白釉大罐，不刻意追求对称，也不掩饰烧造时留下的细微痕迹，器物坦然地保留了自己的生成过程，仿佛在说，不完美本身也是一种完整。
2: 那我们说高丽时期呢，像我们所说的贵族或者是皇家用的就都是青瓷，但普通百姓用的是这种更加粗糙一点的，这个叫粉青砂器。那 像这边看到的有高丽白釉瓶，

0: 那我们说高丽时期不仅有青釉还有白釉，但是当时呢青釉比较盛行一些，所以说白釉的名声就会比较略低。但是有一个转折点，就是在李朝建立的时候，因为他们推崇的是儒学，就因为更加简单一些，所以说这个白釉就占据了上风，是在李朝时期啊。它也会仿我们的像黑釉这种灰釉，都是它仿我们中国的一些瓷器来制作的。
1: 大唐工匠大概不会想到，他们为王陵烧制的三彩器东渡之后竟换了活法。唐三彩沿海上丝路传入日本，奈良时代开始仿烧，这便是奈良三彩。日本的工匠没有照搬，唐三彩在中国是名器，而日本盛行火葬，于是他们把三彩用于佛寺供奉和祭祀。奈良三彩多为塔、瓶、钵、盘及骨灰罐，造型参考本土器物，釉色也大不相同。唐三彩以黄、绿、白三色交融流淌，富丽张扬，奈良三彩则以绿釉为主，白褐为辅，釉层均匀刻制，风格更趋素净。这种双耳罐在日本被称为药壶，许多就是作为骨灰罐使用的。奈良三彩从未完美复刻唐三彩，也从未试图如此。它的价值在于，一种为死亡而生的记忆，在异乡被重新赋予了生命。瓷器漂洋过海，从来不只是技术的迁徙，更是意义的再生。
0: 像这边就是古日本瓷。唐代时期，日本是派了一批学者来中国学习，当时比较流行的就是唐三彩。但是唐三彩呢，在咱中国是属于名器，它是用来陪葬所使用的，但是日本大部分重逢的是火葬，它用不到，所以说它创造的这个奈良三彩是利用在佛家的祭祀上面所使用比较多一些。像这边看到的这种双耳罐，它的器型会流行在公元十到十三世纪。他比较喜欢黑釉啊，就是仿烧我们那个济州窑的这个黑釉瓷。
1: 日本瓷器从模仿起步，却恰好接住了历史的窗口期。在那段中国瓷器缺席的岁月里，日本窑口承接了中国留下的贸易真空，器型、纹饰、釉色都努力靠近欧洲人熟悉的样子。这段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模仿的成功，而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窑火不灭，它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燃烧。
0: 那像这边我们还会看到一些彩瓷，像这个看到相对于跟中国的瓷器来对比，为什么它仿烧了这么多年也依旧没有达到中国的水平，它从先天上就跟咱比不了，因为它的瓷的瓷土跟咱就是比不了的，它的底儿上就跟咱不一样，所以说画的颜色上相对于跟咱来说也不太一样，它比较粗糙，因为它瓷土不行，跟咱比不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明清鼎革之际海禁了嘛，中国的瓷器它就不外销了，当时最大的赢家就是日本，因为朝鲜有一个瓷工叫李参平，他在日本发现了一批瓷土，然后他就仿烧这个景德镇的这些瓷器来制作，所以说当时比如说像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他就跟日本订烧了大量的瓷器，所以说中国瓷器停止外销的时候，日本它是最大的一个赢家。
1: 水之镜的展览讲的正是瓷器跨越国境后的故事，一件器物离开故土，在异乡被模仿、被再造、被赋予新的用途和意义，这是瓷器的漂流史，也是文化交融的动人篇章。南宋人将高丽青瓷誉为天下第一，唐人将唐三彩赠予东瀛，而日本人又将中国技法吸收改造，瓷器在东亚海域的流转是一场持续数百年的文明对话。告别水之境，我们走上木之境，这里是一些单纯瓷器的陈列与欣赏，但每一件都有故事。
0: 像这边看到的就是单色釉瓷，像这种黄色还有这种霁红， 祭弘这个是僧帽胡，他是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因为他的口沿像僧人的帽子，所以说也叫僧帽胡。对，大部分可以看到这个祭弘、祭兰都是有另外一个名字，祭祀的祭，是因为明代的时候呢，这种四色瓷盘分别象征着天地日月，它是要来祭祀的，要由求皇帝亲自过问的。对，像这边看到的这个是茶叶末，这个颜色茶叶末有三足炉。对，当时这个西方也特别喜欢这种颜色的釉料。对，像我们大部分展示的都是碗底，给大家欣赏落款的，每个时期的字体不太一样。
1: 从明代到清代，颜色在瓷器上被赋予了远超出审美的意义。以黄釉为例，里外通体全黄者为宫廷最高等级，外黄内白者次之，每一种配色的背后都是一套严苛的礼制。而祭弘祭兰的祭字则指向明代天地日月四色瓷盘的传统，那是关乎国本的祭祀用器，由天子亲礼，不得有失。在那时，瓷器的颜色不是选择的自由，而是秩序的延伸。釉色如衣冠，一层一层铺出了王朝的等级与仪轨。木之镜里多的是这种在规矩里长出来的器物，颜色、器形、纹饰，每一处都得体，每一处都守着分寸。但也有一些瓶子，上面画的是莲花和西番莲，皇帝拿来赏人，意在勉励，也带了点提点的心思。青花描绘的纹样常年舒展如初，只是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叫它的名字越来越简单。宫墙内外，语言总比器物更早磨损。
0: 像这边看到的这个青花赏瓶，它的原名其实叫做玉堂春瓶，可以看到它腹部的主题纹饰是西番莲和莲花，以青花绘制的，就是青莲的意思，表示清廉嘛。然后皇帝呢会把这种瓶子赏赐给有功大臣，他表示一种奖励，也是一种警示，就是希望实政清廉。但是宦官他在皇帝面前他会把话说完，他会说赏谁谁谁玉堂春瓶一对，但是他不在皇帝面前他会省略很多话，直接就说的是赏瓶一对，赏瓶一对，所以说现在也叫青花赏瓶。
1: 从官窑到民窑，瓷器表达的风格明显不同。官窑一切遵从定制，画什么怎么画都有规矩，民窑则松弛得多，工匠们画自己熟悉的山水、典故、花鸟，题材信手拈来。有些订单来自海外，就在传统纹样旁边添上异域的花卉作为点缀，风格杂糅却也和谐。而在画工落笔的那些瞬间里，器物的气韵往往不在于画了什么，而在于那些线条留下的秩序感，或舒展，或紧密，自有一种从容。
0: 对，像旁边看到这个高士图葫芦瓶，它是一件民窑瓷器，可以看到整个瓶子的纹饰是高士图，就是我们所说的竹林七贤，上面有大叶团花、行云流水，但是瓶颈上面画的花卉这个是郁金香，这个是当时呢荷兰东印度公司他们在景德镇定烧的一批外销瓷器。
1: 明代万历年间，五彩瓷上的红色是拿天然矿石磨出来的，烧成之后红的正，红的稳。后来的人改用化学合成料，颜色倒是稳定了，却再也烧不出那种鲜活的力道。万历年间的五彩张扬热烈不收敛，恰好接住了那个时代的气象。晚明社会风气奔放，市井繁华，审美也随之走向浓烈与铺陈。五彩瓷上的每一笔红绿交错，都在呼应着那个喧嚣而绚烂的时代。技术可以复制，但一个时代的气息一旦过去，就再也烧不出来了。
0: 像这边看到的是五彩，可以看到明万历时期的这个五彩，它的红和蓝的颜色，特别是红色很正。它区分它的这个颜色五彩这个时代，就是看它的颜色上，特别是红和绿。像后面仿的，再看看这个颜色就不会红的那么正了，它会发橘。后来的人会比较聪明，不再用天然的矿石嘛，它会加入一些金属元素、化学制品，所以说它的颜色上 跟以前是比不了的。
1: 并不是每件器物都能完好地从窑火中走出来，展柜里那些烧坏的残次品，歪的、裂的、粘在一起的，都没有被丢弃。支钉和匣钵这些不起眼的工具安静地站在一旁。手艺的底气不是每一窑都万无一失，而是敢把失败也摆出来给人看。
0: 像这边看到的就是展示了一些烧坏的失败品，比如说有粘连，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支钉，怕瓷器粘在一起，像用小钉子隔起来，这个就是粘连了。像这个就是匣钵，整个瓷器上面扣了一个像小房子一样，就是匣钵，它不仅隔灰还能防火，而且还受热更均匀一些。
1: 火是最后一站，曾有日本陶人跨海而来复烧那片失传已久的木叶，南宋的风雅在异乡人手里续上了命，窑火还在，手还在，瓷就不会死。
0: 像这边就是火之境，就是我们所说窑火一直流传至今，这边都是现代的德化白瓷。这个作者他就是日本人嘛，他就仿烧了咱的木叶文盏，而且这个看到比较厉害的就是这个薄胎的这个作品。这几个杯子呢，我们都说这个德化窑的瓷土它的塑形很强，所以说这个上面的薄胎是工匠们一点一点把它捏的提成这样的，就是它的手要稳，它是一体的，下面是实心的，上面又很薄，所以说烧的话火候也要控制好。那像我们看到这种偏粉一色，就是白色面带有微红的，叫海尔红，这个是白瓷当中比较珍贵的一种。
1: 有一件作品让我在他面前站了很久，灯光底下衣褶柔软的像被风吹起，第一眼看去以为是纱，俯身细看才确认那是瓷，硬质的，经过高温的，以泥土烧成的瓷。
0: 像我们经常在这个短视频中刷呀，这个远看是纱，近看是瓷，就可以看这个海的女儿的衣服，它其实就是来瓷来做的，它看起来很薄，像层纸一样。
1: 人们总以为瓷器做好之后下一步就是上釉，但有些地方匠人偏偏不上，不是忘记了，而是不能。釉料会把什么都填平，皱纹、眉毛、眼睛的弧度全没了，人的那张脸留不住表情，就留不住魂。
0: 对，像我们看到比如说这个红衣法师，会发现他的衣服上会湿釉，别的地方会有这种哑光釉，甚至不湿釉，是因为他的头部和手上面的有人的这个纹路，如果他湿釉的话，他就会把这个纹路盖平，比如说他眼后面的皱纹或者是眉头中心的川字纹就会被釉料给填满的，所以说就会看不清纹饰，不逼真了，所以说就有很多这种哑光釉或者是不湿釉。像还有这个比较火的这个大圣，
1: 游轮缓缓靠岸，四目航行至此收帆，土之境给了我们起点，水之境送瓷器去了远方，木之镜让人安静地凝视，火之镜则用余温提醒我们，窑火还烧着，故事远远没有讲完。从商代原始瓷的出题，到展厅里那些薄如蝉翼的当代白瓷，瓷器走了8000年的路，它离开故土，远赴重洋，每一件器物都有它自己的命运，每一次开窑都藏着一个未知的答案。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是施林，我们下一站再见。
2: 种草集锦，
3: 接下来要介绍的呢是表情包界的常青树，青铜大力人，
4: 这个太可爱了。
3: 对啊，就是这个穿着三层华丽燕尾服啊，手环抱在身前，但是手里啊又好像空着啊，表情严肃中带着一丝懵的这个大个子，
4: 哎，
3: 他是三星堆文物当中的一件国宝啊，观众们称他为 东方巨人。
2: 对，大家赶快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啊发送博物馆三个字，点开链接看一看他的图片。这个大个子他有多高呢？身高2米62，加上底座已经快2米8了，体重有180多公斤，真的是大个子啊。那他呢也是同时期全世界最高的一个青铜人物雕像了。
3: 这个人像呢头戴高冠，冠上呢装饰着2周回纹啊，冠顶瓶，冠的前部呢是变形的兽面，兽面双目中的2睛突出啊，兽面的眉心呢有一个圆形的太阳符号啊，应该是三星堆古蜀人太阳崇拜的体现。
2: 嗯，而且这个人像啊，它是穿着长短不一的3层衣服，就是最外侧呢，它是那种单臂式的短衣，中间是一层半袖式的短衣，内层衣呢是最长的，而且呢后摆呈现着燕尾状，衣服上呢是有纹饰的，分为上下两组，上组纹饰是重纹跟回纹，这个也组成了简化的兽面纹，下组呢就是头戴锯齿形冠的一个兽面纹了。而且大家打开图片啊，你可以放大仔细来看，这个人像右边的肩膀上呢有一个方格纹带饰，这个也被大家认为是可能是象征权威的一个发带。
3: 嗯，去过三星堆的朋友哈，就是留下最多的问题，
2: 嗯，
3: 就是说这人他谁呀、啊？
2: 他到底是谁呀、
3: 啊啊？他是巫师啊，还是蜀王啊？他这手里当初握的到底是什么呢？是象牙呢？还是玉琮呢？还是某种法器？
2: 嗯，这个学术界一般认为啊，就是青铜大力人像代表的是古蜀国国王兼大巫师一类的人物，他是集神、巫、王三者于一身的古蜀国的最高领袖。这尊人像最引人注目的就得数他那双极为夸张并且呈现着抱握状的大手了。大家打开图片能够看到，你说这个人他是不是似乎抱着什么东西呢？
3: 嗯，有人就认为啊，说大力人手中拿的应该是象征权力的金杖，也有学者认为说大力人手中拿的应该是玉琮。
2: 嗯，
3: 它是巫师在祭祀活动当中用于这个通神的一种法器。那你要仔细观察呢，还会发现大力人的双手哈、啊、并没有在一条直线上，
2: 对，
3: 而是呈现这个弧线。所以哈、啊、也有人认为说这个大力人手里拿的他应该是个象牙啊、
2: 嗯、
3: 从形状看，哎，该弯弯该直直是吧。因为祭祀坑内呢出土了大量的象牙，
2: 嗯，
3: 还有人认为哈、啊、大力人的手中其实啊什么都没拿，只是啊一种空手研法的姿势。
2: 但是这么多年了，这个青铜大力人呢就是静静地伫立在那儿，姿势表情一成不变，让很多人呢都为他脑补了一出又一出的大戏啊。有网友那给他配那个内心 OS 说、嗯，哎，我当年到底拿什么来着？
3: 什么来着？
2: 哎，急，在线等。
3: 他也想等个答案。
2: 他也很想知道啊。
4: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6: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7: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8: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其中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西南部、四平中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27到29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8: 昨天，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相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的最大增量。各地区各部门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抓好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农村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7: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了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夏粮产量达到了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大关，比上年增产20亿斤。单产提高是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亩产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3.2公斤。 夏粮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也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
8: 上半年全国猪牛羊禽肉产量同比增长207万吨，增长4.3%，生猪出栏节奏有所放缓。上半年生猪出栏同比增长1.7%，增速比一季度回落1.1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针对生猪价格持续下行，国家着力加大产能综合调控力度，能繁母猪存栏调检速度加快，有利于改善生猪市场供求关系。近期生猪价格有所回升，此外蔬菜水果保持稳定增长，老百姓的餐桌比较丰富而且有保障。
7: 上半年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9%，大力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带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7%。此外，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的关键之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目前呢也在紧锣密鼓的开展。
8: 通过这次农业普查，一方面要把三农领域的基本情况摸清搞实，另一方面要推进农业遥感技术在农业产量调查中的全面应用，更好监测各类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长势情况。通过扎实有效的三农领域统计，为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农业强国提供扎实的统计数据支撑。
10: 中国东北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一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11: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它保护好了，我们的那粮食作物也就好。
10: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12: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10: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7: 幸福的田野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啊，这个炎炎夏日啊，因为昨天是我们的头伏第一天，是吧？
8: 嗯。
7: 那正是这个很多人呢觉得天气炎热了，想吃点瓜的好时节。那对于消费者而言呢，今年的西瓜自由似乎来得比往年更甜一些啊。各大商超和水果店开始大量上市西瓜了。通过这个走访来发现，今年的普通西瓜的价格呢普遍比往年更便宜，部分品种多地超市的普通西瓜呀已经跌破了2元线，在我们的这个街头你随处能看见1块钱一斤，
8: 嗯，
7: 9毛9、9毛8啊，都这样的价格了。
8: 就尤其是这个小区门口有这种开大车的啊，一整车都是西瓜，这种价格会便宜一点啊。但是呢，像一些精品超市里的品牌瓜或者呢高端品种，这些价格啊仍然很坚挺。例如呢，在郑州的精品超市里，麒麟瓜呢可以卖到3块9毛8一斤啊。在北京超市，优质的美都麒麟瓜和甘美4K 西�瓜也曾经标价啊到了4块3毛9和6块9毛9一斤。
7: 哎，的确是啊，像这样的瓜呢，我们的确是听过这样的名字啊，而且呢，麒麟西瓜啊，的确是一直都比普通的西瓜要价格高一些。
8: 对，
7: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种植户，早上6、7点呢，在河南开封杏花营街道后王村附近的国道上，卖瓜的车流呢已经排了2-3公里长了，满载西瓜的像电动三轮车、拖拉机啊，真的是首尾相接，一眼看不到头。种植户侯国民和妻子呢，各驾驶一辆电动三轮车，挤在车流里等着交易。那一名西瓜经纪人拍了拍他车上的瓜，问：“2毛5卖不卖？”然后他这个侯国民呢，摇摇头说：“我2毛8才卖。”
8: 嗯，旁边呢，来自于祥符区西江寨镇的谢建伟，哎，他也在等。他呢，今年扩种到了5亩，本来呀就想着去年行情好，今年呢能多赚点，没想到啊，这价格跌成这样了。不过啊，说到这儿就有人问了啊，这地头这一斤西瓜才2毛多啊，但超市卖2块多，这差价近10倍，那谁把这笔钱吃了呢？哎，很多人会说，肯定是中间商赚差价了啊，中间商很黑心。但是啊，其实我们把 这个西瓜从地头到货架的每一公里摊开来算呀，事情啊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7: 对，的确是没那么简单啊。我们来看从开封到北京的这个新发地啊，蔬菜水果集散中心700多公里的冷链。你像重庆果林新源科技有限公司的采购负责人就介绍，这路上的油费、过路费等运费分摊到每斤西瓜上呢约2到3毛钱。
8: 嗯，
7: 这运输中啊难免会有这种磕碰、开裂或者高温沤烂的损耗，那行业常规水平呢在15%左右啊。那做过买卖的都知道，这部分的损失肯定也是要进入成本的，是不是？
8: 嗯，
7: 把这些加上去，地头2毛多收的瓜到批发市场的门口，这身价就已经涨了不少了。
8: 嗯，然后呢，一级批发商再从产地的经纪人手里接货，再加上运费呀、入场费、摊位费等等这些成本呢，再在北京新发地等等这些批发市场加价批发给下游。批发商呢，其实赚的是辛苦钱，为啥呢？因为这个西瓜的销售窗口期短，
7: 嗯，
8: 一旦滞销啊，它几天内它这个瓜瓤就变质了啊，一车货就是这大挂车啊，这一大挂车的货的压进去的是几万到十几万元的现金，稍微有闪失就有可能亏本了。
7: 而且呢你看啊，刚刚我们只是说举个例子，从郑州到北京新发地，
8: 嗯，
7: 那超市从批发市场再进货之后呢，零售标价2块多，这看起来呢每斤是加价不少，但是你看我们想一想，超市呢黄金地段的租金、冷链的电费、理货的工人还有进场费，再加上货架上被顾客啊翻拣压伤卖不完变软的残次果，层层扣除下来，超市卖西瓜的实际利润其实很薄。
8: 所以呢这也不是它简单的谁赚了差价的问题啊，其实呢折射出来的啊就是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转型当中呢面临的这个时空错配与信息不对称的这一个挑战呀。
7: 其实这个啊，
8: 嗯，
7: 我们现在看来感觉一下涨了10倍，这价格高很多，但我觉得价格不能那么算。
8: 嗯，
7: 那你如果说你在街头买一杯西瓜汁，它的价值又高了。
8: 对，它可能这一杯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比较热门的商圈可能一杯就10块15。
7: 不用热门，就这些普普通通的街头西瓜汁也要5块钱了。
8: 嗯，对。
7: 你想想西瓜汁这一杯才用多大一块西瓜呀？
8: 对，
7: 是不是？那我们再来看，不是西瓜汁，我们这个西瓜变成果切之后，它的价值也是水涨船高，是不是？
8: 嗯，
7: 那其实啊，这个西瓜呢是在7月呀集中成熟的，仅河南开封一个地方就有数十亿斤瓜，它必须在短短一个月之内就运往全国各地。这种产地集中、消费分散的空间错配呢，天然决定了物流、仓储、冷链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满负荷运转。这种脉冲式的需求呢，也进一步推高了单位成本。
8: 嗯，第二点呢是产端跟消费端的信息稍微有点不对称啊。这个去年西瓜价格呢就比较高，今年呢就有不少农户来跟风扩种了啊。河南的瓜熟了呢，像山东啊、宁夏、新疆这些地方的瓜同样也熟了啊。其实呢，这就是小农户看去年价格定今年种植的朴素判断。多数的中间商啊，其实并不存在暴利的现象，但是呢，这个流通体系的运行效率呢偏低，而且啊，抗风险的能力也偏弱，就导致啊，这个各环节都要抬高成本了。
7: 所以说呀，针对农产品流通中地头低价、终端高价的结构性难题呢，近年来呀，从中央到地方，从企业到合作社，已经在多个层面探索并推行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旨在缩短供应链、降低流通成本、提升产业抗风险能力。各地呢，正在大力推广数字化农业服务平台，像广西玉林推出的玉农智慧 APP，为农户提供市场行情分析、价格预警和种植策略等等这样的建议啊。
8: 嗯，还有呢，惠农网呢发布了农小宝数字云平台啊，是通过 AI 算法为农户提供精准的种植级别测参考以及未来的行情走势预测。另外呢，像山东潍坊等地呢也已经建成了蔬菜产销服务平台，贯通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全流程，来实现这个产销的全程可视、可追溯。这些平台呢能让农民在播种之前就了解全国的种植情况，从源头上呢就能盲目的减少跟风扩种的风险。
7: 把小农户组织进合作社啊，直接对接商超和电商平台呢，是缩短供应链的关键一招。2026年7月，郑州市供销社依托市县乡三级服务网络，开通瓜农直通车，组织龙头企业赴开封西瓜主产区啊集中采购，在县乡供销超市免费设立销售专柜，首批呢已经直采西瓜呀，达到了12000多斤。
8: 去年呢，郑州市城管局呢还在正好办 APP 和微信公众号上呢推出了城管便民服务地图，其中啊就收录了所有的西瓜临时销售点啊，这可以跟大家好好讲讲。这个每到西瓜上市的季节啊，郑州市呢它就会设立这种临时的西瓜销售点，而且呢它还不是这种普通的，就是大家爱去哪儿往哪儿设，而是这个保证这个很多街道它都有固定的地方，只要你买西瓜，你就可以想到我就可以去这儿买了啊。所以呢，它就被不少的市民亲切的称为西瓜地图。哎，市民呢只要打开这个 APP 就可以来查询西瓜的临时销售点的准确的定位啊，包括摊位的数量、经营的时段呢，而且还可以一键导航直接就去了。
7: 那像企业方面呢，锅圈实惠以市场化采购方式打通田间门店社区直达通道，一次性就采购了10万斤西瓜。双汇集团呢调配4辆物流车直达田间，计划采购10万斤。奇瑞汽车河南分公司呢也以高于市价1倍的价格收购瓜农尾期西瓜，仅7月5号后一周的时间呢，企业协会累计采购西瓜就超过了500万斤。
8: 而且呢，为了解决农产品集中上市错峰难的问题，国家层面也加大了对产地仓储保鲜冷链设施的支持力度。2026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的提出，重点建设产地预冷、仓储保鲜、分拣加工设施，来降低生鲜损耗。地方上呢，像武汉的黄陂区、江夏区等地呢，就出台了具体的方案，对新建的冷链设施给予最高不超过总投资30%，单体主体最高100万元的奖补。
7: 同时啊，临川区供销社探索在每个冷库节点配置智能温湿度传感设备，接入区域冷链数字调度平台，实现从采摘、预冷到仓储、转运全流程的实时监测和智能调度。这些设施啊，能让西瓜的卖期从1个月拉长到数月，有效缓解集中上市带来的销售压力。
8: 在物流运输端，国家持续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整车和合法装载运输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内的产品的车辆呢，免收车辆的通行费。在口岸的通关环节呢，像20号客口岸呢，就通过简化流程，让果蔬的损耗率由最高的15%降到了5%以内，单箱呢综合物流成本下降了50%以上。这些措施呢，其实不仅是降低了西瓜啊，也是降低了各类农产品从产地到销区的运输成本了。
7: 那针对像是品相不佳，但是品质上好的西瓜，那各地呢也积极拓展深加工出路，像普普超市推出 HPP 低温高压杀菌西瓜汁，一升的这个售价呢是18.8元，今年6月的销量就同比增长超过了100%。像天津静海区抬头西瓜通过跨界合作深入商超和深加工全产业链，带动果品售价上浮7%。那专家还建议农户在夜市景区周边开展鲜榨西瓜汁销售，或通过入园采摘、礼盒包装还有社区团购等方式提高附加值。
8: 其实你说的这点我有点感兴趣啊，大家想一想啊，如果这个逛夜市可能都是吃烧烤呀，吃一点这些比较这个夏天火气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小吃啊，这个时候我们来上一杯这个爽口的西瓜汁，或者是经常看见有用这个杯装的切好的一块一块的西瓜，特别清凉解暑。
7: 对，的确是啊。那其实啊，这些措施也表明，从信息预警到冷链建设，从组织化直采到深加工，那从运输降本到便民销售，一个覆盖全链条的现代农业流通体系呢，正在加速形成。虽然呢道路还长，但每一步都在让从地头到货架的路走得更短、更直、更省。
8: 接下来呢，就来聊聊大家可能在这个夏天就比较关心的问题了啊，就是如何在众多的西瓜中挑选出自己的那颗梦中情瓜。
7: 哎呀，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因为现在呢，首先我们得来说一下，随着种植技术的这个变强啊，科技的发达，我们现在跟20年前、30年前相比，买到那种生瓜的概率大大降低，甚至说没有。
8: 但是我也发现这些年，你想，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咱小的时候吃西瓜，有人会问你想吃那个脆，就是沙瓤的还是水瓤的？
7: 对。
8: 但近几年好像很少听到
7: 有沙瓤的。有沙瓤的，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习惯不知道那个西瓜的品种，但是我们习惯叫它灰南西瓜。
8: 哦，灰南它就是沙瓤，
7: 特别大长的浅绿色的皮，它一个西瓜大约有40斤到50斤。
8: 哎呀，
7: 大一点的小一点的30多斤啊，所以说它只能切条卖。那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西瓜品种，因为它就是干沙瓤的。它就是整个西瓜切开之后能直接拿下来举着吃的那种
8: 啊，然后那个汁水也不会留在手上，
7: 对，它是那种沙沙的，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干沙瓤。
8: 不知道大家喜欢吃沙瓤还是水瓤？其实呢，有的时候我觉得穿插着吃也不错啊。这个，
7: 我跟你讲啊，这个沙瓤西瓜还不是全国各地都有
8: 啊？真的吗？
7: 而且呢，就像我它的这个上市期要比普通的这个西瓜上市期要晚，现在刚刚陆续就有，而且它的这个整个售卖期非常的短，也可能也就半个月，我感觉就没了。
8: 所以说啊，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一定要这个抓紧时段珍惜一下啊。
7: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像很多的不同的品种啊，这个西瓜呢，在甜度啊、口感上，还有籽儿多籽儿少的这个上面，差别特别大。有的时候你其实不了解呀，就容易选错。
8: 其实也不是说会选到不好吃的西瓜，而是这个你想吃甜的时候，它偏偏的是这种口感比较淡一点的。你呢，这个想吃水分大的时候，它偏你又偏偏选到沙瓤的。
7: 对，的确是啊。所以说呢，接下来给您介绍一下啊，如果您追求这种极甜啊，口感特别脆的，现在市面上有那种一个西瓜不大啊，你能看到包装上写着甘美 4K 或者全美 4K 的，这个就是您的首选。首先呢，它不大，全家人吃起来买一整个它没有压力。第二，它的甜度特别高，中间啊，就是西瓜尖的那个中心的那个糖度可达16，口感呢是那种脆嫩的啊。而且呢，这个你像这个麒麟西瓜呀，它是国民级的销售之王啊，肉质脆嫩无渣，品质稳定。我们一说买西瓜就买麒麟，但麒麟西瓜就有一个特点啊，它就是比别的西瓜价格一直都要高。
8: 但是
7: 冬天夏天，
8: 我觉得这个麒麟西瓜还有一个点，就是它籽儿相对少一点啊。它这个西瓜好像已经没有咱们以前那种很刻板印象的黑色的籽儿了
7: 啊。对，麒麟西瓜呢，就像这个怎么说呢？它就是
8: 没熟的那个籽儿的
7: 小籽儿，
8: 对。
7: 它美都西瓜，美都就是麒麟啊，美都麒麟西瓜就是这个老模的品种。在市面上，我们经常现在吃的这个西瓜，麒麟西瓜有一个品牌叫做李明星。
8: 对。
7: 这个大家为什么都要吃它呢？因为它果分大小，等级分的特别细 ，A 级果、B 级果和 C 级。这就是分大分小，它口感都是一样的，而且真的是甄选，你不踩坑不踩雷啊。
8: 还有呢，一种叫这个小糖丸的啊，它呢叫手剥西瓜，它就是我们说的啊，它是酥脆沙瓤的，而且它基本是没有籽儿的。
7: 它那种酥脆呢，跟我们刚刚说的那种我们说的这个大西瓜啊，灰南的那个西瓜
8: 还有点不一样吗？
7: 那个沙瓤还不一样，它是酥脆的
8: 啊。
7: 灰南西瓜就是干沙瓤的，所以说呢，这个如果您喜欢这种酥脆的感觉啊，那你就买这个小糖丸。还有一种呢，就是黄瓤的，叫小凤。小凤西瓜啊，特小凤，它是黄瓤西瓜，它的口感呢就没有那么甜啊，它是清爽型的啊，清甜不腻。
8: 还有一种呢叫早春红玉，它呢是一种早熟的品种，就是上市的时间相对较早啊，它呢也是肉质脆嫩籽少。如果呢大家呢是追求这个经典款的西瓜啊，这个追随小时候的味道，而且呢想选性价比高的，那就可以选8424西瓜，它呢是我国无名猪院士培育的经典款，这个口感啊也是松脆多汁儿。
7: 是不是我们以前小时候说的那个地雷西瓜？
8: 哎，真有可能，
7: 好像就
8: 是
7: 啊。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市面上常见的也有种西瓜叫做甜王西瓜，
8: 对，
7: 它也是甜度高啊，口感好，而且价格相对较低。
8: 对。然后呢，选好品种来看，我们就来看看啊，如何在这么多西瓜中挑选属于您的那一颗啊。首先呢是看外观啊，这个纹路呢，您要选这个油亮有光泽的啊，这个西瓜的这个纹啊，最好选这种深浅分明的。但是其实有的西瓜它就是纯绿色的啊，是没有纹的啊，大家呢就不要追求这种啊，就是在这种西瓜中挑选这个纹路了啊，而是我们同种类的选。还有呢，要选这个线条舒展的， 像陆地瓜呢，这个地面的接触部位呢，它是呈现均匀金黄色的啊，这个黄度越匀呢，就代表光照越充分，糖分的累积越足，而且啊，我们要优先选这种圆形的、圆润的啊。
7: 对，
8: 有一些这个西瓜呢，它是畸形的，或者这个表皮凹凸不平的，它可能就存在这个内部的果肉发育的不太均匀，容易你切开这个瓜是空心的。
7: 第二呢，你就要看这个瓜藤啊和瓜脐，带藤的西瓜呢，有选瓜藤青绿、自然微弯的啊，代表啊它们是成熟刚采摘的。这瓜藤干枯发黑、一掰即断的啊，说明已经采收存放了三四天了。汁水呢就会有流失，新鲜度也下降了，而且呢同品种瓜脐的这个圆圈是越小越好的，圈大意味着皮儿厚啊，肉散，脐部微微凹陷的为熟瓜，凸起啊就大概率没有成熟。
8: 还有呢，第三点就是听声音了。你看没看过一种说法，就是有的人说每次买西瓜之前都要敲一敲，但是
7: 也不知道在敲什么。
8: 对，反正这看大家都敲，那我也敲一敲啊。现在告诉大家啊，如果您听到是这种咚咚的声，而且呢这个声音是很低沉的，能感觉到这个震动的感觉，这就说明它就是一个成熟的好瓜了。
7: 就相对这个低沉，相对闷一点啊，
8: 对，
7: 震动感就成熟了。
8: 嗯，
7: 那反之你如果听到是那种当当的啊，特别脆的，说明就是生瓜蛋子。
8: 对，如果呢它是另外一种声，比如它是噗噗的这种声，说明咋的呢，它里面已经有这个空洞了啊，
7: 熟
8: 过头
7: 了，熟过头
8: 了。对啊，
7: 就用我们这个话说，这西瓜楼了。
8: 对啊，最后呢就是掂重量啊，在这个品种大小相同的情况下呢，这个掂起来手感更轻的西瓜，它可能成熟度更好啊。不过呢，如果是同一品种同样大小的两个瓜啊，它呢手感更沉的，说明这个水分更加饱满。
7: 对，另外呢，每个西瓜的品种呢都有标准大小，过大的西瓜呀大概率是膨大过快，果肉空心儿，甜度不足。那过小的西瓜呢，发育不完全，糖分也累积不够，优先选择大小适中、匀称饱满的西瓜，口感和甜度呢都是最佳的状态。而且呢，吃西瓜呀本身是一件快乐的事儿，但是呢也提醒大家，我们夏季了，少吃为妙，要不要贪嘴，也不要吃过凉的西瓜啊，要注意一些细节，是不是？
8: 对，首先呢就是这个西瓜啊，这个我们切开之后呢，常温放置啊，如果超过四个小时，这个细菌就大量的繁殖了啊，如果吃不完呢，我们就要盖上保鲜膜。
7: 这之前我一定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儿，就是不要觉得这西瓜回来我就拿刀咔劈一刀切了就吃了，它在运输啊和采摘的过程当中，瓜皮上会沾很多泥土和细菌。你回来虽然说我们不吃皮，但是你还是要在切之前，在你的这个水池里面仔细的把我们的这个瓜皮用清水给它洗干净。
8: 对，
7: 对吧？因为你切的过程当中，它这些脏的东西会被带到，可能会被带到果肉上，或者说被带到刀上，你再去切别的东西会交叉污染。
8: 对，而且呢，就像刚刚说的啊，这个切开之后。之后呢，我们常温放置，最好不要超过四小时，最好就是咱吃完了，没吃了，咱就放在冰箱里冷藏上。但是啊，这个
7: 要盖保鲜膜，
8: 冷藏也不是万全之计啊。这个低温呢，它只能抑制细菌，不能杀菌。切开的西瓜最好是不要存放超过24小时的，咱就买这种一顿两顿吃的量就行了啊。还有就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隔夜的西瓜取出来，最好就把这个上面这一层1厘米厚的咱给切掉。所以呢，因为呢它这部分是最容易接触细菌，最容易这个氧化的。
7: 所以说呀，我这个听了这么多啊，在一还有最后提一点，在夜市啊，你这个经常看到的鲜榨西瓜汁，就是你一定买这种新鲜的。
8: 对，
7: 而且你在常温下特别容易变质啊，
8: 尤其这个夏天天还热。
7: 对，就是你一定是拿到手就喝，你别一直放到常温，放到这个温突突的，然后你说哎一会儿我想起来了我再喝，就很容易啊变质了。就是总的来说呀，吃西瓜的麻烦呢主要来自食品安全和健康风险，但只要注意干净卫生、科学冷藏、控制分量和把握食用时机，就能轻松地享受这份夏日的清甜了。
8: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心月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3: 不知从哪天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5: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16: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7: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18: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19: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6到20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9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
18: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会见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一行；
19: 吉林省整体汛情趋于平稳，各地抓紧时间排水清淤，尽快恢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18: 吉林9个项目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19: 车轮滚滚70年专栏来关注吉林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正依托智能制造、自主创新，在民族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向心而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8: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7月15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会见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一行。黄强对裘新一行表示欢迎。在简要介绍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黄强说，近年来，复旦大学与我省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紧密，成果丰硕。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加快创新型省份建设。希望复旦大学给予吉林更多支持，加大在籍引才育才力度，鼓励更多毕业生、选调生扎根吉林干事创业，围绕供电信息、氢能、具身智能等领域开展协同攻关，聚焦155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性问题，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双方交流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吉林重振雄风，再创佳绩。裘新感谢吉林省对复旦大学的支持，他表示，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致复旦大学建校120周年的贺信精神为根本遵循，不断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围绕吉林所需梳理校地合作清单，在人才引育、科研协同、智库研究等方面与吉林携手，以只争朝夕的干劲儿，为国家高质量发展和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贡献高效力量。吴海英、王子莲参加会见。
20: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9: 随着本轮降雨过程结束，整体汛情趋于平稳，各地抓紧时间进行排水清淤，尽快恢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受前期连续降雨影响，14号梅河口市铁北桥洞积水快速汇集，严重影响车辆通行，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当地城管抢险队伍连夜驻守，争分夺秒开展排涝抢险工作。经过一夜的连续排涝作业，桥洞

0: 不开展全程道路巡查清淤，排水管网疏通，积水点位排查整治，全力消除汛后安全隐患。随着汛情逐步平稳，梅河新区博雅实验学校临时安置点的群众陆续启程返回家中。临时安置点承接五个乡镇街道，转移群众1121人。目前各乡镇已开启各项恢复工作。梅河口市湾龙镇副镇长刘新泽介绍说，汛情平稳后，当地干部将全部下镇一线，开展隐患排查，同步清淤排涝，尽快完成各项修复重建工作。洪峰过境后，敦化市统筹救援力量紧急抽调龙溪水大功率排水设备，多点位同步强排，全市41处小区地下车库也安排了专项排涝力量，确保市民尽快恢复出行。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敦化大队一中队政治指导员江新安介绍，他们出动指战员75名，车辆10台，正在执行市区排涝任务。从昨天下午16点至今，大部分积水已被排出。为第一时间消除雨后各类安全隐患，尽快恢复城市原貌和市民生活秩序，东丰县城管局联合消防部门迅速开展雨后清淤专项作业。经过一天不间断攻坚作业，东丰县城区全部积水点位清理完毕，受损道路全部修缮完工。在蛟河市漂河镇横道子村道路抢修现场，连日强降雨造成山体泥沙随雨水冲刷堆积路面，给村民出行带来不便。蛟河市交通局紧急调配人力与机械设备，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路面淤积杂物，全力疏通道路。7月15号，持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泥沙滑落堆积，致使临嘉县蛟河市漂河镇横道子村路段通行中断。蛟河市交通运输局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调度施工队伍、大型机械开展全方位清淤作业。蛟河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孙斌说，他们抢抓抢险窗口期，加快各处水毁点位修复整治速度，全力保障辖区路网安全畅通，守护群众出行安全。洪峰过境以后，桦甸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重点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居民区周边、沿河步道等重点区域开展清淤作业，同步疏通堵塞淤水沟渠，清除道路安全隐患。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布尔哈通河水位明显上涨，导致沿岸大量淤泥堆积。积水退去后，延吉市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开展清淤工作。延吉市直机关党工委书记卢平秀介绍，4500多名党员干部下沉到布尔哈通河两岸开展清淤工作，守护城市干净整洁的环境。靖宇县组织交通、水利、自然资源等多部门下沉一线，对重点领域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全力消除隐患，筑牢防线。靖宇县交通运输局靖赤路代班负责人徐永福说，他们重点排查国省干线、农村公路的临水临崖路段、桥梁、涵洞和一塌方点位，建立隐患台账，动态消耗。备齐抢修机械和保通物资，出现水毁险情第一时间处置。记者从吉林省水情中心了解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我省共计92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22条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发生洪水的河流当中，有7条河流、9个水文监测站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第一次大洪水。截至目前，多数河流都已经进入退水阶段。
1: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如何避险。山洪泥石流来临时，要选好躲避路线，向河道两侧地势更高、土质稳固的山坡快速移动。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听从指挥。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不要攀爬树木躲避，避开凹形山谷与陡坡下方。如果山体坡面出现开裂、石块滚落、房屋墙体漏水、地基下陷、河水骤涨、水体浑浊，出现任意一种都要马上撤离。
2: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近日公布，吉林省共有9个

0: 项目获奖，请听报道。
1: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某项目获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主持的高性能氮化铝基半导体材料制备及其光电芯片关键技术项目获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中国科学院长春硬化所主持的超高比能锂空气电池性能突破与新体系创建项目，吉林大学主持的新型碳材料的高压创制成建机制与物性研究项目获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吉林大学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参与的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创新与发现项目获科学进步奖一等奖。吉林大学参与的末次冰期以来东亚人群演化溯源项目获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技东北创新中心参与的北方旱区主要作物丰产优质高效节水技术与装备及应用玉米抗病耐旱种质改良与创新利用两个项目获科学进步奖二等奖。金印食品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蛋鸡高效精准育种技术体系创建与新品种培育推广项目获科学进步奖二等奖。这份成果既是对吉林科学家们突出贡献的充分认可，也是对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潜心研究勇攀高峰精神的褒奖与激励。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全省科技创新有组织聚力攻坚机制，加强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建好用好长白山、三江、吉光三个省实验室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扎实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发挥科技奖励指挥棒作用，引导人才、平台、项目、资金等创新要素向重点领域集聚，推动全省科技创新工作迈上新台阶。
3: 气势在薪火更续，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吉林始终以汽车产业为硬核支柱，扛起民族汽车工业振兴发展的时代使命。从第一辆解放卡车驶下生产线的峥嵘岁月，到如今智能制造自主创新的蓬勃图景，一代代汽车人接续奋斗，让老工业基地不断焕发新活力，书写中国制造的精彩答卷。来听吉祥新闻记者崔宇的报道。
4: 这里是一汽解放的厂区，我身旁这座复刻 C10 老解放的雕塑，就是70年前下线的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那就在我们对面，一汽解放这期整车智能工厂拔地而起，曾经的手工生产线升级为全流程柔性制造基地，跨越70载的两座地标串联起吉林汽车工业自立自强创新突破的完整脉络。
1: 走进一汽解放这期整车智能工厂，无人化产线高速运转，智能机器人精准作业，全程数字化可视化的生产场景颠覆了传统汽车制造的固有印象。作为行业标杆级智能生产基地，这里深度融合 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构建起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的全新智能制造模式。一汽解放卡车厂智能装配车间主任叶旭林：
5: 我们的轮胎站实行了随行的全自动化装配，属于世界卡车的一个首创的一个装配技术。螺母的提取、轮胎的识别提取以及轮胎的螺栓拧紧都是全自动化的一个生产模式。
1: 一汽解放董事长、党委书记李胜：
6: 解放是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品牌，70年来历经7代产品的更迭，累计产销已经超过950万辆。解放的发展是中国汽车工业腾飞的缩影。
1: 在中国一汽的创新版图中，红旗品牌也正以持续突破的科创实力扛起民族高端汽车品牌向上突围的重任。近年来，中国一汽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创新成果亮点纷呈。国内首颗车规级先进制程多域融合芯片红旗一号研制成功，红旗自主研发的800伏高压电池系统完成量产落地，红旗零息座舱斩获行业权威奖项。六年来，中国一汽累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741项，申请专利41339件，其中发明专利32486件。中国一汽研发总院科技创新管理部常务副部长李鸿建：
7: 这几年的发展特点主要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转型非常深刻，重点在我们天宫、鸿鹄、九章三个平台。
1: 整车产业的迭代升级带动上下游零部件配套产业

0: 同步提速。在长春汽开区，一汽齐新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整车产业赋能，深耕新能源动力总成研发制造，成为汽车产业链强链补链的关键力量。在生产制造环节全面融入光电数字智能技术，将精密激光焊接工艺广泛应用于电池电机核心部件生产，先后荣获国家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吉林省2025年度未来工厂和2026年度智能工厂等称号。一汽齐新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帅瑞：
1: 我们也是国内最早研发制造新能源电气产品的企业，电机、逆变器、减速器等等这些核心部件我们都是全站自研，产品主要搭载在红旗的天宫、金葵花以及奔腾的多款左销车型上。
0: 七十载薪火相传，新时代蝶变新生。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填补国内汽车工业空白，到如今整车制造领跑、核心部件自主可控、产业链集群蓬勃发展，吉林正以昂扬姿态创新动能，在民族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持续蝶变，向新而行。
2: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四平巨源换热集团坚守实业40年，深耕板式换热器研发制造领域，以技术攻关打破行业壁垒，领跑国内板式换热器市场。请听报道。
3: 走进四平巨源换热集团的生产车间，一块块特种钢板经过精密冲压、激光焊接、波纹成型，最终蜕变为薄如蝉翼却承压千钧的换热板片。在这里，每一片钢板都要经过上百道工序的淬炼。四平巨源的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但比市场份额更沉甸甸的是车间里的创新分量。
4: 企业始终紧跟国家政策导向，把绿色低碳写入中长期发展规划。我们累计取得112项国家专利，牵头编制多项国家行业标准，全球首发9个一级能效板型，以技术突破支撑国家绿色发展战略。
3: 企业自主研发的核电深波纹板型填补国际空白，核电用大型闭式循环水冷却器成为省级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更值得一提的是，企业与中广核集团、湘投集团联合攻关的钛板国产化项目，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了从卡脖子到国产替代的跨越。这背后是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院所的智力支撑和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合力，
4: 加速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不断扩大国产化替代成果。未来5年，以产品加服务双轮驱动为核心途径，引导和培育换热器产业全生态链。
5: 近年来，吉林省持续深耕青年创新创业生态，依托青年创业园孵化平台，推出一系列暖心扶持政策，搭建多元资源对接渠道，精准破解青年创业成本高、融资难、缺资源、招人难等痛点。一大批怀揣梦想的青年创业者扎根吉林，深耕实业，在数字科创、智慧服务等赛道逐梦前行，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鲜活的青春动能。请听报道。
6: 2018年土生土长的吉林人刘鑫毅然辞去北京的高薪工作，选择返乡创业，成立云图信息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创业初期，本土地理信息行业发展空白，初创成本高，资源匮乏，招人困难等诸多难题让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入驻吉林青年创业园后，园区的政策扶持让企业逐步走出困境，
7: 得到了园区的支持，帮我们对接了人社厅得到了这个上百万的贴息贷款，让我们能更好的去流转运转。
6: 实打实的政策红利不仅为企业纾困解难，更惠及每一位青年从业者。依托园区搭建的校企合作平台，云图信息持续吸纳省内高校优质人才，形成青年留级就业、企业稳步壮大的良性循环。
8: 我们每年都能享受这个社保的一个稳岗补贴，包括我们有大学生实训基地，会有一些见习的补贴。我们呢每年定向能够吸引20名到30名的高校毕业生留在我们企业，
9: 真切感受到园区政策奖补带给我们的实在的红利，也让我们就业更稳定，成长呢也有支撑，干事也更有底气。
6: 在吉林青年创业园，不少科创企业也像云图信息一样，在帮扶下破局成长。吉林省猎人数字科技有

0: 建公司入驻园区后，从政策申报到市场对接，得到了全链条支持，企业卸下包袱，稳步发展。
1: 像房租减免减轻我们的压力，让我们全力投入技术研发，园区呢还贴心的指导政策申报，也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2: 目前公司已经进入到了稳定发展的阶段，已经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的专精特新企业的认定，拥有国家多个专利还有软著。下一步我们在智慧教育领域推动更多的国家级的项目的落地。
0: 一家家青年创业企业的蓬勃发展，背后是吉林完善的青年创业孵化体系的强力支撑。目前园区已集聚百余家优质青年创业企业，覆盖数字科创、文创、农业、生物医药等多个新兴领域，培育出一批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成为吉林青年创新创业的核心阵地。
3: 下一步呢，将聚焦青年创业的痛点和难点，从园区建设、服务升级、品牌打造三个方向主要发力，持续完善创业辅导，切实降低青年创业成本，打通资源壁垒，助力青年创业者成长和发展。
4: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5: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4: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6: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4: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7: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8: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9: 这个红松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4: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10: 青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11: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4: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12: 暑假来临，观影成为重要的消费选择。随着多元新片集中上映，吉林省各大影院迎来观影热潮。请听报道。
13: 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覆盖面广，受众适配性强，特立独行、功夫女足、八仙、开个玩笑、澎湖海战、蜘蛛侠崭新之日、恐怖游轮等多部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动画、科幻、悬疑等多种类型，充分满足全年龄段观众假日观影需求。
14: 红色影片四度、周星驰的喜剧影片功夫女足都有不少的客户前来包场，呈现比较火热的状态。
15: 有很多特色主题的影厅，比如我们的激光剧幕厅，还有我们的 VIP批评，还有一些红色主题的影厅，适配不同人群需求。
13: 吉林省多家影城凭借前沿放映技术和特色影厅配置，为观影群众带来全新观影享受。
16: 在这儿看大片感觉物有所值，各种视觉效果都很好。
17: 影城呢是拥有 IMAX 巨幕影厅，具备顶天立地的银幕、专利的扬声器系统，来打造清晰高对比度的影像，结合强大的数字音响系统和量身定制的影院结构，创造出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
18: 今天第11批中国原萨摩亚医疗队出征仪式在长春举行，请听报道。

0: 吉林省第十一批原萨摩亚中国医疗队由吉林大学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肾内科、心内科、中医科等多个领域的十名专家组成。经过省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为期半年的培训，将于7月25号从长春出发，开启为期一年的海外医疗援助。
1: 我们会立足自身专科专业优势，用心为当地群众解决就医难题。所有队员会齐心协力，恪尽职守，以人心人数圆满完成国家交予的援外医疗队任务。
0: 自2018年我省承接国家援萨摩亚医疗任务以来，累计选派10批74名骨干医务人员赴萨摩亚执行援外任务，填补当地多项医疗技术空白，成功开展当地首例开颅手术、妇科腹腔镜手术、耳显微外科手术、支气管镜精准诊疗等特色技术，累计服务当地民众十余万人次，并通过开展专题讲座和现场带教等多种方式培训当地医务人员500余人次，有效提升当地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2: 央媒听吉林。
3: 今天人民日报海外版推出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报道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主题纪念活动于日前在长春举行，活动汇聚上千位行业代表，追溯中国汽车工业的光辉起点，展望产业发展前景。
4: 7月15号，央视中文国际频道走遍中国栏目播发中国一汽智领新城，结合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节点，展现以中国一汽为代表的中国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历程。
3: 7月15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东北地区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排涝工作，其中报道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入重点河堤河段堤防一线，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4: 7月15号，央广网推出松花江畔涌新潮，一场建平折射吉林粮食产业的品质之变。报道7月14号，吉林粮食金牌产品建平活动落幕。这场集聚韩国、日本等国际专家的品质大考，既是对吉林作为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建设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折射出吉林粮食产业由产量导向向品质品牌导向过渡的发展走向。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李月，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6: 我是牛程程，
7: 我是牛欣欣。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7: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6: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

0: 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5: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 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4: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6: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7: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4: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8: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集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9: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4: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0: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筹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0: 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

0: 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1: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 30%。 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2: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0: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3: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4: 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6: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5: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6: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5: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4: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8: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 30.16%， 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9: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0: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1: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供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2: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1: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3: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4: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

0: 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10千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2: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3: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4: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3: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4: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3: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2: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6: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四，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5: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7: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5: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8: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10: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9: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11: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8: 今天是全国碳

0: 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1: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1: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0: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

0: 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5: 中小工作室
4: 执着好声音。
2: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6: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2，小声长谈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科普再加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说您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的某一个事情啊，某一方面的事情啊，自己已经感到委屈，有的都委屈20多年了啊，特别闹心啊，特别憋屈慌啊，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那欢迎您，或者说就最近这段时间就感觉到特别的迷茫等等都可以，总之就是心理压力大，心理憋屈，闹心难受的时候都可以，现在就给小哥打电话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我为大家详细的说一下，是0431 0431，这个是长春的区号，一定要加啊。除了长春地区以外的朋友啊，就是除了长春地区那么的朋友不用加区号之外，剩下其他以外的朋友都得加0431这个区号。之后呢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钟晓呢也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把这个事儿啊说一说，唠一唠，聊一聊啊，我们希望这样的这种交流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好的，我们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了，听众朋友啊，本来这个时间段是要为大家介绍天气预报的啊，但是非常抱歉的是，今天我们没有收到吉林气象台啊，就省气象台给我们发来的天气预报的信息啊，这样的话呢，今天的天气预报呢就不能为大家播报了，非常抱歉啊。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说的

0: 那是广播节目嘛，用收音机来听。如果说您家里还有收音机，或者是您车上还有收音机的话，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用 FM91.6 就能听到。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频率。反正你就是得搜一下，搜一下就是看看您的所在的这个城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用的是哪个频率来播出。啊，这个就是反正就是频率虽然说各个城市不一样，但是节目啊时间啊什么所有的都是完全一样的啊，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如果是有很多朋友是乡村的啊，乡村的可能离城市比较远，收城市调频效果就不好了啊，时强时弱，时有时没有的啊，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通过中波来收听啊，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通过这个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通过这个来收听啊，这个中波738千赫覆盖就大了，它可以覆盖到辽宁省的北部啊，黑龙江南部，内蒙东部，有很多地方都能够听到咱们吉林台的这个收音啊，吉林台的这个广播节目啊。再加上啊，如果说是很长时间了啊，如果说是很长时间了，这个家里头一直想听，或者说您自己或者家里一直想听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但是呢，人没在吉林省境内啊，人在外地外国啊，然后呢还想听咱们广播的话，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但是呢也能，原来是根本做不到，现在虽然麻烦一点，但能做到，就是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您可以网络收听。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网络收音机呢是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 啊，你搜索之后给它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之后，你在这上面它不都有个放大镜吗？放大镜寻找吗？你查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哎，就能够查到咱们的直播啊，就能够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了。找到之后呢，您加上收藏，那就是晚上这个7点到8点半这段时间，你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是咱们小商谈节目啊。听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发这个公众号信息，也可以呢打热线，都行啊，都行啊。这个如果是在蜻蜓上，你说我想听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商谈有没有呢？有，在蜻蜓上有啊，在大家在蜻蜓上找这个小声长谈，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啊，长是长短的长，不是平常的长啊，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啊。找到这个小声长谈之后呢，您这个给他这个就看到能看到四个专辑啊，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啊，两个正在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呢都是在一直更新着的，而且在这个蜻蜓上也是属于热号啊，非常热的那个专辑。您可以按照就是以前比方说我想听2024年的节目，你找2024年几月几号，它是按日期上传的，你找2024年几月几号等等这些事儿都可以啊。好的，关于收听啊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那么还有呢，关于收看啊，关于参与啊，还有其他的方式，稍后为大家做介绍，因为有一个听众朋友打进热线电话等了半天了啊，节目没开始就往您打电话了，所以说我们就赶紧来接这位朋友的热线啊，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我是一个二婚的
0: 啊。
1: 我二婚的这个老头吧，
0: 嗯，
1: 没有3-4年了
0: 啊，没了3-4年了。你们俩是结婚了多少年之后他没的？
1: 嗯，20多年。
0: 结婚了20多年。你俩后来这20来年要没要小孩？
1: 没有。
0: 没有哈。
1: 我们双方都有孩子。
0: 都有孩子啊。你的孩子离你远不远呢？
1: 嗯，也挺远。
0: 他的孩子呢？
1: 也挺远。
0: 都挺远的啊。老爷子没了3-4年了啊。今年你多大岁数了？
1: 65。
0: 喂，您大点声说话，听不清啊。
1: 我65。
0: 啊，65岁了是吧？啊，
1: 嗯，
0: 是在城镇生活呀，还是在乡村生活啊？
1: 在城镇。
0: 在城镇生活啊。那接着说吧，你今天想遇到哪些问题了？想要问一下啊。
1: 啊，我挺困惑的，我们在他姑娘的房子住。
0: 嗯，啊，就房子是人老头姑娘的是吧？啊，
1: 对。
0: 嗯，
1: 他没了吧，我就挺多心的。
0: 嗯，
1: 他姑娘偶尔的，就是有时候就说，哎呀，这房子好不好卖呀，这房子好不好租啊。
0: 嗯，
1: 那你就办个公租房吧。
0: 嗯，
1: 我就多心了，是他真撵我还是我多心了？老师，
0: 那不用多心，他这个就是真撵你。

0: 就是真粘你，你要是条件好的话咱给他倒出来，或者说你就是不想给他倒的话，你明确告诉他你死了这份心吧，啊，反正我就在这住着，有能你把我撵出去啊，这个不用，这个还用多心吗？都明说了，那有啥多心的，不像说你是他亲妈，他跟你俩开这玩笑，那一个继母这话肯定不是开玩笑的事啊，对吧？你说呢？你说我理解的对不对？
1: 对，老师说的也很对。嗯，我照着我的条件不那么好。
0: 嗯，咱买不起是不是？
1: 嗯。
0: 嗯，那你就跟他说一声，你说这个事儿吧，我跟你爸俩呢过了二十多年是吧，那个也没也啥也没啥也没有，也没攒下啥，对吧？那我现在呢就是我没钱呢，我就办公租我也没钱呢，对吧？那你等我攒攒钱，我自己再干干活攒攒钱，等我能租起房子我就走，现在租不起房子我先住你房子试试呗，是吧？那咋整，这个明白没有啊？
1: 你说我就一直在这住吧，
0: 他就是这样呗。那你不住咋整啊？你不住你上哪儿去？你再找个老头啊？能找着了吗？或者找着能可心了吗？
1: 那我就等他直说。那你也走吧，给我到房子。
0: 他这已经是直说了，人家已经是直说了，对吧？那你也直跟他说，你说我肯定不走，我现在走不起，不是不想走，对吧？
1: 那他要硬撵我咋整啊，老师？
0: 硬撵你也不走，我没地方住，我上哪儿走去啊？对吧？这个你不用想那么多，你要有地方你就走，没地方别要那个志气，啊？他也不带硬撵你的，他硬撵你，他也撵不走你。
1: 嗯，反正他就没直就那么说硬撵你。就把这些念叨
0: 就是念秧的吗？这多大岁数咱也听不明白念秧的事儿吗？念秧你就假装听不懂，你要是不想走你就假装听不懂，他要让你走你也说我走不起，没地方租房子去，我租不起，你爹一分钱没给我留，知道吗？
1: 那就那么直跟他说。
0: 对呀，那你就跟他直说吧，你爹一分钱没给我留，我上哪租房去？买买不起，租租不起，我就得住这儿，我住二十年了这块儿，是吧？他要说你臭无赖，那你说我那我没招，我就臭无赖了，那咋整？对吧？
1: 我这脸好像他一说我就有点多心了，就成心了。
0: 那你不是多心呐，人家都想让你走你不走，这跟多心有什么关系？多心的早都走了。你这说这
1: 住不起，走不起。
0: 你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呀，大娘？我说话也不听，你说你给我这顿磨叽，我明确的告诉你咋干了，你也不听啊！你多烦人，老太太！我都教你咋说了，你记下来，你说一遍。我说他如果再说，他要说那个想让你搬走，你应该咋说？你给我重复一遍。你这不是个好学生，不好听讲啊！他咋说你？他要是比方说我跟你说了，我是他姑娘，我说的老太太呀，这个你这个得找地方住了，我这房子要卖了，有人要买呀，那个那你咋整？你自己点的地方吧。那你咋说？我刚才是不是教你了？
1: 是。
0: 咋说？你说一遍。
1: 你赖脸的。
0: 啊？
1: 你是赖脸的。
0: 不是死去来了，你看我哥，我教你，我一句一句教你，听不听着？来，我说一句，你听一句啊，你跟着我说一句，你说大姑娘啊，说，
1: 大姑娘啊，
0: 大姑娘啊，再说一遍，
1: 嗯，大姑娘啊，
0: 哎，我跟你老伴啊，过了二十多年呢，
1: 啊，我跟你爸过了二十多年，
0: 这个呀，你说过的，你爸也没给我留下啥呀。
1: 是你爸也没给我留下啥。
0: 现在咱们房屋一间，地不一垄。
1: 房屋一间，地不一垄。
0: 对呀，完了这个没有立锥之地。
1: 没有立锥之地。
0: 对吧？你说你要把我撵走啊，我就得住露天地了，是不是？说。
1: 他知道我还开几十一千来块钱。
0: 你就跟你跟我说，你要给我撵走了，我就得住露天地了。
1: 啊，你别等我就住露天地了。
0: 对呀，那你说我吃。

0: 吃不上喝不上的咋整？那我白跟你白跟你爸过20年了吗？再说说，哎呀，
1: 你说白跟我爸过20年，那是你跟我爸的事儿。
0: 那不行啊，那他死了，他给我扔下来，我那把他坟，我上他天天的把他骨灰盒拿出来放房里，我天天哭，行不行？啊？
1: 啊？
0: 这话会说不？
1: 知道他真实在
0: 黏
1: 我，就没那个勇气。
0: 那他不，他就不用，你不能让他张开这个嘴。他说你就这么说就行，知道吧？你不没地方去，你要有地方去，立马就搬走了。我也不说，我也不想让你在这儿一直住着。你这不没地方去吗？你要有地方去，咱就走了。你那儿女也离挺老远的，帮不上。这个知道没有啊？
1: 是，那
0: 他
1: 一那么说，我就
0: 生
1: 气，就干。
0: 你就别赶那块整那些没用的，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说那些没用不听啊！我也不是你老头，知道吗？那你那老头混蛋，那临走之前没给你安排明白，你怨谁？你自己不长心眼儿啊？咱现在不说，就可现在这个情况对你最有利吗？说别的有啥用啊？是不是啊？你就只跟我说这套嗑，说完了之后再说啊。
1: 嗯，好，
0: 反正你就不走，反正啥时候你有地上，啥时候再走啊？
1: 那他就说让我办工作房啊！
0: 你就说办不了，那你去帮我办去吧。你告诉他，你去帮我办去吧。你能
1: 工作房呗？
0: 啊，你帮我办去吧。你办完之后，你帮我交那个工租，工租也得花钱呢，是吧？
1: 是。
0: 听着没有啊？
1: 嗯。
0: 好了，咱说句实话呀，儿女没出息啊。你那儿女要厉害的话，你也犯不上改这块受这气。但是话又说回来，你都20多，你跟人家过了20多年了，你把自己整成这样，这不自己不长心眼吗？怨谁呀？怨自己，怨不着别人啊！听着了吧？啊，
1: 谢老师，
0: 这个了人呢，不能没主意啊！人没主意，肯定挨欺负啊！你这玩意儿，我告诉你，事儿都是有主意的事儿。完了，你得听我话，是不？听不听着？
1: 是，我都犹豫老长。
0: 完了，你别磨叽，别跟谁都磨叽这事儿，别跟谁都就是说这个没房子这个那的，跟谁都别说啊！
1: 啊。
0: 别往那逮着一个人就是亲人了，就跟人说这个说那，跟磨磨唧唧的，跟精神不好似的，那就正常过日子，我就正常在这块能咋的，没啥事啊。好了，那就不跟俩多说了啊，完了以后再有啥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哎哎哎。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电话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电话，中小内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这玩意儿吧，这个你说你老太太，你跟你老头俩过了20多年了，过了20多年的时候，如果说当初的时候你就没指着说的住人家房子，因为这个房子一直是挂老头的姑娘的名，所以说这老头跟他俩过钱也是留心眼子了。肯定是那么回事儿，那房子这他姑娘的挂他姑娘的名，然后这老头儿在这住着住了20年，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就压根儿就不是一个长远考虑的事儿，俩人都不是长远考虑的事儿，你还指着人家说给你安排房子，这都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时候这就是基本多赖一天是一天的玩意儿了。你俩还没孩子，完了之后呢，人家攒没攒钱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听他说这个劲儿，听他说话这个劲儿，这老头压根应该是攒钱也不带给他的，也就是一个月给点生活费，或者说老头有本事给老太太交个劳保，也就这样。那你当初你该图的也都图到了，对不对？你当初该图的也都图到了，图完了之后人家没了之后，人家就是你就是伺候人家的，伺候完了给人伺候走了，你还给人家住干啥呀？这是咱说句实话，就是这么回事。但是呢，这玩意儿你瞅着挺可怜。

呢？啊，挺可怜的。那你这玩意儿咱得说，那就毕竟跟你爸过二十多年，我住你房子不很正常吗？对不对？那就看你这人咋样了。所以这老头没立后事，这老头肯定是没立后事，或者说人家老头跟他说的非常明白，就是你就是跟我俩过，过完之后到最后我没了之后，你该干啥去？好的啊，这个我看有一个铁杆小米转过来的这位朋友叫开心就好，他说人到老年挺难的啊。小米说此言差矣，有的时候是自己不立后事，对，最重要的是自己没主意不立后事。这老太太一看就是没主意的人，但是那老头应该是个有主意的人，但这老头没给老太太立后事，就这么回事。或者说，人老太太绿给那老头绿这个老太太后事的钱，就不包括这个房子事儿。就我没了，你就赶紧走，要不然的话，你吃不上喝不上。你毕竟跟我这二十多年，你能吃香的喝辣的，就这么回事儿。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也是正在直播间啊，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还有接着说啊，就是接着这个热线电话之前说，咱们刚才把收听说完了，还有一个参与啊，参与平台，咱们的参与啊，现在是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刚才已经说了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您现在此时此刻就可以拿起手边电话给小哥打个电话，咱聊聊天唠唠嗑啊，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希望和想法。同时呢，您如果说觉得我打进电话之后，我可能就语无伦次了，可能或者说我这个说话的表述啊，我可能有一点这个问题啊，我就是不太乐意打电话说，哎，这种情况有特殊情况的话，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如果说您已经关注了，你直接往这个公众号方发信给公众号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看着后台的话，你发上一条我能看见一条，发上一条我能看见一条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可以随时的随着节目的这种交流呢，我们进随着节目的进行呢，可以实时的交流啊。就是把您要说的话用300字左右吧，200-300字左右，写下来，完了发到咱们那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您发上来我就能看到啊，就是实时的交流，这是啊。这是咱们的这个，这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记住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呢，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最后呢，就是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视频直播啊。现在小声长谈的视频直播啊，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咱们快手上的朋友可以到这个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大家呢到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啊。然后呢，这个所有的这个来到咱们。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来都来了啊，帮帮忙啊，帮着点小红心啊，让就是点击屏幕啊，不停点击屏幕啊，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呢更高一些啊，谢谢大家啊，让咱直播间热度更高一些，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这个另外呢，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和广播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是一样的啊。如果说您也是挺长时间了，觉得自己这个很委屈啊，一直觉得心理压力大，特别闷得慌啊，就是不吐不快的这种感觉的话，都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不要申请连麦啊，不要申请连麦啊，不要申请连麦，那个。
这个要就是因为在快手上连麦吧，广播播不出去啊，他俩不是一条线上的，所以说呢，您需要快手上的朋友也需要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好了，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这个我们继续来看吧，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呢，还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呢。正好咱们有朋友这个打进了我们的这，就是发送到咱们那个公众号上了啊，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了啊。我们看看哪些朋友有什么样的留言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好工作室啊，就是关注了中好工作室的朋友们，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给公众号，我在直播间就能够看到大家后台的留言啊。啊，铁杆小米还再次提醒了一下刚才那位阿姨啊，小米说：“阿姨啊，就刚才那段话你记下来没有？你要学会啊，好不好意思，该说的时候你得说呀，那对呗。”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大道至简，城外无物说没啥难的啊，我都72了，今年5月份自己驾车来了一趟新疆游，1个月来回12000多公里。人和人差别非常大，就是您这样的肯定就不难，对吧？您最起码来说您难，绝对不是难在长见识这个事儿，您可能难在别的事儿上。人当然都会有难，这肯定是您难的不在这方面啊。那你想话，你开车说上新疆就上新疆，说上西藏就上西藏去了。刚才这个阿姨有可能她连省城都没去过呀，对吧？一辈子就在县里待着了，连省城去都得那个准备半年去趟省城，然后回来，那能一样吗？人和人不一样啊。这而且刚才这位女士一听，她就是没主意，你多主意头多正啊，说走就走了。

好的，我们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这个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今天看到一句话说，中年夫妻没有了感情可能继续过下去，没有了钱就过不下去了，这句话有合理性吗？这个咱没有必要分析这种话，你要觉得他有道理你就按他道理说，你要觉得没道理就当他放个屁就得了。那玩意儿这一听这话就是对生活基本没有什么感悟的人说的话。什么叫中年夫妻没有感情可以继续，没有感情可以继续过下去，没了钱就过不下去，你拉倒去吧。那中年夫妻没有感情又穷的叮当乱响的，一直过的有的是。就是说的每个人都是站在他自己看问题的角度上解决问题，就是没有感情过不下去的中年夫妻有的是，没有感情能过下去的夫妻能有的是，没钱了就过不下去的夫妻有的是，没就是有感情没钱的能过下去的有的是，完了没感情有钱的能过下去的有的是，没感情也没钱的过下去也有的是。这些玩意儿嘛，就是都是说看似好像很深刻，实际上极其浅薄的，极其浅薄的一种道理。就是人是复杂的，人和人是绝对不一样的啊！别看那些玩意儿没用，就是你就记住吧。就是我告诉你，网上我再说一句话啊，网上很多教职场攻略的这些人，他一辈子就没上过班儿，他就没上过班儿。网上很多情感导师，他对象都找不着，他自己就没处过对象，你还听他们那玩意儿啊？好了，咱们进广告。

0: 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都说天上不会掉馅饼，但是今天晚上这个馅饼就真真实实，大家一定要接住了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不仅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让大伙呢无忧感受效果。今天晚上更是给咱们节目粉丝备了大礼，中奖率100%的刮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刮到啥送啥。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总感觉眼里头有石子磨的难受，甚至呢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楚的，你就趁现在购买好视力，不光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更惊喜的是呢，每人再送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呢再送一张重磅的刮奖卡。这个馅饼呢，咱们必须得接住了啊！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含有10几种护眼精华，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过的老用户都知道，贴眼睛上呢滋润舒爽，就像无数的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干涩流泪这些老毛病呢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啊，眼睛都更清晰了。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先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健康枕也依然给你。最后呢，重中之重，每人赠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有机会全额免单，100%中奖。不管刮出啥呢，都是净赚的啊！一年就一次，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也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咱们的团购产品了。大伙想要买这个咱们团购产品的朋友，您仔细听啊。首先来说，这个熊胆粉又回来了，因为夏天这个容易肌内热嘛，人那肝啊，就是容易出问题，肝脏负担加重啊。咱们呢，给大伙呢，就是介绍这个产品呢，就是夏天特别好用的啊。这个不少这个朋友一到夏天，觉得口干舌燥啊，这个脸上容易起小疹子啊，有时候还觉得心里烦躁，晚上睡不踏实，这些呢都有可能是体内有热邪或者湿热的表现。原来呢我们给大伙团购那个熊胆粉，大伙还记得吧，当时很多朋友都反馈说吃着很好，有没买到的朋友也一直问啊，一直后台留言说那什么时候能再团啊，因为夏天呢正是需要清热的时候，这个熊胆粉呢性质呢偏苦寒，这种特性呢正好能帮着清泻啊体内的热邪和湿热，所以说今天咱就把这熊胆金胆粉啊，东北黑熊金胆粉做安排返场了啊，安排返场了。这次呢还是大家特别熟悉的正宗品质，之前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好处。在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本草纲目》里啊，清楚的记载着熊胆呢有

退热清心、平肝明目的功效，这可是四大动物药材之首，药用价值呢高得很。在古代呢，这都是一个非常名贵的中药材，一克熊胆一克金呐，因为熊胆稀少，向来都是皇家御用的宝贝。那就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东北黑熊金胆粉来说，那可是相当不简单，它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志。这个取自吉林长白山的东北黑熊啊，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技术，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了 40%， 国家要求达到 23% 就行，咱这品质那比国家要求高出整整一倍啊！已经呢帮这个各位听众把好关了，您放心买就行。而且呢，这次给咱们的活动特别给力，市面上这个熊胆粉呢价格是参差不齐的，因为品质不一样，一克卖到几百上千的都有，那贵的是相当离谱的。北京同仁堂的一克是500块钱啊，普通家庭哪能吃得起啊。那咱们今天呢给大伙带来的这个很幸运的一个这个福利啊，是超高的东北黑熊金胆粉的福利啊，专属活动，118块钱一盒，每盒是7支啊，每盒7支，特别划算。想要趁活动计划这个囤货的各位听众，建议您呢入手7盒装的组合，到手49支，49支才598块钱。啊，598块钱，而且送您呢2袋糯米纸啊，这个要跟家人呢老哥哥老姐姐分享的，就直接选择咱们的23盒装，23盒呢是161支啊，加赠6袋糯米纸，仅需要1570块钱。你送啥都不是送健康啊，对不对？这么好的品质，这么诱人的价格，你还有啥可犹豫呢？家里有这个肝火旺盛。胆的这个肝损伤，平时聚会喝酒加班熬夜的这朋友，眼睛总不得劲儿的，对照一下症状，这款熊胆粉一定要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活动期间呢，每天是50套啊，50套，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个现在抓紧时间抢购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微信购物的朋友们啊，还可以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3个6啊，阿拉伯数字的666啊，回复666就可以下单啊，回复666就可以下单啊。这是咱们的这个熊胆粉啊，熊胆粉啊。这个说完这个熊胆粉之后呢，再和大伙呢说这个睡眠宝，全国很多人嘛，可以说全国呢很多人啊，这个存在着失眠的情况，伏天闷热失眠的情况呢就更严重，为了心脑健康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不知道您是不是还在吃安眠药、吃褪黑素，吃完第二天昏昏沉沉的，损伤大脑。这个欧美澳等这些发达国家呢，早都开始吃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了。睡眠宝呢风靡全球100多个国家，进入吉林之后啊，一直是咱们听友助眠的首选产品。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没有多余的添加，吃着更放心。营养学家证实啊，睡眠宝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通过安抚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能够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每天睡前吃一粒，睡觉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会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几岁。用过的人呢都说好，都在持续购买。现在呢给吉林听友申请到的专属大福利，买三瓶送三盒熊胆明目贴，就是买三瓶这个睡眠宝呢送三盒眼贴，买5瓶呢送1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复吸睡眠能量枕，1瓶呢是60粒，能吃俩月，每天2块多钱，让您睡个好觉。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三伏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好，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听众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啊，牙齿掉的越来越多等等这些情况。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啊。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呢都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啊。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6

0: 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第三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一下砍掉110。这个价格呢，你去很多地方你都是买不着的啊，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啊，这个团购才有啊。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头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单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一个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叫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好的，来看一下咱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吧。热线电话正在接着，还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呢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晚上好，我和我妻子在辽宁务工啊，女儿12岁5年级，成绩中等啊。我和妻子的想法就是在学习上孩子努力学习就行了，成绩不重要，长大了有个班上养活自己就行。最近呢我有点迷茫了，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还有就是孩子在学习方面不是很擅长，玩心重，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我的做法对不对，希望老师给个解答，谢谢钟晓老师。这个事儿你没有必要说的，这个东西没对没错，没对没错，就是孩子啥命，爹妈啥命，就这么回事。这个孩子你要不管，有可能还学习挺好的，你要一管的话，整不好就不学了，这都没准的事儿啊。但是有的孩子呢，可能你管关键成绩上上，你不管那成绩就下来，这所以说得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时间，然后有这个时间的话，有没有这个精力和能力，这些都得看。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想那么多。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讲，像12岁他现在5年级了，尤其咱家是个女孩，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就是别那啥，就是最起码来说作业得认真完成，然后你们得检查检查作业，然后呢这个老师留的课外的呢也能随时的完成也就可以了，知道自己哪会，知道自己哪不会，这是最基本的，那这是很正常的，学习好不好也都得需要这样，对不对？就你不能说我不管他乐学学不乐学就拉倒，啥那这个好像多多少少还是不对的啊。只不过啥呢，他学习呢他感兴趣我就多辅导辅导，他要不学习我也不说硬逼着必须得学咋地的。但是作业不完成不行，你是学生你不写作业怎么能行呢，然后你糊弄作业也不行啊。对吧，就是你让咱们上班的是不是得认认真真的工作，对得起咱们那个工资，那你上学的你得认认真真学习呀，对得起你拿出那么多时间在班里头坐这块呢，就是对吧，一天三个宝一个倒的，你也得对得起这个事儿啊。你学生的职责是学习啊，咱们是工人，工人的职责就是干工作，是吧，那工人工作你就认认真真的工作，你也能看着你们班上那些有的一天天的撒谎撂屁的不好好干活，完了舔个大脸，挣完钱之后也一样去还觉得自己挣的少那样的，你也看不上那样的，对不对，那不一样吗，你这咱们讲的孩子

0: 那个学不学，不拿不学习还当荣耀呢，在课堂上说不学，我家也不管我，我乐咋咋地咋咋地，那不磕碜吗？你说多磕碜呢，那不属于不尽职不尽责吗？对吧？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咱们可以对孩子没有要求，就是说你必须得考个什么好大学呀、啊，怎么跟这个比，得跟张老三他家孩子一样，跟李老四他孩子，咱可以没有这个，但是最起码的责任感他得有啊，对自己未来负责任这种感觉他得有啊。好的，我们继续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你好老师。
0: 哎，
1: 你
0: 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
1: 嗯，我先说一下，我现在因为啥我开店免提，就是我和我爱人吧，都在跟前听你这个节目呢。
0: 啊，
1: 我姐让我
0: 谢谢
1: 支持、
0: 啊、
1: 让我姐问也直问事儿。
0: 嗯，
1: 就是啥发生啥事儿呢？就是今天吧，我通过一个某些的聊天软件啥的，发现我闺女，
0: 嗯，
1: 就是跟她的同学，
0: 嗯，
1: 就是处对象，而且早恋很长时间了。
0: 嗯，
1: 他俩吧还有过那个发生过行为了。
0: 啊、
1: 就是他俩的那个聊天已经证实
0: 了。多大的孩子了？
1: 17岁。
0: 这上高中了，念不念书了？
1: 念书念书，中考考了590分。
0: 啊，
1: 这马上再升学上高中。
0: 上高中了是不是？啊
1: 啊，马上上高中了。今天吧，我为啥我说开这个免提？我媳妇儿给人钱了。
0: 590分，590分。啊，您可能不知道，不是吉林省的。
1: 是吉林省的，我们是那个县长、就是、
0: 啊，他那分儿没那么高，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那行。
1: 完了，就是咋的了？就是今天吧，突然间就看他们聊，就是我看到我闺女这个聊天软件儿发生，她跟她闺女，她跟她那个男朋友说有可能是她是怀孕了，怎么的，就说过好几次。
0: 嗯、
1: 他们之间吧，就已经有过。两三次了，
0: 嗯，
1: 就大概这个意思啊，
0: 嗯，
1: 但是这个我跟那个我呢始终那个没当闺娘说，就我那边我就假装还是不知道，因为我想给闺娘留点自尊，
0: 嗯，
1: 完了我就跟我媳妇说了，
0: 嗯，
1: 我媳妇今天吧就回来了，
0: 嗯，
1: 就跟我孩子说妈妈想跟咱聊一聊，妈妈聊的内容是那个，闺女啊，现在咱们是以学业为主，就讲一些道理，但是
0: 这些没用啊，
1: 讲道理呢比我。啊，没有用啊！讲这道理，其实比我媳妇讲的都明白。
0: 嗯，
1: 完了我跟你说，妈妈我没有，我跟他俩没发生过肢体关系。
0: 嗯，
1: 就是你放心吧。
0: 嗯，
1: 完了我媳妇儿，这也没啥说，孩子不承认也没办法呀。
0: 嗯，
1: 就是完了，然后我就跟我媳妇儿发过一个，就他们关于聊天的那个截图啊，就是要给我媳妇儿发，我说这个已经铁证如山了。
0: 嗯，
1: 我说咱俩吧，其实也不要纠结，就是他承认不承认了，也不重要了。就是以后咱俩应该怎么去正确引导的？
0: 嗯，
1: 就是这个事儿吧。比如说，老师，我也听过你节目很多年了。
0: 嗯，
1: 就是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事儿摊在别人身上，我感觉我也会很欣然理解的，就是怎么处理。但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还是会有点懵，焦头烂额的。
0: 嗯，
1: 说关键时候还想听一个老师给我的。
0: 现在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呗。
1: 嗯，
0: 对吧？
1: 我也跟他说，
0: 对，就是那个跟爱人说一下，就是。你别扯那些没用的，我告诉你，就是就别烂嘚瑟，需要怎么样，你现在教他安全措施比教他那个当那个圣人强多了，有用多了。
1: 嗯，
0: 啊，
1: 我也跟我
0: 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呢，
1: 嗯、
0: 天也没塌下来啊，天也没塌下来，也没说这孩子就这辈子就完犊子了，这都不能那么说，对吧？
1: 嗯、
0: 那念书赶紧念呗，有可能上高一他俩就黄了呢，不在一个学校，是吧？有可能就黄了呢，这玩意儿都是动态的，这些东西都是动态发展的，谁也没招。
1: 嗯，
0: 这个东西就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这个事儿你要说不当回事儿那是扯淡，家长不可能拿这事儿不当。你家几个孩子？
1: 俩孩子，还一个。
0: 你看我感觉应该是要不然的话这不可能疏于管理。你这个就属于对老大疏于管理了。对吧？
1: 嗯、
0: 老二今年多大了？
1: 嗯
0: 那你看看，你看看，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这精力全都放在老二身上了，老大就是自由发展了，所以说你就疏于管理，疏于管理的话，这种情况就是必然的，啊，嗯，跟你
1: 应该就是
0: 跟你爱人说，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注意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啊，最重要的时候就是安全啊，那个然后把这个就是必须得。咱总讲必须很正式的说这件事情，
1: 嗯
0: 啊，别在那装啊，这事怎么地。

0: 还要显着你们多么理解，多么高素质，没有必要。对吧？
1: 要不要选择点弱势一点？
0: 嗯，对，那没有必要。就是小米也说，小米说这都啥时候还引导啥了？这时候家长就开始装有素质、有规划，没必要。告知后果，然后解决问题，这个很重要
1: 啊。
0: 就是直接一点，直接，因为这个事儿反正已经都定下来了，直接一点。我也不是说不让你念书，也不是不让你处，对吧？但是能不处尽量你别处，对吧？别嘚瑟，
1: 说没用了吗？你
0: 对吧？没用，那凭啥没用啊？对吧？那能行吗？那么就是咱这么讲，上高中了，那你就得，你如果说知道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得上点心啦，早上得送，晚上得接啦，对吧？
1: 就嗯，因为他马上上高中的时候，应该是在一个县城，我们是一个镇的，他就在那个学校住，一周或两周回来一次。
0: 嗯，那你就更管不了了，那反正就是你就严肃点告诉他了啊。
1: 嗯，他是录取，学校录取。
0: 嗯，听明白了吧？啊，
2: 他，想跟周涛老师说的是，他俩现在在一个学校，而且那个小男孩没有闺女学习好。
0: 嗯，但是这个学习好坏先不用说，先不用说。
2: 之前我报你的图。
0: 嗯，学习好坏这个事儿先不用说，然后呢，你也不能说那头就是敌人。一旦人俩毕业之后结婚了呢，对吧？你现在说那么多干啥呀？就是，但是就是这个严重性得告诉他。你得让他知道这个东西啊。
1: 嗯，第二觉得应该正确的引导，会使用东西什么的。
0: 对对对，这些得，而且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这些事情。然后呢，再一个我告诉你们，就是不要定性这件事情，他一定是在不断的发展的，不一定啥样。
1: 嗯，
0: 那有可能上了高中之后，你姑娘看着更好的小小子不雷他了呢，或者一小小子看着别小姑娘不雷你姑娘了呢。这都没准的事儿啊，小孩还有准儿了，是吧？
1: 嗯，那是说的死去活来的，爱的死去活。
0: 那说是那么说，你这个，那这时候他都，这时候都没准儿的玩意儿，爱是不是真爱？是真爱，不爱钱也真是不爱了，就那么回事儿啊。
1: 嗯，
0: 这个，总之我就说你们两口子呢，第一非常严肃的告诉他，非常正经的，这个事儿是正经事儿，因为孩子也大了，也不是小孩了，对吧？正经的，正
1: 同时面对的一下呗。
0: 对，同时面对，正经的告诉他这个事儿。第二呢，就是说的你得加强那个沟通和管理，是吧？得让他自己，咱孩子别太傻了，是吧？啊，那个妈妈就得教他怎么处对象，那个怎么看这个男孩好，怎么看这男孩不好。你光看他好不行，他有不好的时候咋整啊？对吧？那就是不是说你现在男朋友，你得知道说这男朋友好在哪儿，把缺点在哪儿，你得让他知道。现在他一定是哪儿都好，没有不好的地方。那能不受伤吗？
2: 我已经把这个男孩的缺点，我见过他一次。
0: 那你就光说缺点不行，你得说优点呐，大姐呀！你要光说缺点，你实际上在否定孩子，那他听不进去，而且说的一点用都没有啊！你得下蛆啊，你得会下蛆啊！你光赶这块那啥，他都铜墙铁壁了，你在外边下不进去，你得找有缝的地方吗？是吧？
1: 嗯。
0: 啊。对，听着了吗？就是你小米都特别着急，就跟你说，现在不是说人家男孩的时候，你得叫他自己学会发现，得会处啊。好了啊，
1: 嗯，谢谢老师啊。
0: 啊，这个是这个对小米一直说，高中生不允许生孩子这事不知道吗？这一定要知道。好了啊，天没塌下来，不用害怕，不用害怕，天没塌下来啊，正确处理，正确面对就可以啊。好嘞，再见啊。
1: 哎，
0: 好嘞，哎。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唱单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啊，正在直播间做节目，也正在期待着您的光临。

他家这个很大的一个情况是，这个一个是呢，孩子青春期十六七，这个对异性感兴趣，产生说要想处对象这种想法，或者说就。

已经开始处对象了，不对是不对，但也很正常，没招啊。但是他这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把过多的精力都放，因为老二很小，确实也没招，过多的精力都放在老二身上，对老大这头是疏于引导啊，疏于，咱别说引不引导，疏于了解啊，疏于了解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呢，这个确确实实是不管几个，你都得把主要精力都得挨个都得放上啊。那哪个到哪个阶段了，容易出哪些方面问题，心里都得算计着啊。再有一个呢，除了这个早恋的问题，这不是天塌下来，天也没塌下来呀。年轻人谁不有点自己的想法啊？你说哪有几个是完全按照父母的铺的路然后走过去的？有几个呀？不都是自己成长啊，自己创的遍体鳞伤，然后在遍体鳞伤当中形成真正的自我吗？找到真正的自我，这就是一个青春成长的过程。没招啊，大人就得看着他。就是咱这么讲，你现在回头想，那咱们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十五六七前，那爹妈不跟着说吗？不会说吗？说的可那比谁都多，你信吗？别管男生女生，信吗？那不都是自己吃了亏了，上了当了，倒了霉了啊，受了伤了，逐渐的在这个吃亏上当倒霉受伤的过程当中，形成属于自己的人格吗？啊，形成属于自己独立的一个成长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这是几乎是青春必然有伤，谁都没招，你爹妈咋保护啊？有时候保护越多，反正他受的是另一种伤，就这么回事啊。但是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些原则是不能破的，比方说安全问题啊，比方说安全的问题。啊，比方说你对于这个自己学习的啊，对于学习，对于自己的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这方面的引导，这个要求啊，不仅是引导，就是要求，还是要有的啊。好了啊，我们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好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米说，小米说啊。小米说，虽然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在现有的生存规则里，该遵守的规则还是要需要遵守规则的啊。精神上可以清高，但眼睛里要务实啊，眼睛里也要务实啊啊。月亮如果奔我而来，那就不是月亮了啊，那是跋山涉水来取我狗命的陨石。说的没错啊，是月亮如果奔我而来就不是月亮了啊，是跋山涉水来取我狗命的陨石。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老天啊，或者是宇宙啊，老天给我们人类一个特别好的设计。什么设计呢？就是你知道地球离太阳很远很远啊，就是八光分，就是光每秒30万公里，需要走8分钟才能到太阳啊。那么光月亮离地球呢是38万公里，好像是啊，就是光走1秒多到啊。但是呢，老天爷设计的特别好，就是你白天看到太阳的视觉的距离，视觉的大小和你晚上看到月亮的视觉大小基本差不多，所以咱们才能产生了很多太阳和月亮的这种学说啊，就是传说也好，学说也好，包括文化啊。这个你不觉得这个是老天爷对于人类来说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吗？而且给人感觉是有意而为之。好了，今天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小人长谈啊。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真是意料之中的火爆，不少听众呢都给好视力送来了生日祝福，不仅是因为有机会刮到品牌手机、大牌家电，更因为呢好视力眼贴用着确实好，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胀发疼的啊，这个甚至呢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的，走路下楼都害怕摔倒的，赶紧打400-609-2166来购买，不光能多得价值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这还没完呢，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的刮奖卡，超多的福利特权等你来刮，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这些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老用户都说，当时呢贴完就见效，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滋润、特舒服，看远看近都清晰很多。关键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赶紧趁前10分钟打进电话啊，再送豪华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最后呢，重头戏，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的刮奖卡，刮奖卡里边有可能抽到这什么呢？品牌手机啦，全额返现等各种福利特权，刮到什么就送什么啊！而且呢，承诺100%中奖，这波羊毛一年就这一回。10分钟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8581-5111。

啊，骆驼奶粉。这个中老年人呢、啊，养生进补别只看价格啊，要看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真本事。驼奶呢，可不是现在才火的新品，这可是流传千年的宫廷养生好物啊。古时候就是难得的滋补珍品，早在元代，驼乳呢就被列入宫廷八珍，是皇室贵族专属的养生饮品，寻常百姓呢根本喝不到。古书上还记载啊，古代可汗这个久病体虚，腹内淤积不适，就是靠纯正的白驼乳慢慢的调养痊愈的啊，足以见得这个驼奶是温补奇效。元代养生名著叫《饮膳正要》，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明确的记载，这个骆驼奶呢，这个性温味甘，能补中益气，润五脏，壮筋骨，专门调理咱们中老年人呢气血亏虚啊，脾胃虚弱，浑身乏力的问题啊。这款有机驼乳粉呢，传承千年古方养生价值，配料呢干净零蔗糖，零添加，奶源天然纯粹。最贴心的呢是它是很好的吸消化，很好消化易吸收。驼奶的脂肪球啊，这个蛋白分子啊比牛奶和羊奶都小，消化起来一点都不费劲。平时啊一喝牛奶就胀气啊，拉肚子啊，乳糖不耐受的各位听众，喝咱们这个驼奶粉那就是完全没事的啊，肠胃非常轻松，没有负担，里边含有类胰岛因子啊，血糖偏高的长辈呢放心喝，能辅助平稳血糖。丰富不饱和脂肪酸，专门养护血管，血压血脂不稳的各位朋友呢，这个日常喝也很合适，长期坚持喝呀，乳铁蛋白帮咱们调理肠胃，抵御病菌，免疫力呢慢慢提上来，腿脚有劲，身子骨越来越硬了啊。大伙都知道这个驼乳粉呢珍贵稀少，平时卖的也不便宜，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呢即使儿女给买了也省着喝啊，根本舍不得啊。今天呢您放心，咱们这个节目呢跟厂家磨破了嘴皮子，始终终于给大伙呢这个给大伙要来了这个优惠的福利啊。因为骆驼奶确实很贵，你到网上一查就知道，当然死拉贵死拉贵的啊。那么全国统一零售价啊是578块钱一罐的有机纯奶粉，是300克的啊，也就是6两的，里边呢是20克一袋啊，里边15袋，就一罐里头有15袋，独立小包装，是20克一袋的啊。它这正好冲一杯，一次冲一杯啊，防潮又卫生，出门携带也方便。这个今天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拍两罐一组的最划算，到手339块钱，339块钱两罐啊，也就是100多块钱一罐啊。这个自己喝够喝一个月的，要是全家一起喝的话呢，咱给大伙最好你买一箱，一箱是六罐，一六罐只要957块钱啊，六罐是只要950，就一箱，一箱957啊。那么还送两瓶康度多维生素片啊。还送两瓶康度多维生素片，每瓶是30片，想要趁活动多买一点，那你就拍12罐的。12罐呢是1888块钱。再送您呢这个5瓶康度多维生素片。搭配着喝呢营养滋补效果更好。所以说呢各位听众别犹豫，这么划算的价格错过了你就没有了。赶紧抢购啊，订购热线 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 找小管家登记订购啊，支持送货上门，到货付款啊，也会用手机的，就是会用微信购物的各位听众呢，你就登录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你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呢是这个咱们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这个春季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短裙子小短裤这种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市场价是58块钱，现在呢仅需要10块钱就可以啊。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检查呀，还有这个血液筛查等等，这些将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需196

0: 6块钱，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到治疗费减500或者减1000的这样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啊。接下来呢，说下一个就是国和堂钙这事儿啊，因为上半个时段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提醒一遍所有的人啊，活动仅限咱们吉林广播。你去别的地方买呢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所以说呢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很多叔叔阿姨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老抽筋啊，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了，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记好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啦骨质疏松啦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么咱们公众号上一位叫无拘无束的朋友问说，怎么看即时直播啊？怎么看呢？就是非常简单，现在你到快手上啊，现在你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直播啊。同时呢也提醒您，咱是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钟左右开始啊，6点45左右在快手上就直播啊，6点45左右在快手上就开始直播啊。好的，下面我们来迎接热线吧，北京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那个老师，我向您简单的汇报一下。我呢是40岁，在一家这个小型的这种私企里面上班啊，工作已经10年了。可以说是这个从公司创立的第一天，我就在这公司待着。前期呢主要是负责这个公司产品的一个研发。可以说这个公司的产品研发呢，产品线这块是我从零到一搭建起来的。这个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工资也比较少，就是跟着老板这个创业嘛。但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书面上的一些这个福利啊，这个股权啊等等的。那个经过10年之后呢，目前我的这个月薪是固定工资是税前22000。公司整体情况到现在目前为止呢是属于一个盈利状态，行业呢还算比较不错。但是这个我们老板呢习惯性的这种哭穷。这个尤其是说今年春节之后，哭穷特别严重，然后这个管理呢也是到了极度的那种 微观的这种管理。
0: 嗯，
2: 然后春节之后呢，对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呢打压比较严重。我另外一个同事呢，我俩是一起，他这个负责整个市场这一块。
0: 嗯，
2: 可以这么说，这几年这个这几年整每一年公司的这个销售额，至少有70%是和我这个同事直接产生啊，或者说间接产生啊，就是这个我俩就是属于一前一后。然后这个辅佐的这个公司往前走，但是那个现在呢，就是这种状态，我俩这个在这种环境下，就每天几乎是每周都会受到几次的这种打压，或者说这个微观的一个影响，就我俩这个心态就特别的不平稳，就是极度的现在极度的怀疑自己的这个能力，然后。生活状态也不是特别好，但是现在呢，这个从年轻
0: 工资保证你们吗？
2: 啊，工资是保证，但是上个月呢，老板提出了这个降薪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如果到月底没有这个完成一个计划目标的话，让我俩带着这个手下的员工商量，降薪方案，
0: 那
2: 我一个答案。我们也商量出来了，但是呢，
0: 你们两个是公司的最高薪是吧？
2: 对对对对，我们两个、
0: 接着说吧啊，
2: 好，那个从这个春节前后呢，实际上有几个这个在行业里面认识的这种这个比较好的合作伙伴，然后也提出一些这个好的机会，我俩商量一下呢，也都直接拒绝了，但是有一个我俩还是比较看好的，近期也是。频繁的这个联系沟通，他的那个团队呢比较年龄都比较年轻，都有拼劲儿，然后都是咱们北方啊、北方那个男人啊，就是这个比较干脆利索，也是那个公司也是发展几年了，这个他们公司的产品呢和我们现在公司的这个业务方向呢是属于同一个领域，但是完全不是同一个赛道，就是细分赛道领域，细分不是。如果是说这个我现在手上是有产品的搭建和后期整体运营交付，包括活动组织落地实施，整个一套我都是比较熟悉的，包括这个各种售后服务，然后我另外一个同事呢是这个手上的这个
0: 是客户资源比较多啊，
2: 对对对对，现在那个我俩唯一一个纠结点呢，就是我现在40岁一个年龄，我那个同事呢是38岁。然后我俩纠结的话，就是在现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是继续在这个公司图这个就是以现在的这种稳定高薪的这个状态，还是说这个，抓住这个好的一些机遇出去试一下。
0: 那你就是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你们这个企业基本上就是到头了，对吧？就是你自己说的话，我也能理解到，就是当一个老板开始成天抠你那个几点到完了怎么样的时候，这企业基本上也就这么地。我跟你说，企业吧和个人差不多，挣钱钱都是稀里糊涂挣的。他挣完钱他回头催我当时怎么管理的，我怎么怎么地了，都回头那么催，我怎么确定的方案怎么地的，都是扯淡。啊，都是扯淡。其实挣钱钱就是突然之间就挣钱了，摸着财道了，赶上就像咱们说赶上风口了，猪都能飞出来，就稀里糊涂把钱挣了，啊，到最后非得要整明白的时候，这企业基本上就走下坡路了。这是可以，这个你那啥吧。
2: 我非常认可啊，您说这几点就是特别符合我们，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昨天还特意当着全公司人面说那个，说装了个监控
0: 啊，
2: 那个全公司到的最晚的就是你俩，
0: 那我俩，那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因为这么正常来讲，你俩应该是占公司股份的，这个老板一直没分股，所以说他也就是没想着要说跟你们分享这个事情。你们两个现在呢，就是有可能我呢，这个因为对你们行业肯定不了解，你们是行业老炮了，所以说对行业您自己去判断去。我只是有一个事儿提醒一下啊，提醒一下啊，因为这个你们这个企业这个老板嘛，是一个很小气的人，所以说你就得有一些事儿呢是不得不防，不得不防啥呢？就是说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说现在我是老板，我开除你。我得给你 N 加一，是不是？
2: 对，
0: 你干了10年，然后你工资又特别高，啊，你们工资又很高，干了10年之后，完了给你10年的 N 加一，啊，这是一笔钱呐，对吧？
2: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你有人挖你挖走了， 对吧？挖走了之后呢，给你4万啊，比方说一个月给你4万，但是干一个月之后，人家再开除你，就是4万的一个月的，那就没有 N 加一的事了，是吧？
2: 啊，对，在这那个周老师那个这。我刚才那个紧张忘了给你补充，就是这个过去呢，他不是说我们过去上班，我们就是相当于他全新搭建一个业务线，然后我俩呢那个也拿出可能是每个人10万块钱的一个投入，就是这个相当于联合创业的这种
0: 啊，10万块钱也不好干啥，在北京的地10万块钱就是其实你俩更多的是资源入股嘛。
2: 啊，对对对对
0: 对吧？啊，那这个就是如果说，我刚才说的啊，我刚才说的就是我担心的这件事情，因为明显你们这个公司面临着树倒猢狲散这种结果，那么这个老板可能心里也有数，所以说呢，他在处理你们两个的时候，他可能算计你们，这是有可能的啊。
2: 嗯，对对对对对。
0: 啊，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只要不是这种情况啊，只要不是这个陷阱，这个坑不踩的话，其他的问题不大。啊，你要是觉得这个行业我看挺好，而且虽然说现在下行，但是这个行业这么干的话亏不上，那干呗，能咋的，对吧？我最担心的就是，因为你毕竟10年的高薪给你，要是开除的时候，或者说那个他提出和你解约的话，那损失很大，对吧？人家你自己跳槽完了，到最后人家那个公司再和你解约的话，没啥损失，所以说这可能人家算你这20-30万块钱啊。比其他如果没有的话，其他因为你们干行业的，你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也非常精明的人，所以说你能看好的事情问题不大，你只要不踩这坑就没问题啊。
2: 好的好的，
0: 你跟那哥们儿你俩商量这个事儿，其他的没啥事啊。
2: 行，好好好，
0: 你现在这个企业肯定也就那么回事了，就是这个听你说的话就听你说的话唠的话，这老板自己都没信心了，一看就是啊。
2: 我明白了。
0: 哎，好了，
2: 感谢您，
0: 好，再见，
2: 谢谢您，庄老师，
0: 不客气，再见啊，
2: 再见，
0: 好嘞，好嘞，
2: 哎
0: 哎哎，好嘞。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商商单节目啊。这个呢，有一些老人啊，有一些老人在想要辞职的时候，一定要心里有这个心眼吧。这个可能是，咱们没那个想法，但是不一定因别人没那个想法。所以说呢，也要学，不是说以君子之心，什么以小人之心夺人家君子之腹。那有可能你是用小人之心夺他小人之腹，那这要注意这一点，因为这是合理合法的事情。就是那你在这块干了，你比方说一个月3万块钱啊，一个月3万块钱，或者说就一月1万块钱，但你已经干了20年了。那如果是想要开除你，或者说想跟你解约的话啊，想跟你解约的话，那需要给你补偿的就非常多。但是如果说你自己辞职的话，就没那些补偿，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个猎头公司来找你啊，找你说，比方说你现在一月挣1万块钱，然后呢，你到我那头的话呢，也是个很好的公司啊，反正包装的不错呗。说那我给你2万啊，翻倍的给你钱。那你一高兴，你就这头辞职上那头去呗。啊，这头辞职到那头去了，去了到那头之后呢，人跟你啥关系啊？干一个月给你2万块钱，完了直接把你辞了。那时候辞职的话，那就没多少补偿了。你干一个月，说句实话，你试用期都没过。就算说咱们没有试用期，就我一个月，你干一个月，我给你一个月补偿拉倒呗。就是给你，就是比方说给你2万，我再给你再补你1万去，再补你1万块钱，你都得感恩戴德的。所以说这种事儿，不是没有啊，不是没有。尤其像刚才这位先生，他在北京那些大公司特别多的地方，就有一些坏蛋，有一些坏种啊，有一些坏种就干这个活，确实是有的啊，要小心。

好的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特别爱听小人堂谈，以前呢发过短信你也读过，解决了我的困惑啊，谢钟老师，我不知道这么发留言对不对，一定要告诉我，您这发言留的对对对，就是这个号啊，就这么留就可以啊。这位叫从的这位朋友啊，后边是英语，我就不念了，我念不明白啊，好像也不是英语啊。啊，那个好像是汉语拼音，那么地吧。那个就是非常感谢啊，一直以来对咱们的关注啊。您如果是想发公众号信息的话，直接往这里发就行啊。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这个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热线电话咱们也就接不进来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0: 这位朋友说，晚上好，老师，我呢三四年前吧，在一个机关单位食堂干后勤工作，后来呢我的直属领导呢就给我辞了，我猜的原因应该是他家乔迁的时候我没随礼，别人都随了，之后呢我就把他微信给删了啊，一直就没联系。但是现在呢，我看单位食堂又招人了，还是我这个领导，我还想回去，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和领导说，我该不该回去呢？说句最实在的话，你回去能要你吗？人家亲手把你开的，完了你再回去找人家去，这么长时间一点联系没有，人家招人了，你又要回去了，凭啥要你啊？所以这个事儿吧，就是我的觉得，就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你预先没有任何的铺垫，没有任何的这些东西的话，那你到事儿上的时候，你再去找人家，那不扯淡呢吗？你去报名去吧，你报名，你看能要你。而且很有可能人家招这个人，如果说这个领导真的像你说的那种小心眼的那种领导，违法乱纪的领导的话，那很有可能招这人人都定下招谁了。你跑那凑那数干啥去？当那分母干啥去？你说是不是？你这个事儿犯不上，这个事儿你就是犯不上了，你非得上他那干啥去？如果说啊，话说回来啊，如果说你真的就非得想干这活，那你得找别人跟他俩把桥先搭上，把过先过去，话先过去，桥先搭上，然后再说行不行两说着，对吧？你现在直不楞登去肯定白扯。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1: 守护眼健康听起来平常，但好视力一做就是26年，把平常做成了不平凡。他是眼贴团体标准的制定者，更是千万家庭眼健康的守门人。衷心祝愿好视力26周岁生日快乐，也祝愿所有听众朋友养成护眼好习惯，拥有清晰好视力。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有再有四季都会变老。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老牌的广播节目啊，从2008年7月10号开始直播，一直到现在已经是18年的时间。欢迎大家每天在这儿，我们跟大伙唠什么呢，就是有关于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样的事儿，偶尔呢带点科普，在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是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某一些家庭生活当中的事儿啊，让您感觉到自己心里压力挺大的，或者说已经委屈了好几十年了啊，一直无法释怀，或者说呢就最近遇到了某一个事情，无论是这个生活呀，还是工作呀，还是哪些方面呢，就是感觉到自己这个很迷茫，不知道如何选择的话，心理压力都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咱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呢，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以及参与的方式啊。小声长谈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啊，已经做了18年的广播节目。咱们的收听怎么听呢，是收音机。首选是收音机了，家里如果现在有收音机，吉林省的朋友，家里如果有收音机的话呢，现在可以用这个调频啊，调到属于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这个呢不一样啊，吉林省呢长春市是 FM91.6， 那各个城市呢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啊，各个城市都有这个播出，但是各个城市各不相同，就是说比方说在吉林市，那它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和长春市就不一样，和四平市也不一样啊，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不是全省统一频率的啊。但是呢节目是完全一样的啊，节目的时间呢，这个整个因为它就是一套节目，只不过就是转发的发射机功率，就是那个频率不同而已啊。这是一个啊。再有呢，如果是在乡村有的朋友，就是听这个收这个FM 的频率收不到啊，但是咱们吉林省的朋友，您就是用收音机的这个中波来收听啊，用收音机的中波，中波呢是738千赫啊，中波是738千赫，这个呢是在吉林省境内啊，只要是吉林省境内绝大多数的地方啊，除非有这个比方说有两山夹一沟的那种地方可能受到影响之外，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收听到的啊，都是可以收听到的。而且呢辽宁的北部啊，这个黑龙江南部、内蒙东部有很多的县市也都能听到中波738千赫的这个播出，这个是可以的啊，这是可以的，这是乡村。啊，最后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咱家没有收音机了啊，是在吉林省，虽然是吉林省的朋友，但是我们家没有收音机了。再有那个就是，虽然说我家有收音机，但是我不在你吉林省境内啊，我在外省外国啊，但是呢又很想听咱们老家的这个声音，或者说很想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声音，怎么办？现在呢你就可以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您就可以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比如说这个我们就是经常给大伙推荐的啊，到网上下载一款叫蜻蜓 FM 啊，这个其实所有的网络收音机都能听到咱们的直播啊，就是只要是国产的网络收音机软件都能听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但是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一直推荐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蜻蜓上有重播。这个蜻蜓上呢您可以搜索，再把它下载下来之后，然后你点开它之后都有那个放大镜嘛，那个用放大镜来搜索，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我们台的直播啊，就是直播呢各个时间段有不同的节目，晚上7点到8点半这段时间就是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我在介绍节目的同时啊，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那么接着介绍啊，咱们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这个蜻蜓上能找到咱们节目的直播，还可以呢找到咱们小声长谈的重播，就是你在蜻蜓上用放大镜搜小声长谈
啊，搜小声长谈就能搜到啊，就能够搜到咱们的这个小声长谈的专辑，其中有两个，总共四个专辑，两个已经停更了啊，还有两个呢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名字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是从2018年以后开始更新的，以前那两个专辑呢是2011年到2016年还是15年，我有点忘记了啊，总之都有啊，总之很多是都有的啊，很多都有的。这样的话您可以找到之后呢，您就加上收藏，什么时候想听小声长谈的节目了，您到这个网络上啊，您到蜻蜓上一搜小声长谈，找到专辑，您就可以每期按时收听啊，就是可以按照日期找，我想听2025年几月几号的，到那一看就能找到啊，找到之后就能听，就是这样啊。这是咱们的收听啊，收听。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咱们的这个收看啊，这个小声长谈啊，现在这个开了这个收看的啊，收看的就是咱们的快手，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就能看到我们直播了啊。

0: 视频直播呀，就是也是可以和广播听众朋友一样的。如果说视频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无论哪位，您最近觉得心情不好，觉得心理压力挺大，觉得有这个事儿，就是想征求一下小哥的意见啊，想征求一下小哥意见，想在小哥这块得到一个看法，都可以啊，就是一个唠嗑的事儿。实际上来讲啊，就是您都可以现在就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就是不要申请在快手上连麦，欢迎大家啊。好嘞，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那接下来呢正好有热线正在往您接，还没接到直播间，我们先来看看有朋友在这个公众号上留言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什么什么王的这位朋友啊，您现在可以继续发啊，因为能看到你发的我能看到，所以说有什么问题啊或者说有什么看法啥的，用文字的方式发上来就可以了啊。好，接下来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叫马欣啊，马欣是咱们老听众了啊，一直在南方，说这个张喜妹小朋友今年一年级毕业了啊，我要带他游泳去，他不想去，他说中小大就说了不让去有危险啊。那个跟张喜妹小朋友说一下啊，就是你小米姐姐说的是不让野泳啊，不登野山啊，不去野泳，然后呢也不抓野鱼去，是指的是到郊外那些野地方啊，就是没有人管理没有安全员的地方啊。像那个你这是姥姥吧，是姥姥是奶奶了啊，我有点记不清了啊。就是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这个你们去的一定是专业的游泳池，专业游泳池呢，一是专业游泳池不是那么有大风大浪或者有一些不明的地形情况，这都很安全。第二呢，游泳池里面都有安全员，甚至有地方还有教练什么的啊，所以说很安全的，该去去吧，还锻炼身体，一个是游泳还凉快，第二呢还锻炼身体，不挺好的吗？所以说张喜妹小朋友，你要听中小大舅在这说的话，你就去啊，你就去该去去啊，跟着奶奶去啊，好像是姥姥，我记得没记错的话啊，跟着姥姥去啊。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这个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来自北京的一位朋友。喂，你好，打进8581599的这位朋友。
1: 喂，郑少老师。
0: 哎，你好，
1: 啊、
0: 电话接进
1: 吗？
0: 哎，好的，电话接进来了
1: 啊。
0: 哎。
1: 啊，那个，我想就说一下，就是最近我跟我妈感觉有一点小矛盾。
0: 啊，说说怎么了？
1: 啊。
0: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没事，有矛盾能解开，不怕的啊。嗯。
1: 啊。基本情况就是我妈现在我家孩子现在7个多月，然后呢前几个月是我婆婆在这帮我带了3个多月的孩子，然后我当时备孕的时候其实是我妈和我婆婆他们两个一块儿在帮我带孩子，然后后来我妈就回家了，然后后来我婆婆回家以后就是我妈过来接手，在跟我爸一块儿在这儿带孩子。
0: 嗯，
1: 然后之前其实我打过一次电话，当时是因为我妈刚来这儿，我老公当时就是各种跟我各种事儿，然后在这儿挑事，然后给您打过电话，你

0: 当时就把我老公，你说他有点欠揍，然后现在我老公他不找事儿了，然后但是最近前两天前天，然后晚上我下班回家以后，我妈就跟我开始吐槽，先是吐槽我婆婆，然后说我婆婆当时其实就是他俩其实确实我坐月子的时候他们俩相处的不是很愉快，因为我婆婆当时就是有些事儿他可能就是确实态度不太好，就是有一次我家孩子哭了，然后那个我婆婆他们家就是做面食比较多嘛，我妈当时也是客气，她就想问一下说那个亲家母这个就是面条你们家一般都是怎么做的呀，然后我婆婆当时当时就说，她说那个孩子都哭了，你还在这研究面条的事，但当时那孩子哭了是我跟我老公当时在场的，我妈妈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有点生气，然后对我婆婆印象就比较不太好，然后又这次吐槽就说我婆婆那个在屋里穿拖鞋，然后穿拖鞋踩到了泥，
1: 你婆婆不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吗？都
0: 对，我婆婆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但是自从他们俩在月子里边相处以后，就是他们就相互印象就很差，然后我妈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起来这件事了，就开始跟我吐槽我婆婆，先吐槽我婆婆又吐槽我老公，然后说我老公就是吐槽我老公就是他一个是他觉得我老公不太，他可能觉得我老公不太尊重他，但是我觉得我老公他站在我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比较直来直去的那么一个人。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妈吐槽的一个其中一个点，我老公下班回家以后，他那段时间工作比较忙，然后回家以后他就就是回家以后他还要就是再办一会儿工，然后那个我妈就问他点事儿，其实我妈也是好心，她问他说那个吃没吃饭呀，然后他就说没吃，然后我老公就当时要着急记录一些东西在用电脑，然后他就说那个先别跟我说话，然后我妈就生气了，因为这个事儿他就又记住了，这就是他那个吐槽的其中的一个点，然后还有别的事儿，还有就是比如说我老公那个人他就是做菜什么的，他希望就是尽量别有剩菜，但是可能就照顾孩子，我爸和我妈确实也挺辛苦的，然后就是我说那不行，你们俩早上做菜就把那个下午的菜也都做出来吧，然后那天菜做的就有点多，可能我老公他就说了一句，他说那个做这么多菜啊，但是我觉得他现在他都已经不管家里边的事儿了，就是他可能只是就这么提了一句，然后我妈她就觉得说哎呀那个是不是她觉得她就想到了她是不是太抠了，但是我觉得那你说吃饭能花多少钱呀，这个就是买菜其实就是现在菜又很便宜，我老公他不可能是那个意思，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他不可能是那个意思，我妈说那个我这么大岁数了，我看人其实比你准，然后我就跟他又解释，他就说
1: 现在看个屁了，孩子那么大了还用你看人准不准吗，这闲的老太太是不是，你妈今年多大了，
0: 我妈今年
1: 60了，快60了是不是，这老太太累的事儿挺多，你老头跟他俩一起送孩子哪那么多事儿啊，你那个这个你是不是想问问怎么对付你妈，
0: 是我上周我都说
1: 你这个孩子吧这太实在了太老实了，你这个很容易对于这个那啥，对于有心眼，你这心眼太直了，这个孩子一本老直账嘛，这不是啊，你妈这种情况很好对付，你不用再讲他说这说那个的，他要想回去就回去，他要不想回去的话你告诉他也两种方式啊，要是一种就是你先跳老虎神，知不知道啥叫跳老虎神，就你先自挠一顿一顿吵吵，你说吵吵啊，就先一天没啥事，你想让我离婚呢，我离婚你能有好处啊，啊一天天这样的，你一天天有点正事不行啊，要不你跳老虎神，你要跳老虎神好使你就跳老虎神啊，你要跳老虎神你这样的我估计跳不明白，叫你教你都教不会，你就一个熊货，那个你就他再说你就哭嗷嗷哭知道吗，你就哭，再跟那个说你就哭，你说咋整，我还得用你给我干活，然后你说他们家就这样那样的话我觉得挺正常的，我也都受着我也都忍着了，那你说那么多干啥，你跟我说这有啥用啊，你就哇哭哭的他都哄不好那种，完了你

0: 抱着孩子一起哭，捏两把孩子屁股，啊
1: 啊，
0: 那个抱着孩子完了使劲拧两下，孩子哭你也哭，嗷哭哭哭，给他哭没主意了，完以后他说的就少了。
1: 嗯，是好主意，我要回去。
0: 就是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个孩子吧，就是特别好，就教育的确实挺好，很实在，太实在了不行。
1: 嗯，
0: 你处理这些关系的时候，你就总想你是学理科的，可能是总想说我找到其中的原因，然后把这个原因处理掉，完了这个问题就没有了，不可能，那没有，就是你找不到这个原因，找到原因就是人不行啊，人不行你也不能换，你对不对？你老爷们不行，你老妈不行，哪样都换不了，对吧？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他都改不了，你改啥？你找着原因白扯，所以说不找原因，直接找对策。啊、哦，
1: 嗯，
0: 直接到最特，你妈再跟你俩吐槽，你就要不你就乐呵听着，听完之后你跟没听着一样啊，别往心里去，爱咋咋地。这个你如果说做不到的话，你就刚才用我那招，要不你就跳老虎神，你挠挠着你能跳黄妈上去，嗷嗷一顿喊，啊，你在这块干两天活，就把你那啥的，就你就受屈了啊，能你就帮你姑娘干活，你跳人家里干啥？再说我都是人家媳妇儿，你跳那玩意干啥？人挣钱不给你花呀？说这个说那个的。对吧，这都可以啊，要这招不好使的话，反正你就嗷嗷哭，你也不讲任何道理，反正就是他要是那啥，他要是再那么说，你就把孩子一抱，你我不用你哄了，我这叫你们哄个孩子这么多说的啊，完你就给那孩子屁股上拧两下，孩子开始嗷嗷哭，完了他还嗷嗷哭，你也嗷嗷哭，你把老太太给他哭没主意了，没主意就好了啊，然后叫你爸削他，给你爸整心疼了，老头该骂他了，骂完他就老实了啊。
1: 哦，那我就采用方案二就可以了。
0: 对，你就记住了，以后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处理问题，不像说你做软件排做软件的啊，说我找着这个 bug 了，修过来之后，它就好了，它没有，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只要能运转，有 bug 也没问题，不能运转，想办法让它运转就可以啊。
1: 明白了，
0: 对，
1: 明白了，
0: 不就讲道理？
1: 我就说嘛，
0: 嗯。
1: 我说我这一孩，我说怕他挺辛苦的，我周五还特意请了一天假，结果感觉休息的挺好，结果又是各种事。
0: 对呀、啊，他就是这么回事啊！就你就记住，永远记住，不要去试图找到原因，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没有原因。他就那样，他也改不了。你家老爷们已经尽力了，而且你家老爷们就那样，也改不了，对吧？
1: 是啊，我都不敢跟他说，我都没跟我老公说这个。
0: 对，千万别说这个事儿，而且这事儿没法跟他探讨。你老公那人也是一个就是理工科的脑袋，我感觉也是个理工科的脑袋，所以说呢，就有点啥事，他也要去找原因。那完了，你们两口一起找原因，这事儿就坏了，就是这事越整越完蛋了啊。
1: 明白了，
0: 听明
1: 白了
0: 啊啊！
1: 我就得找点
0: 对
1: 别的找，
0: 对你该跟他好，他好，他不行了，这现在老太太喜欢金子，
1: 嗯，
0: 哦，你这不眼瞅要到他过生日了，或者说要到八月节了啥的，你给他买个金钳子啥的，给他那啥，听着没有？你说你
1: 买点啥？
0: 哎，你说你姑爷给你买的，说的带孩子辛苦了，给你买个大金、
1: 嗯、
0: 大金溜子。那就别买太好的、
1: 嗯、
0: 就是空壳的那种也行啊，瞅着大就行啊、哦、听明白没有？
1: 但是他过了，他收到什么东西过了那一阵他又开始
0: 没
1: 事，
0: 比没有强，比没有强啊、
1: 嗯
0: 哦、你就记住他稀罕啥、
1: 嗯、
0: 你给整点啥就完事了啊、哦、完了就是反正他再一吐槽你就嗷嗷哭，嗷嗷实实哭，你哭抽了啊，会不会装啊、
1: 哎、
0: 会不会装？
1: 会有
0: 啊，
1: 我
0: 告诉你，
1: 不装我也能哭出来
0: 啊！不是你不会抽吧？嗯，我告诉你，就是你哭的时候，你就使劲的喘气儿，使劲喘气儿
1: 啊！
0: 你喘成那叫什么？你们学理科都知道那叫什么？就是那叫什么综合症啊？完了人就抽了，就硬了啊！嗯，叫过度换气，
1: 呼吸性碱中毒。
0: 对，呼吸性碱中毒完就硬了，硬了完了之后就得想半天才能整过来啊！哎呀妈！左摇的招，我真没想到，我左摇的招我会这么多啊！
1: 我妈她是不是还有点更年期啊？我
0: 更个六饼了，她就是那个嘛，就是那个毛病。老太太没事瞎琢磨，就这么个人啊。
1: 她总是半夜就想事想的睡不着觉。
0: 你告诉你就让她想的睡不着觉，也就让她就那么爱咋咋地，你别当回事就好了。
1: 啊、明白了。
0: 听明白了，你一定不要、
1: 嗯、
0: 你一定不要按照他的思维方式去整，你按照他的思维方式去整、
1: 嗯、
0: 就是把你老爹都一辈子都磨成啥样了，你还受他们磨，那有好啊。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那好了、
1: 嗯、
0: 好了，
1: 好，谢谢周霞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拜拜，哎，
1: 祝你身体健康，拜拜。
0: 好嘞，祝你每天开心。好嘞，再见啊。好嘞，
1: 好嘞，好。
0: 你看看这个还得念书啊，这个他是念书出来的嘛，这个他学问挺大的。我一说那种情况，也马上就把名词就给你整出呼吸性碱中毒。你不念书你就不知道呗，我想半天我就忘了这事儿了。所以说多念书有好处啊，多看书多学习啊，把学历整得高高的没啥用，唠嗑去还能多出俩名词了呢啊。

好了，其他朋友呢可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小人长谈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无论是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还是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让您感觉到很委屈、很过不去啊，就是无论如何无法释怀的话，都可以打热线啊。小哥做这个节目呢，我们团队做了整整18年了啊，我们接电话也是几万几万的接了，哈哈。那么最重要的这么多年主打一个就是陪伴，而且是真心的陪伴啊，真心的陪伴，就是不隐瞒观点，有啥说啥啊，欢迎大家。好，继续来看咱们正好的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啊，再说一下三部热线还是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这位叫猪猪的朋友啊，这位叫猪猪的朋友啊，先是很多的夸奖，非常感谢，不念了啊，就夸奖了很多话，说明天是我姑娘徐小宝啊事业编体检，求小哥祝福，祝他体检顺顺利利，出行一路平安，同时呢祝小哥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啊，那个也肯定没问题的啊，体检一定会很顺利的啊，放心吧。

0: 向往光明说，哥呀，我听你节目真长知识，你这咋啥时候都有呢？我正吃饭包呢，掐小孩这事儿你都能想出来啊！我的天哪，你可乐死我了，就把我乐呛住了。最起码来说，他很焦虑嘛，就是他很焦虑，我就想办法让在和他聊天的时候，让他的焦虑得到缓解。所以说出的招多少都有点损呢，他自己听着也挺很高兴的，这不比啥都强嘛啊！就是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交流方式啊，这个交流方式是对他最适合的，这个才是最好的啊，而不是对我最适合的，对我最好的，这是一个层次啊。那么对他最适合的是更上了一个层次，就是这样的啊。欢迎大家啊，咱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了。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00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零售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全景91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小声长谈节目。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号码呢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继续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的朋友们的留言吧，因为现在没有朋友打进热线，我们就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的公众号呢现在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往公众号上发信息啊，您一定记住，就是一定要用文字发啊，别发语音，别发图片，图片看不着，语音听不了，就是直播间这个电脑是有设置的啊，是有设置的，语音是听不着的啊，图片是打不开的，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就是用文字啊，大概是300多字200多字都可以啊，也别写太多，你要写3-4千字你用手机打也费劲啊，打好几千字也费劲，然后呢我这头还念不了，所以说就300多字就可以了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吧啊。铁杆小米说啊，铁杆小米说，聪明的人是借人之智完善自己啊。欢迎收听收看大型生活情感服务类科普长心眼节目小人堂谈啊。对，借人之智啊，借人之智完善自己，这个也是咱们收听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啊。咱们的这个借人之智完善自己，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咱们这节目定位啊，咱们节目定位叫大型生活情感服务类科普长心眼的节目小人堂谈啊，每周一到周五七点啊，晚上七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您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啊。今年孩子上小学，读的是私立小学，每年学费是15000。媳妇儿同事家孩子也是这个学校的，人家老婆婆就给拿了20000的学费。我的收入呢大概是300000一年，我觉得这个学费我完全能拿得起。第二呢，从上班以来我从来就不管父母主动要钱。第三呢，父母有退休金，拿孩子学费也不成问题。第四呢，父母帮拿了孩子学区的学区房的首付，父母有一套小房子，平时让我们出租，租金也给我们。父母过年大概能给孩子1到2万啊，父母一直帮我们交采暖费。父母岁数也大了，都70多了，我就更不愿意管父母要钱了。媳妇儿觉得婆婆拿这个钱在外人那儿有面子啊。孩子上学以后，计划是孩子在姥爷那边接，所以媳妇儿觉得我父母也应该做点什么啊，让我去说，让我父母一年出20000块钱学费，我就特别不想做这个事儿啊。请问小哥，我的想法不对吗？应该怎么做啊？老娘们攀比呗，就很正常的一个事儿。你媳妇儿，咱这么说，讲不讲理不说，她这很正常。你不要认为说这媳妇儿这么不讲理呢，他们同事家老婆婆给拿20000，你就说，你就得跟你媳妇儿说，你老婆婆给你拿30000，哪管说你老婆，你老爹老妈1分钱不拿，你直接就给拿30000，就说你妈给的，你也得这么干。因为啥呢？就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他是啥样的人，你就应该知道了。具体怎么做人，你就结完婚之后没有必要再教了，你也教不会了，就这样。而且女生都攀比，有的女生就是那个不攀比的，拿这玩意不当回事的，人可能也不管孩子。说实话啊，你那搞科研的，你看那搞科研的女生确实不攀比，她不攀比这个，但她攀比科研成果啊。而且那样的女生有几个真正就是说能给你能，第一，人家帮不帮你生孩子是一回事，第二，人能不能给你带孩子是另一回事啊。这个又生孩子又带孩子，完她就有点虚荣心，你帮满足就得了呗，想办法呗。这个东西就这东西，你然后你就告诉他，你不但那啥，你不但得跟他催一个月给30000，你还得催呢。就是这个房子是我老公老婆给买的。第二，人老公老婆婆一个月有个房子给我们拿出租金，这都得跟同事催去，而且得催圆喽。很简单，很简单，这个事儿你仔细想明白就很简单。他就是想要一个催的资本，对吧？那就吹呗，是吧？就是这具体给没给，就另一回事。你媳妇儿也是个死心眼儿，一方面吧，你媳妇儿小心眼儿，寻思多在老公了，因为老公老婆毕竟有钱，不像没钱啊。那个有钱多抠点是点啊，这女生这方面很正常啊。就是你可以谴责她，但是你谴责完之后你自己倒霉，你也应该知道，是吧？但是呢，就是更多的是虚荣，一方面小心眼儿，一方面虚荣。那你说咋整？这女生特点就这样，是吧？那个你要是啥呢，你要是有那个力度，你要有那力度，你瞪眼睛，你说别在这扯那蛋，你那个我妈那房子不租给你了，我租金不给你了，你嘚瑟啥呀你啊。你要能有那个本事啊，就是你一立那眼睛，媳妇嘚瑟上厨房待着去，你有那你使这招行。你要没那个本事，你就哄着来呗，咋整？

好了，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现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0431-8581-5111,8581-5999 和8581-5199啊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8581-5199, 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正好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叫国老八的朋友说，老师有印象以前有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节目吗？没有印象。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有可能不是我们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如果是新闻综合广播的话呢，因为我在这儿干了好几十年了。如果有的话，我一定是知道的啊，我一定是知道的啊。毕竟因为我是属于做节目的啊，我是属于做节目的人，不是做新闻的。做新闻可能不知道节目，做节目的一定知道这个节目的问题。所以说您一定是听串了，我们新闻综合广播没有这个节目啊。

留言啊，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小哥你别说我名啊，我别说我名，我不说你名，我看你啥事儿不说你名是吧。说有个同事老太太说话总是嗲声嗲气的像撒娇，你真烦人呢，一个办公室的咋办呢？第一啊，他还没退休呢，既然是能跟你俩是在一个办公室里头，那说明他没退休，没退休那就不是老太太。你这老小子，你这个有问题，你这老小子有问题啊。他就肯定他就是中年人啊，中年人啊。然后说话嗲声嗲气这个事儿啊，就是习惯啊，习惯是像撒娇，人家不是撒娇，人家就是就说话就那样。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这很正常，这就你要知道是你，这就是你不对。这为啥说是你不对呢？就是你在大学寝室里头，你们寝室的同学这四个人也好，八个人也好，那肯定有的人打呼噜，有的人不打呼噜，对吧？完了有的人说话直不愣登，有的人说话就绕弯子，那这不都得接受吗？那要不然的话咋办呢？他在一起生活啊，所以你得学会接受这样的状态，这都是正常的。因为啥呢？国家没有法律规定说的说话嗲声嗲气就枪毙，是吧？没有。那我不知道你是男生是女生，你要是女生的话，那你说不出来怨你自己怨人家吗？跟人家有啥关系啊？就像开车似的，你开车确实挺丝滑啊，挺该加油下加油，该那啥，那你前面有个来刚学车的，那前面有人就人就得站着等一会儿，得稳当的过去之后人才能开车走，你顶多就是着急，你能骂人家吗？你骂人家你是没素质。为啥谁都有刚学开车的时候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在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有，有你能看上，有你看不上的，对吧？那你有可能吐吐槽，跟这个同学啦，跟同事啦，包括像跟小哥吐吐槽啊，他那么烦人啊，我就听不准他说话，那个娘不就是那个嗲了嗲唧唧的，觉得谁都是他老爷们那个动静，真烦人。你可以这么说，但是私下吐槽，但是在这个实际工作当中，你要知道那是正常的，那是正常的，人家就那样。啊，人家就那样，人家不可能因为你而改。就像我说的，法律没规定说说话嗲声嗲气就枪毙，是吧？也没规定说说话嗲声嗲气就得坐牢。那你不习惯是你能力不足，怨不着人家啊。

对，这个小米说多好啊，还能跟人家学学怎么招人稀罕。没找东北的会这样的少啊，会这样少的能一半都没有啊，一半都没有，能有十分之一说话会嗲声嗲气的见着的不多啊，不多啊，我大学同学里头没有一个东北人，我们大学同学东北人比较多，就没有一个。中学同学更不用说了，那扯淡的是。对吧，你像人家那个小米说多好啊，还能跟人家学学怎么招人稀罕，完了还能跟闺蜜私下吐槽吐槽，讲究讲究还解解压，是不是啊、哎，我觉得闺蜜之间挺有意思的啊！闺蜜之间有一句话我特别特别好玩啊，就是两个人见面二十分钟，完了有八百多万人那个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就是闺蜜两个人，见面二十分钟，有八百多人身败名裂。可解压了是吧，可解压了，但是你不能当真事啊，就唠嗑归唠嗑啊，不能当回事啊。然后小米说还可以时刻提醒自己要成长，要接受，要心胸开阔，是吧，啊，记住了啊。

就是你可能见到的人少啊，当你见到的人多了之后，你就会知道，就是其实和你看到的表象往往是不同的。比方说这个女士说话，你仔细观察，这个女士有可能说话嗲声嗲气的，但是她在做一些决策的时候可能是雷厉风行的，人家该做的什么事情咔嚓就做，绝对不墨迹。有的女生啊，说话嘁哩咔嚓的，跟男生一样啊，有点啥事啊，尤其处对象，让他黄了吧，不黄啊，磨磨唧唧的，哎呀，没完没了的，那家才闹心呢啊！所以说，他表象的程度啊，表象的程度和这个他实际的这个状态，你当你了解的时候，其实是不一样的啊，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更多的是需要包容，或者说呢，不是包容，你不需要包容他，你就知道理解，这正常啊，这正常，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当你在一个环境当中，当你在一个环境当中啊，就是你发现有一些很漂亮的女孩啊，很漂亮的女孩啊，有可能就是跟谁都是特别的那种，就是那种属于那种安全距离特别近的啊，跟男生也能就是一拽胳膊一搂啊，就说话唠嗑啊，就是然后呢，跟女生也是这样啊，往往都是这样的啊，这样的女生我跟你说，往往比岳飞都忠良。啊，这他没有什么那个坏心眼子，不跑破鞋，就是人特别好啊。反倒是有一些敲木咕咚的啊，敲木咕咚的，你瞅的不招灾不也是坏的，长得也不一定特别出众，然后就好像也不太有这个那什么，不太有这个存在感的，这样的都有。但是啊，一旦他有点啥事一出之后，你会发现那和你想象的可能就完全不同啊。所以说当你这个知道的经历的或者说思考的足够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原有的那种，比方说就是他说所谓这个同事老太太，可能也就是五十来岁快退休还没退，五十多岁快退休还没退休的这种这个级别啊，这种级别的女生，她说话是那样的。但是你要知道，你一旦到时候你真求人家办事的时候，或者说你真需要决策的时候，你去仔细看看你这个阿姨，你这阿姨很有可能办事啊也好，或者说人家在家的时候，人老爷们对她特别好，对吧？然后人家办事的时候，无论是上边对父母的安排，下边对这个子女的安排，人家安排的都可剔透了，跟你想的完全不同，真的，不信你仔细了解一下这个事儿。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要么有一句话说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这个世界上，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心人啊。就是你在和别人交往的时候，一定要学会一点，学会一点什么呢？就是透过这个现象去看这个本质啊，透过现象看本质。你比如说这个人说话说的特别好啊，生活当中尤其工作当中说话说的特别好啊，就是特别够意思，特别哥们儿啊，有很多这样的啊，就是而且对你特别关心啊，而且对你特别关心，特别好。但是呢，实际上来讲是因为从来没有出过事儿啊，从来没有出过事儿啊。一旦真正的有这个相关的利益上的事情，或者说呢连利益的事情都没有，但是就是有点硬磕硬的事儿了，你才能看出来这个人啊，做事儿也好啊，干活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实际上和外在的表现啊，和外在的表现其实是有很大差距的啊，其实有很大差距的。这个千千万万，尤其年轻，因为刚才那个小孩一定是一个到单位时间不算太长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你就会知道，尤其像我说的，就是那个刚参加工作啊，刚还参加。

0: 来工作，就有人到这个部门之后一报道，就是有人莫名其妙的对你特别好啊，莫名其妙的，你就会感觉这个人特别亲切，对你考虑特别多，特别好。你实际上你那啥，实际上你经历了时间长了之后，你就这个时候你要注意，这个时候注意，就不要认为说啊，人家对你示好了，你就觉得特别特别好了，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不是这样的。你要仔细再观察，仔细再体会，就说为什么人家凭啥对你好，没有理由，没有理由。所以说要理性的看待这些事儿啊。世事洞明皆学问呐，记文章。年轻人要多学会啊，认真的去观察，然后透过现象能看到本质，这个很重要啊，尤其人际关系这方面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这位朋友说，哥呀，我是个家庭主妇啊，已经14年没工作了，这几天应聘了一个工作，新环境很不适应啊，路上每天来回得4个小时左右，心态有点崩啊。坚持住，你这个工作就不是为了挣钱，你就是为了要锻炼自己，回归社会。啊，这个是只要你能不用挣着钱，只要你能哎上班的时候如鱼得水了啊，每天就觉得正常上班正常下班，对于家的那种没事能在床上躺一下那种状态没有那种渴望了，你就赢了，然后咱们再找离家近的工作啊，就是这样。现在就是回归社会啊，回归社会是需要，就像小孩断奶似的，小孩断奶的时候也是崩溃的，但是没办法呀，对吧，你也得给他戒奶吗，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也属于中年戒奶的过程啊，就是赶紧的就要有这个戒断反应，一定要有要挺过去，坚持住就好了啊。4个小时很正常，人家有，你想想，有在长春上班然后在吉林市住的，人家也在上班，有在上海上班在苏州市住的也在上班，咱们差啥，对不对。好的，我们来迎热线吧，抓紧时间来迎进这位先生啊，打进0431-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问题了啊。
1: 能听清是吧？
0: 啊，能听清，很清楚，怎么了啊？
1: 就是我可能有点激动了，我不一定能表述清楚。
0: 嗯，慢慢说，不着急啊。
1: 就是我和我媳妇的事
0: 儿。嗯，
1: 就是我和我爱人已经16年。认识的，19年结的婚，一直到现在。
0: 嗯，7年啊、嗯。
1: 对，然后就是这从认识到现在吧，就是说中间发生了很多事儿。
0: 嗯，
1: 就是我到目前为止吧，就是说他脾气不好。
0: 嗯，
1: 就是怎么讲，我在他那块，我感觉我得不到一些心理慰藉，就是一些温情啊。
0: 嗯，
1: 或者什么我得不到。
0: 嗯，
1: 因为刚认识的时候吧，他脾气就不好，因为那时候年轻嘛，不懂。
0: 嗯，
1: 对。然后吧，前段时间呢，他还和我闹离婚。
0: 嗯，
1: 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吧，他不闹了，不提了。
0: 嗯，
1: 对。然后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小哥，他脾气什么样？
0: 嗯，
1: 就是，因为我晚上也打工吧，打2份工。
0: 嗯，
1: 晚上我可能干到10点、11点，甚至12点都有可能。
0: 嗯，
1: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晚点回去。
0: 嗯，
1: 然后他就回了一句 CEO， 明白吧？爱回不回？
0: 嗯嗯。
1: 就这种，
0: 嗯，
1: 还有一回就是我比如说我开车嘛，开车他要用手机连蓝牙，
0: 嗯，
1: 然后他就没连上，连半天也没连上，
0: 嗯，
1: 原来是我的手机连上，所以说他就连不上，因为我也不知道啊，然后他那边就急眼了，就是要抠汽车的空调了或者怎么地的，就有特别激动的行为，
0: 嗯，
1: 然后是后边有他同事在那块嘛，所以说他就没发作起来，就是我举的例子，
0: 嗯，
1: 就生活中这种例子吧，其实特别多，
0: 嗯，
1: 明白吗？然后吧，我就觉得这10年他一直这样，因为我也改变不了他，我也改变不了他。
0: 嗯。
1: 然后还有时候就是那天晚上吧，就睡觉呢嘛，我睡不着。
0: 嗯。
1: 其实我就想摸摸他，摸摸他脸呐，或者怎么地，夫妻之间的温情嘛，对吧？
0: 嗯。
1: 然后他就给我回了一句：“大晚上不他妈睡觉。”
0: 嗯。
1: 我不好意思啊，不睡觉摸我，你有病啊？
0: 嗯。
1: 就是夫妻之间的那些温情。
0: 你俩有孩子没有？
1: 没有，没有，我们俩一直都没有孩子。
0: 没要孩子。
1: 对，因为他身体原因， 最开始是他身体原因吧，就是不适合要孩子，因为他出过车祸，

0: 对，然后后来
1: 他这车祸撞着脑袋了吗？
0: 撞着脑干了。我觉得这个性格和他撞着脑干也多少有点关系，因为他抢救的时候用了大量激素，所以说在性格这方面偏激。这个我也
1: 不一定。他那个他父母你见过没有？
0: 父母都见过。
1: 见过呀。他父母的那个脾气是啥样呢？
0: 不是那么特别偏激。
1: 有兄弟姐妹没有他？
0: 他没有。他父母在他小学升初中的时候离婚了。
1: 啊，他父母在他小学的时候就离婚了，是吧？
0: 对，小学生初中离婚了。然后前段时间
1: 他是跟谁一起长大的？
0: 和姥姥、姥爷还有妈妈在这方面长大的。因为从小的时候，他姥姥、他姥爷比较惯着他。
1: 嗯，好，那你接着说吧。
0: 对，我的事儿比较长，耽误你了啊。
1: 那没事没事啊，你就接着说啊。
0: 因为就是在我们两个相处时间嘛，我也反正说不定。
1: 那
0: 我
1: 问一下你那个你家是怎么个状态？
0: 我家三个人，不是我家我有我爸爸我妈妈还有我兄弟姐妹。
1: 那你有兄弟姐妹是吧？
0: 对，我的家庭都挺正常的。
1: 你是老几？
0: 我老二。
1: 你是老二啊？上面有哥哥。
0: 对，上面有个姐姐，下面有个弟弟。
1: 上面有个姐姐，下面有个弟弟是吧？
0: 对对
1: 啊啊，好，
0: 对，
1: 那接着说吧啊。
0: 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吧，就是说他有点抑郁，去咱们六院了检查，是中度抑郁，然后他又和我提离婚，提离婚呢，就是说他自己都草拟了一个离婚协议让我签字，然后我说我就没签，没签吧。后来吧，我说你和你妈问你妈，你妈让不让你离？我的意思是说，让他和他妈沟通下，就劝劝他，我是这意思，没有吧？但是后来给我回馈来的事，回馈过来的事就是他妈不管，你们俩的事我不管，那我心里就犯嘀咕了，对吧？一个正常人那肯定犯嘀咕是啥意思，对吧？所以说我最近就是压力吧，就一直比较大，因为我就是。打两份工呢，晚上有时候都特别晚回家。
1: 你为啥要打两份工呢？
0: 我得挣钱呢。
1: 你家也没孩子，你挣那么多钱干啥呀？
0: 我有机会的呢，小哥。
1: 那机会从哪儿来的？
0: 杨哥是这样的，这我不说事长了吗？就是我俩认识的时候，我就帮他还了一些经费，还了能有小十万、小二十万吧。那个时候也不懂，真的也不懂。就是没有想那么多，对吧？你说我就现在就想说，我们两个处对象的时候，我说我那时候帮他还机会或者整这个整那也好，是吧？我不求说你感谢我，我有时候当然会这么想，我不求说你感谢我什么呀，最起码就是我们两个不平等，我觉得我能包容他，他包容不了我。对，所以说我就感觉这几年或者这段时间，就是他妈给我一个这样的反馈之后，我就要闹腾，我就不知道说该分开呀还是不分开呀，我就是觉得他一直在那边在消耗我，在消耗我，我就觉得人这一辈子。有多少个十年呢？
1: 第一个你说这个你说这事儿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查没查查你自己
0: 心理方面还是身体方面的？
1: 心理方面
0: 我没有做过。
1: 你去查一下吧，你有很严，你最起码来说我听你说话的话，其实你是有点焦虑，最起码来说倾向非常严重。
0: 我非常焦虑，小哥，我非常焦虑。
1: 对，你的焦虑倾向非常严重，所以说你去查一下自己。第二个那玩意儿机会，那玩意儿能还上还，就是你俩结婚之后，你媳妇儿也是乱花钱，然后养成很大，
0: 对，
1: 就是也是该了不少机会。他自己也上班是吧？
0: 他自己上班，但是他不够他花的，就是这个机会，现在也有也还着呢。但是这个机会吧是欠他爸欠他妈的，但是我也得还。
1: 为啥人该他爸该他妈机会呢？
0: 他还就是信用卡啥的机会吗？因为前期我不帮他还了一些吗？后来就还不动了，我说你找爸爸。
1: 后来不是这个，首先来说机会不是帮人家还，那是你就是你们俩的机会啊、哦、你是两口子、他花钱就是你的，没啥可说的啊、哦、
0: 行那
1: 这个我跟俩说一下，就是因为听完你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定不下来说是谁的毛病或者咋地、就是听你说，因为你一听肯定是对方是有病是吧，但是我听你呢，你这种焦虑可能是由于长时间和这个有这个情感障碍的这些人在一起生活，你的这个情况也不乐观。
0: 你说我也有焦虑着，
1: 对你非常不乐观，
0: 我自己没有意识到、
1: 对。然后我的建议是，第一，你去检查，然后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第一个，第二个，那个没有必要上两个班啊，就上一个，能还起还，还不起背着呗，对吧？听明白没有？
0: 但是，其实他我。我爱人那边一直给我压力，说你有多长时间没给我妈还钱了？
1: 我凭啥还？我还不起啊！那是我该的，你咋不还呢？
0: 也对，
1: 对吧？
0: 对，其实这些机会大多数都是很大一部分都是他的。
1: 对啊，所以
0: 说
1: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回事。那么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就是你。

0: 你还是先去看你的病。
1: 我小哥，你要不说，我就知道我焦虑，我没有意识到说我很严重。
0: 你这挺重的，挺重的啊！就是这个，你相信我。虽然我不是大夫，但是我有18年的经验，你去查去，100%能查出来啊！
1: 我从你背景音乐是门门锁的那时候就听
0: 啊，对啊，所以说你这个是第一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我刚才跟你说的第一个事儿是那个，你该查完之后，等你调整的差不多了，我刚才说了，那没有必要去把自己整那么累挺，能还不起就挺着，有能整死我是吧？不至于，啊。第三个，你们俩感情真的很差，啊，你俩感情真的很差。那个，如果说你不要再什么说的，你俩感情好这种这个，在做这种这个努力，因为你没就是你就别骗自己，这个明白吗？
1: 明白，我觉得我俩
0: 没有必要骗自己，能过过，不能过赶紧离，听着没有？
1: 明白，因为一开始的他是怎么消耗我？
0: 你知不知道你焦虑？我就是我已经跟你说的特别明白了，但是你就是没完没了，所以说你这样也消耗你媳妇儿。你不要以为一直你媳妇儿在消耗你，其实你这种状态也很消耗人，你自己不知道。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谢谢小哥，我明白了。
0: 啊，我刚才说就三条，不用多，就三条。第一，你需要看病；第二，那活能干，不能干，干不了的话别干啊，还是保命要紧。第三条，感情反正也不好，能过就过，不能过赶紧离，没啥意思啊。听明白了吗？
1: 行，谢谢小哥。
0: 好了，不客气。但是第一件事先看毛病，一旦你病好了之后，你可能觉得还能接着过呢，那是另一回事了，知道了吗？
1: 行，谢谢你啊，小哥。
0: 好了，不客气，再见啊。哎，你看我刚说完，人家有一位朋友说：“小哥呀，上海上班，定居苏州的，路过。”就是上海和苏州之间有一个高铁，特别方便，就像长春和吉林市之间有个高铁，特别方便一样。但是那你要城际之间上班，其实很累的，但人也都正常上，这都正常在做，都正常在努力呀，是吧？对于刚才那位女士来说，就是一个戒断反应，就是我必须得工作，不论多累，那些东西挣钱多少无所谓，我必须变成一个职业人，由家庭人变成职业人，这是一个过程，一个转变啊。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 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咱们现在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现在也是和大家进行着交流。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和大家重复一下我们这三部热线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您也最近就是觉得有些心理压力大了，闹心了，难受了，心情不好了等等这种情况的话，也都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也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别申请连麦，我的意思是啊，咱快手上朋友现在连不了麦啊，是因为是广播节目正在直播，您现在呢就拨打我们直播间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也在直播间，咱可以和听众朋友一样进行直接的交流啊。而且我还特别希望您打热线，为什么呢？因为你打热线我能听到您说话的声音啊，通过这个声音的这种交流啊，这个我能做出更适合的判断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的这种理解这种需求啊，理解这种要求，谢谢大家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1: 喂，小哥你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小哥，就是有这么个事儿啊，我现在就是心里很乱。
0: 嗯。
1: 哎呀，我也不知道是我做父母失败，还是哎呀，我现在很迷茫。就是我家孩子今年是准大一。
0: 嗯。
1: 就是
0: 就等着开学了啊。
1: 啊，对，准着开学了。
0: 嗯。
1: 然后是男孩，考到咱们长春一所那个大学了哈。
0: 嗯。
1: 然后那个。然后就是人一般都说小孩就是高中完之后说是都挺懂事的，我家这个孩子吧考完高考完之后也不懂事，就是今天有一个事儿嘛，我就会有点担心，就是他这两天他就想养一只猫。
0: 嗯，
1: 然后我吧我不太喜欢这个猫和狗，就是心里有那种抵触的感觉，然后我就一直不让他养，不让他养吧，他就在同学呢，他就那他同学送他那只猫，他就偷偷带回家了。
0: 嗯，
1: 又买了那个猫砂，又什么？我今天打扫房间的时候，我发现了。
0: 有办法啊！
1: 我害怕那个东西，我就吓得不行，我就跟他商量，我说咱不养这只猫行不行？妈害怕，我说妈妈从小就是害怕这个猫，他爸没在家，他爸给打电话也说不听他。然后我说你就是说的。我说你就在猫和妈之间你选一个，他要选猫，他说如果说你不让我养，他要带着猫走出去打工，打工也要养这只猫。
0: 嗯，
1: 然后就是现在

0: 我担心的是一个什么，我感觉我家孩子现在跟我不沟通，我想跟他，我说你过来，你或者妈妈跟你，就咱俩不要吵，我也不想跟你吵，
1: 嗯，
0: 我咱俩心平气和就讨论一下这件事，我说养猫你为什么要养猫，妈妈为什么不想养猫，
1: 嗯，
0: 他不跟你沟通，他就把门一关，然后把门一锁，
1: 嗯，
0: 他不跟你沟通这件事儿，然后我要说我害怕，有什么可怕的，怕什么，那有什么可怕的，
1: 嗯，
0: 你为什么就这样式，
1: 嗯，
0: 就现在这个我现在担心什么，担心他马上要上大学了吧，
1: 嗯，
0: 我怀疑这个孩子怎么在不在身边，这个孩子你说我们有沟通
1: 不了。你家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0: 男孩。
1: 男孩啊。
0: 嗯
1: 啊，那没啥事啊，为啥非得听你话呀？为啥非得听你话呀？
0: 不是小哥，我觉得这个孩子特别犟，我害怕他上大学之后
1: 你他像他爹了，
0: 对他爸就犟，
1: 对啊，他爸就犟，那就是那是说明那总没错啊，就他家孩子，这很正常啊。
0: 小哥，你觉得这个孩子正常吗？
1: 没事，这还很正常。我问你，你家老爷们是杀人放火了？这是啥呀？没有吧？
0: 那倒没有。
1: 那么犟，而且他上过大学吗？
0: 我们没上过大学，
1: 所以说呀，你看他没上大学，他也没说杀人放火，而且说上媳妇有孩子了。那你们家孩子啊，你们家孩子那玩意儿还上大学了，他就是犟点，能咋的？
0: 我感觉他
1: 小米说的，我觉得也挺像他妈的，对他妈也犟啊，非常犟。嗯
0: 嗯，其实我也挺固执，其实我也知道小子。但是我因为我这个故事吧，我也出口，害怕我孩子以后像我似的，你说就这种犟的话，你
1: 首先
0: 吃亏。
1: 首先来说，我觉得就是说的，就是很幼稚，
0: 嗯，
1: 就是那个孩子把猫都领回来，如果没领钱，你说是可以的，
0: 嗯，
1: 啊，你都领回来了，还整一个，你猫和妈就选一个，这不是一般犟啊，对吧？所以说，你说就你跟你家，
0: 嗯，
1: 你跟你爱人这俩人能生出不犟的孩子来吗？家族基因都不允许啊。
0: 嗯，那小哥，那是我有点单纯了呗，我想的有点简单了呗。嗯，
1: 对啊，你那个平时上班吗？
0: 啊，我上班
1: 也正常上班是吧？是个小，
0: 嗯，
1: 是个小领导吗？
0: 不是不是，但我单位挺不算忙，
1: 不算忙是不是？
0: 嗯，没什么事儿。嗯，
1: 对，你家孩子以后能当领导，你肯定当不上。我一听就为啥我问你，我说是个小领导吗？我就是怀疑啊。嗯，你家孩子应该比你强，能当领导。嗯。
0: 啊，
1: 嗯，
0: 我还觉得我家孩子我是挺生他气，我还觉得他以后
1: 肯定比你强啊，嗯，就是你处理这孩子问题处理的这么那个缺心眼子，这说明这个，然后孩子你看孩子有目标有手段，然后有方法还敢干，哪样不比你强？
0: 对，我就是挺单纯的小哥，是那在这件事上，嗯，那我应该。我特别怕那个猫。
1: 没事，你好好歇一歇就行了，不用怕。
0: 那
1: 时间长就好了啊。
0: 我现在就觉得这孩子不跟我沟通，是。
1: 你看你这沟通，你就让人把猫扔了，你咋沟通啊？对吧？
0: 啊，那这个孩子没有什么毛病呗？我还觉得
1: 这孩子一点毛病，这孩子真一点毛病没有啊。
0: 小哥，就他把猫偷着带回来，然后跟我说那些话，
1: 嗯，
0: 他都这孩子都正常吗？就说是。哎，我就要领着猫走，什么这那都那都正常。
1: 他只是他说的所有这些，只不过就是他不想把猫扔了啊。
0: 嗯，
1: 对，
0: 那我就是说我做的没，我觉得太单纯了，把这件事处理的
1: 太简单了啊。
0: 嗯，那我应该以后怎么相处呢？跟我家孩子
1: 就是尊重呗，就是他是成年人。
0: 对，他是成年人，我现在就害怕，我如果再让步了，以后再有类似的事，他还会这种就得寸进尺呀。
1: 什么叫得寸进尺？人只不过是不受你控制而已。什么叫得寸进尺？那你不喜欢猫，人家喜欢猫，你不喜欢是你的事儿，人家喜欢是人家的事儿，对吧？
0: 嗯，
1: 那尊重需要有吧？那最起码来说，谈的时候你需要尊重他的这个想法吧。这些东西是这样的，就是说他既然都领回来了，他不像说你他没往回领啊。小米说的，
0: 嗯，
1: 你不是单纯，姐，小米说姐姐，你这不是单纯，你这欺负人呐，你欺负比你弱势的，你不喜欢你就剥夺别人的爱好，所以你不是单纯，是欺负人，你别美化自己了，不是单纯啊，哦，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你说的这些情况是你的家，但是也是孩子的家，然后他这个事儿应该他从小就预谋这件事情，
0: 嗯，
1: 已经预谋十来年了。
0: 他是这样，小哥，
1: 嗯，
0: 对你说太对了。他上高中，他要养猫，我就
1: 让
0: 他养。
1: 他已经那个，已经预谋十多年了，已经预谋十多年了。
0: 嗯，
1: 所以说，作为您来说， 啊，您一直是啊特别强势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你肯定不行养，不行养，这是拒绝好多年了。他终于认为自己有能力独立的处理这个问题了，也有办法了，反正我就养了。那作为你来说，你就要知道你也需要让步。
0: 嗯，
1: 这个东西一家人之间或者怎么样之间，他是一个成年人，他有自己的喜好。那你要实在不行的话，你家还有没有别的房子了？你告诉他，你说你上那时候去养，你别在这儿养，对吧？
0: 嗯。
1: 然后我还告诉你，就你这样的时间长了之后，我敢保证有对象绝对不会告诉你，说媳妇儿绝对领回就要结婚，你爱咋地。所以说你这种状态，你的这个管孩子方式，你管出的孩子一定就是这样的。
0: 对，小哥，我也发现我有这个毛病，那我应该以后我怎么改呢，小哥？我
1: 尊重嘛，尊重
0: 我教育方式。
1: 你从尊重你爱人开始。你爱人说啥的时候，你想想他说的合理成分是啥，
0: 嗯，
1: 对吧？按照他说的做，大事儿都按他说，就是说人家男同志嘛，是不是？小事儿你说了算就算了，大事儿和人商量商量，别你说行就行，你说不行就不行，对吧？孩子也是，他想这个东西，那你也要转过来想。你，我跟你说，你都不一定是怕猫，就是说你不想养猫，他非得要养，那你就得必须要找一个借口，你就不行养。就是你的这种状态，就是实际上来讲也是一种控制欲和偏执。
0: 嗯
1: 啊，所以说我希望你能，你这个所谓的你这个怕猫怕狗，实际上是为了不让孩子养猫养狗，你自我夸大的有一半是自我，最少得有一半是自我夸大的成分啊。那所以说呢，我希望你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自己要改变自己目前这个状态，尤其咱这么说，老爷们一辈子也就这么回事了。孩子大了，但是呢你从尊重老爷们这块能够让孩子知道你是可以沟通的。
0: 嗯，
1: 对啊，就是逐渐的是可以沟通的，不是说一不二的，不是你想干啥就干啥，你干不按你干的你就破死躺地下打滚啊，就是不是那样人啊。我不是吓唬你，真的，就你家孩子如果你俩关系如果一直这样持续的话，要么他不处对象，要么处对象绝对不告诉你，啥时候告诉你，就是说的我们已经登完记了，啊，我们已经登完记了，然后我领回给你看一眼，啊，我们要结婚了，你爱咋地？
0: 对，小哥，我
1: 肯定你时间长了，你肯定这样，所以说你民主一点吧，啊。
0: 小哥，那以后我就是别那么任性呗，是不是？
1: 对，往家孩子咋都好，就好，就好，就支持啊。
0: 啊，那。这个事儿已经僵到这儿了。他说啊，我就只选猫，怎么着？我接下来我怎么跟他缓和这个情绪？
1: 所以你说我打电话，我打电话问钟晓了，这钟晓给我一顿骂，完了我决定改变自己，我养猫。
0: 那我这么说，会不会孩子以后再有什么事他会更那个不听父母呢？
1: 他为啥？这为啥要听你的？就是我问你，你的生活、你的学识、你的阅历多成功吗？
0: 那倒没有。
1: 那为啥一定要听你的呀？听你的就一定能成功吗？听你的是不是还会像你一样？咱们说你我都一样，都是咱都很平庸的，都普通老百姓啊。那唯有不听你的，然后他又不犯法，那他才是独立的个体，才有可能实现跃迁，对吗？
0: 嗯，就是以后尊重孩子，少管他的这些事儿吧。
1: 他是成年人了，他虽然说他现在他还得朝你要生活费，但是很有可能四年以后就不朝你要生活费了，到那时候你想看他一面都费劲了，就不是控不控制的问题了。
0: 嗯，小哥，就是我的性格有问题，是不是？
1: 控制欲过强，控制狂。
0: 那我这个怎么改一下呀？是心理问题吗？
1: 我刚才会说嘛，一点点来吧，别往病上靠，就是自己性格不好惯的。
0: 嗯，
1: 就是老爷们也稀罕你，孩子也怕你，就是老爷们也怕你，孩子也稀罕你，就惯的啊。
0: 再就是我从小在家吧，我也是老小，父母也惯。
1: 对，就这么回事。
0: 你说这个确实是对。
1: 对，然后内心当中其实挖到最后的话，内心当中有极大的不安全感，就生怕别人不听你话，不听你话，不听你话，不是一个天塌地陷的事儿。
0: 嗯，
1: 对吧？那孩子大了，他要没自己主意，能行吗？男的没主意要饭，女的没主意养汉，能行吗？啊？
0: 啊，那我家孩子这么处理事还没有问题哈，我还觉得他
1: 对于你，他想实现自己的，其实这么处理问题是你教他的，他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或者想法，唯有这一条路可走，要不然就走不了，走不通，
0: 嗯，
1: 对吧？
0: 嗯，对对，
1: 对吧？所以说呢，你只能跟你使用这种强硬的办法了，这说明他是实在逼得没招了，他只能这么用，因为其他的路是走不通的。 孩子他也得想招啊，哪条路好走哪条路不好走，对吧？
0: 对，他现在跟我就是强硬，爱咋咋地。
1: 那只能因为啥？因为你欺软怕硬，你恃强凌弱啊。小米说的，你就存储恃强凌弱啊。这个改变、改变自己的想法吧。你这个想法就是，当孩子不听你话的时候，你首先感到的是恐惧。
0: 嗯，
1: 那首先感到孩子这辈子要完了，实际上是你完了，你完了无所谓，你完了就完了吧，啊，你已经应该就是咱们这岁数也到这儿了，
0: 嗯，
1: 应该让年轻人有属于他自己的这个发展的想法，对吧？
0: 嗯，
1: 然后呢，你那个要知道现在能给孩子托底儿就可以了，别的也说不了啥了啊。
0: 嗯嗯
1: 嗯，好，其他的不跟你多说了啊。
0: 嗯，
1: 好的，这个你就跟孩子说，你说我问那个省电台那个中小了啊，那个中小把我给说了，那个后来我一想也是啊，就是你想养猫那就养呗，是吧？那就养呗。然后我虽然怕它，我会一点点的接受它的啊，学着养啊，听明白了吗？就是你，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我怕猫怕狗，
0: 嗯，
1: 这个我不敢说百分之百，至少有50%以上的可能性。是你不断的强化自己，为了不让孩子养猫养狗，你不断的强化自己怕猫怕狗这个事儿，越来越强化，越来越强化，到最后自我认同，这都是有病。我跟你说，但是当然这是开玩笑啊，这不是那啥，这不是真的有病，就是这种人就是这种有病的病态啊。
0: 小哥，那我是心理有病吗？
1: 我不敢说，我不是专家啊，我不是这方面的大夫，我不能说啊。
0: 对，我家孩子从小就是挺听话，然后到大了突然间不听话，我就有点接受
1: 不太了。他
0: 不
1: 听话是正对的，这说明他长大了。如果都30来岁还听你话，那说媳妇干啥了？
0: 嗯，
1: 对吧？
0: 那我家孩子健康的呗哈。
1: 你家孩子没啥大毛病，嗯，
0: 是我有毛病，
1: 是你的那个你的这种控制欲过强啊。
0: 嗯
1: 啊，好的啊，
0: 行，谢谢小哥，那我明白了。
1: 好了，再见啊。
0: 嗯嗯。
1: 85815111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小哥你好，
1: 哎，
2: 我对我现在的婚姻吧有点迷茫，就是说，就像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
1: 嗯，
2: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家孩子已经15岁了，
1: 嗯，
2: 我41，我老公44岁，
1: 嗯，
2: 然后就是这些年生活的吧，挺不容易的，我对这个家庭付出也比较多，
1: 嗯，
2: 然后那个就是说生活状态一直是。还可以，挺正常的，算是相敬如宾，两个人相处的也可以。
1: 嗯，
2: 但是有的时候因为一些吵架啥的吧，我也没有说是想过离婚。那前几天我发现一件事儿，
1: 嗯，
2: 就是那个，因为我从来不偷看他手机，
1: 嗯，
2: 那个相互还比较尊重。但是前几天他脑出血住院了，
1: 严重
2: 不？不严重，就是
1: 出血不严重啊。
2: 啊，住半个月就可能快要出院了，就是也没用手术。
1: 嗯，好。
2: 然后那个我在照顾他第一天的时候，
1: 嗯，
2: 那个用手机交费，我就发现他手机里头在今年4月份，
1: 嗯，
2: 有去那个什么洗脚按摩那个特殊的服务，
1: 嗯，
2: 就是、说白了，
1: 嗯，
2: 肉体出轨的那个服务。
1: 嗯、好，明白。
2: 然后，但是啊，但是我觉得看着孩子面儿，
1: 嗯。
2: 我这些天我也没表现出来这件事儿，还是和原来一样，就是认真的呢，细心的照顾他。
1: 嗯，
2: 但是这件事在我心里头，我觉得挺过不去的。
1: 嗯，
2: 就是说，我想等他出院了之后，
1: 嗯，
2: 等他出院了之后，我跟他摊牌说一下，
1: 嗯，
2: 我跟他摊牌说这件事儿，就是我，哎呀，
1: 可以，没问题。出院了，那你心里有事儿，这玩意儿你出去那个嘚瑟去，而且如此之不要脸，那我不跟你俩摊牌唠唠这事儿能行吗？该唠唠呗，要憋心里也难受啊。
2: 然后我是怎么想的呢？就是说之前吧，好多次，因为他有很多不好的生活习惯，
1: 嗯，
2: 就是因为大夫都说了，他现在那个什么，现在脑出血，跟他每天就是成天拿可乐当水喝呀，
1: 嗯，
2: 然后那个不好的生活习惯，什么愿熬夜啥的都有关，
1: 嗯，
2: 然后那个，然后就是说我之前吧，也有好多次想过离婚，
1: 嗯，
2: 但是就是始终下不来最后那个决心。这件事呢，
1: 嗯，
2: 就是让我挺伤心的，
1: 嗯，
2: 所以说我就想借着这件事回家了之后吧，等他稍微好一点了，
1: 嗯，
2: 等他稍微好一点了，
1: 嗯，
2: 我就把他的什么衣服啊、用的啊、穿的、用的什么的都给他清出去。你就净身
1: 清
2: 出
1: 啥都给搅他，你都你买的都给他搅他，搅稀碎一条一条的，一人一个都别扔，一个都别留，全给搅了啊！给他留个背心裤衩行了，别的不用啊。
2: 然后 我还有点狠不下来这个心。
1: 那你别跟我说，我可没说不让你狠不下来心啊，怨
2: 不
1: 着
2: 我。
1: 我
2: 就是说觉得啥呢，我就是跟他大吵一架，然后如果他认错态度特别好的话吧，过了一段时间，但是
1: 你大吵一架还啥认错态度好，大吵一架把他脑瓜再给他冲开，是不是？

0: 不挺好的吗？
1: 小哥，你咋这么逗呢？那我不犯法的吗？
0: 那犯啥法呀？没事，吵架整葱也不算，而且两口子。那咋整？那你说咋整？反正这两天人住院呢，你就该伺候牛马，还得当牛马吗？
1: 我现在照顾他。
0: 嗯，
1: 我
0: 现在就可以那什么？你现在
1: 看孩子面，
0: 不用看孩子面，你啥也不用，你该不照顾不照顾他，你叫他妈来伺候他来啊！你不用照顾了，行吧？
1: 那不行，我等他出院了再。
0: 不用不用，你就现在你就不伺候他，你现在回家你把他衣服全剪一条一条的，一个都别扔，留个背裤衩拉倒啊，对不对？
1: 嗯
0: 嗯。那个小米说，是小米说姐呀，趁这时候他整不过你，你把袜子给他嘴塞上啊，出气，行不行？一会儿你就干啊，一会儿我撂电话，你就把他袜塞嘴里去呀，反正现在他干不过你啊。
1: 哎，我现在在医院呢，我出来在外面走一走，他在病房里，一会儿就打针了。
0: 嗯，打针你不用管他，那要让护士往脚上打，别往胳膊上打，行不行？
1: 小哥，你说这是真的还是假？
0: 真的。不信你试试啊！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就是你越想吧，会越崩溃。对，小米说你掐他，掐他大腿里子，把气儿解出去再说啊！你反正也对得起他，他有病，你还给他伺候呢，你对得起他了，掐他大腿里，给大腿掐血清，行不行？
1: 但是我就是不理解这个人哈，为什么平时一点都看
0: 不出来？不让你理解，我没说让你理解，你都不跟他过了，你理解是六饼啊？
1: 他没读过呢，
0: 那就不等，就反正也要不过了，不用去理解他去，他咋咋地，他就是牲口啊。人家那个总驴、总马出去都挣钱，他这出去花钱呢，这败家玩意儿，你说说啊。所以说你不跟他过了，不跟他过了，咱们那个等他毕业了，等他从医院毕业了回家了，你就跟他俩摊牌就不过了，行不行？好不好？
1: 哎，那你说从现实的角度讲，孩子。真的，
0: 那不用管，管那玩意儿干啥？
1: 我也这么想的，我也不需要依附他生活，
0: 就是的啊、嗯，
1: 我自己也挣钱，我也不是说大伙我非得靠他挣钱，
0: 那可不咋的，大伙靠他挣钱咋的？
1: 我生活完全独立的，
0: 是的，
1: 我能吵架，能开车，我能挣钱，我能养家的。
0: 嗯，对对对，我说的不对，我特别支持你啊、嗯。
1: 我明白了，小哥，谢谢。
0: 嗯、是这样啊，但是回头我会跟你说一个那啥啊。就是你不用考虑他太多，就是孩子15在初三吧，还是初二？
1: 嗯，开学初三。
0: 开学初三，你能不能等孩子高中毕业之后再离婚？就是将就3年，行不行？
1: 那就算将就的话，我也得先跟他干一仗。
0: 对，干一仗。
1: 他有好的认错态度，我再讲。
0: 没有好的认错态度，咱也不能离婚啊！就是，就这，听明白没有？就是、
1: 你刚才说的我还以为是真事儿呢。
0: 我不是说等孩子那啥嘛，等孩子高考完了之后，你现在就该找谁找谁，该咋地咋地，听听，该跟他干啊，这出院之后再跟他干，给他血管再给他干开啊。
1: 那哎呀，那他在外面咋样找，我也不能找谁找谁的，那多脏啊。
0: 你没那个本事我都知道。听着了吧，就是这样。
1: 你要说男的找不着，女的哪有找不着的、
0: 嗯、啊你？
1: 我就觉得太脏了。
0: 就是对呀、啊，所以说你找不了呢。你想我埋汰呀？人家那不想我埋汰，人到处能找着是吧？
1: 嗯，
0: 对吧？小米说：“你掐他，你问候他，往家往上查18辈，我问候他啊。”行了，你咋的也得等孩子高考完了，听着没有？咱俩说，我跟你俩说，让你拜拜火，少生点气，该跟他干跟他干，该跟他咳。但是离婚得等孩子高考完了，听着吧？15岁不是离婚的时候，这是正事儿啊，听着没有？好了，
1: 好了，小哥，谢谢。
0: 哎，好嘞，拜拜。好了，今天的小声长谈的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6: What's yours?
5: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6: One more time。
7: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中华古诗词、民间传说，24节气，龚琳娜在中华文明之河里不断溯回创新，用声音演绎经典。她回到远古神话的源头《山海经》，用极具表现力的声音和演唱技巧，与瑰丽灿烂的远古神话之间进行碰撞。

《山海经》是一部上古神话，同时也是一本荒诞的奇书。山川、地理、民族、物产、药物

祭祀巫医尽在其中。龚琳娜《山海神话》将上古神话的原版故事融入音乐中，为现代人揭开山海世界的神秘面纱。该专辑用十首歌曲描绘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神话世界。第一首歌《帝江混沌》。帝江是中国古代神话的神鸟，生活在天山。据《山海经·西山经》记载，帝江的形状像个黄布口袋，红得像一团火，四只脚，六只翅膀，耳目口鼻都没有，但却懂得歌舞。这首歌歌词密度极大，向众人传达了从古至今的迷思。

凤凰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对鸟类神兽组合，分有雌雄之别，雄为凤，雌为凰，两只鸟合为凤凰。凤凰是华夏民族最重要的图腾之一。据《山海经》记载，凤凰二鸟的形状像是普通的鸡，全身上下都是五彩斑斓的羽毛，头上的花纹是德字，翅膀的花纹是翼字，背部的花纹是礼字，胸部的花纹是人字，腹部的花纹是信字。凤凰中，龚琳娜用嗨异的超高音来表现神鸟的高贵品质，展现凤凰背后所代表的更深层次的女性力量与情感流露。

六吴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昆仑山神明。据《山海经·西山经》记载，他的样貌是长着九条尾巴的虎身，顶着一颗拥有锐利目光的人头。他的职责是掌管天之九部和天地元谱的时节，堪称天地的大管家。六吴神龚琳娜用了一些戏曲腔调，用来表现霸气。他像一个将军，是保护着大自然，让一切节气有序列，是一种正义的力量。

清晨海阔，温风柔缓，暮色渐浓，一载歌，一四意，一相聚。音乐包裹炽热绵长的情绪，倾听自己，倾听一切，卸下疲惫，也卸下所有。今生难忘，难忘今生。

夸父是中国上古时期神话传说人物之一，又名伯父、举父。据《山海经》记载，夸父存在兽、人、神三种形态。他不怕困难，英勇无畏，有着为民着想、为民造福的精神。夸父逐日，龚琳娜在演唱当中用了女性的阴柔和男性的英雄两种方式。女性的方式，她借鉴了王菲的唱法，是空灵的。夸父追赶太阳的部分，她运用了崔健的唱法，唱出一种阳刚之气。歌词几乎是《山海经》的原文。

饕餮别名老饕、咆哮，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一种凶狠贪食的野兽，四大凶兽之一。据《山海经》记载，饕餮其形状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是贪欲的象征，常用来形容贪食或贪婪的人。声音像婴儿，说明他外强中干。他们认为要强大的表象才能掩护内心的脆弱。饕餮咆哮开头，龚琳娜用笑的方式来表达饕餮的贪婪、脆弱、表里不一。

0: 请听广播剧《百年刻刀》，总监制沈凌、郭昌雄，文学指导沈凌，制作人龚毅，策划蔡敬佩，编剧李颖，助理编剧张锦，责任编辑吕媛媛、曾佳，编辑陈俏磊。下集。
1: 师傅又在磨刀了，这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这把刻刀跟了他半辈子，像宝一样。哦，小敏告诉我，那段日子师傅常常半夜起来偷偷刻着什么，却故意不想让人知道。这一天小敏发现床上又是空的，

0: 爸。
1: 嗯嗯，
0: 爸。
1: 哎哎
0: 哎！哎呦，这么晚了还不睡呢？您在院子里干嘛呢？
1: 没有什么。我在整理一下东西。
0: 哦，爸，您在砖上刻什么呢？神神秘秘的。
1: 哎呀，哪里有你大概看错了，我在磨刀。
0: 哦，在磨刀呢。
1: 哎，磨刀。
0: 哎呀，爸，你看你这把刀啊，天天磨，这么多年了，还跟新的一样。哎。
1: 哎呀，跟你讲，这把刀是我们的传家宝。
0: 哦。
1: 它养活了从你太爷爷开始几代人呐。啊，我每次念着他，我就想到了我的父亲，我的爷爷，还有太爷爷。记得当年我第一次用这把刀刻出了逢川牡丹，好像还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啊。
2: 爹，哎，你看，我成功了。
3: 哦，来，快给我看看。
2: 喏，这个是凤川牡丹，我自创的图案。
3: 哦，凤川牡丹，既有浮雕，又有透雕，哦，还有镂雕，哇，这难度很大呀！你可真敢干。
2: 其实我心里也没底，毕竟尤家从来没有雕刻过这种图案，我想尝试一下。
3: 哦，哎，爹刻了一辈子，到现在也不敢碰这样的样式啊！
2: 啊，爹，我怕您怪我，怪我坏了规矩，又是凤凰，又是牡丹的，这还是砖雕吗？
3: 啊？怎么不是砖雕啊？
2: 啊，是吗？
3: 这凤凰还有这牡丹啊，活龙活现呢。基本的技法都在。
2: 我就是想，我们苏式砖雕经常刻的图案都比较传统单一，不是福禄寿喜就是八仙过海，要是有些新的意境，新的东西，喜欢的人也许会更多。
3: 哎，想得好啊。谁说我们砖雕是老八样啊？尤家的手艺是有新花头的。金平啊，
2: 哎，
3: 以后啊，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干吧。
2: 嗯。
3: 哦，等一会儿。
2: 哎，
3: 我给你一样宝贝。
2: 哦。
3: 金平，这把刀是在光绪年间你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经历过风雨，也经历过很多的磨难呢。期间呢，还差一点点丢失了。
2: 哦，
3: 我们家呢，没有金银财宝。

0: 只有这把刀传了一代又一代。今天，
1: 爹，
0: 我就把这把刀正式的交给你了。
1: 爹，您放心，我会好好珍藏，
0: 好，
1: 把苏氏砖雕努力传承下去的。
2: 爸，
3: 哎，
2: 你真厉害，当年这么年轻就雕刻出了凤穿牡丹。
3: 哎呀，我跟你说，此前我心里也是扑通扑通跳的。
2: 嗯，
3: 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这种行为是属于离经叛道的行为。
2: 哦，
3: 哎，不过话说回来，
2: 嗯，
3: 好的有你们爷爷支持，
2: 嗯，
3: 还得到一些老师傅的肯定。
2: 嗯，
3: 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啊。
2: 那爸，可为什么您现在却变成了当年那种反对的声音啦？
3: 这个
2: 传统不是守旧，百年刻刀为什么不能创新？
3: 耶，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创新啊？我哎呀啊，
2: 嗯，
3: 哎，你刚才说了什么？
2: 嗯，
3: 哦，对了对了，爸爸，赔给你那个新手机，你喜欢吗？
2: 喜欢喜欢，谢谢爸爸。爸，我接个电话啊。喂，师哥，怎么了？
4: 小明，
2: 嗯，
4: 我头好晕。
2: 啊？喂，喂，师哥，师哥。
5: 为了帮助师父，我连着半个月通宵赶制砖雕，终于精力不济晕倒了。等我醒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师父。
6: 我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哪里？在医院里，是120把你送过来的。
6: 师父，我没事。师父，你看我现在还能做仰卧起坐。
2: 哎呀，
3: 哎呀，那张是要举
2: 的。小心一
3: 点。哎呀，还要成组合了。好了，你给我乖乖的躺在床上。
2: 爸，师哥是为了帮您。
3: 我是不要他帮，我还没到七老八十岁的地步，我一个人可以的。你们不要瞎起劲。
2: 哎，玉爸，你，哎，爸，你看
6: ，师父都被我感动的咳嗽了。
3: 啊，感动，感动什么？我是被你气的。你们每天在短视频上说我老脑筋、老顽固，哼，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6: 师父，你要算账早点算啊，说不定哪天我就走了。我其实
2: 早……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护士姐姐来了。
7: 十二床抽静脉血，
6: 护士小姐姐，你千万轻一点，我怕疼。
7: 放心，不疼的。
6: 啊，疼疼疼啊！
7: 哎，你瞎叫什么呀？我这还没下针呢。
3: 哎，护士同志。
7: 哎，老同志，
3: 你把这个针用的长一点，力道大一点，这个人啊，欠揍。
2: 爸，哎呀，
5: 我师父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说来说去，为了苏氏砖雕，咱们师徒俩必须一条心。我出院后呢，没几天就到中秋了。这些年中秋节，我都是跟师父一家一起过的。师父，
3: 哎，
5: 你太老派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听收音机了。
3: 哎呦，你们那个手机啊 iPad 啊，哪里有收音机听得舒服。
2: 来来来来来，吃点水果吧。
3: 哎，好，我看看。哎呦，我们苏州人真是有吃货啊。
2: 还有月饼和糖鱼奶呢。
6: 对，我最爱吃菱角了。
8: 哎，来来来来来，点上香烛，敬敬嫦娥娘娘，保佑我们一家人啊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3: 哎，秀梅啊，
8: 哎，
3: 等一下，你和小明还要去月亮走。
8: 哎，
3: 我也走。
2: 哎呦，
3: 中秋节月亮下面走走会叫好运的。
8: 哎，就是呀，那跟隔壁的婶娘啊约好了，马上就出门。
6: 我还第一次听说什么月亮下面走走，这是什么呀？
3: 那这个你就不懂了吧，我们苏州人中秋之夜的节目啊， 女人们结伴出游，月亮下面说说笑笑，干什么？阳澄湖边上人多得不得了，哎，
9: 就是呀，
10: 哎，小米娘，哎，咱们走月亮去啊！
9: 好，来这，来这，
3: 好了，小宁啊，现在就是你我两个人了。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
6: 哦，什么事？师傅，你弄得我有点紧张。
3: 哎，谢谢你啊，你能不能把你手里的安固胎给我放下来？
6: 哦，好，我不吃了。你说。
3: 哎呀，这样弄得我也紧张了。好，算了，你还是继续吃啊，继续吃，这样我可以放松一点。
6: 哦。
3: 哎，这样对。哎，小静啊，我是把刻刀给你。哎呀，你当心一点，一把刻刀而已，你这个反应怎么这么激烈？
6: 不是，师傅，这把刻刀是你的宝贝心肝肉，你怎么给我了？
3: 哎呀，时代变了，机器雕刻让我们这碗传统手艺饭越来越难吃了。现在呢，我也老了。传统技艺传下去就要靠你们了。
6: 不，师傅，
3: 我告诉你啊，我姓尤，你姓宋，分给个，不碍事的，青出于蓝胜于蓝嘛，这把刀才能继续传下去。所以我想了好久，我决定我把这把宝刀交给你。
6: 师傅，这把刻刀一百多年历史了，这您天天磨，天天不离身，今天竟然要送给我，这
3: 小宁啊，就像你手上这块玩偶，要经过长时间的熬煮，那个香味啊，才能从深街小巷里面弥漫出来。素色砖雕，真正体现的是从古到今生活在这一片雨迷之乡的苏州人的精神。我们既有精神追求，又很低调务实。
6: 师父，不求彰显于外，而求自视于内。哎，这十二个字是不是可以成为苏式砖雕的精髓？
3: 没错，真正喜欢这门手艺的人，每次雕刻先是要想好到底讲什么故事，再勾画场景，有山有水有房子，最后放人物，哪里放书，哪里放人，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神态表情姿势都要巧思妙想，一刀一刀用心雕刻，做到活冷活现，像真的一样。
6: 师父，你说的真好。
3: 小金子啊，收下这把刻刀吧。
6: 我不能收，我要走。
3: 啥？你说啥？你要放这狗？
6: 哎呀，师傅，拜托你别来这招了。我知道你听得见，我要走。
3: 是啊，那个词了？怎么？你翅膀硬了？你要走？到哪里去啊？
6: 我想要寻找发展的突破口。
3: 我都要听听你什么样的突破口。
6: 我想做回自己之前的专业，去画油画，面对市场，而并不是只做单一的砖雕。你要我独守这一块，我很迷茫，我真的很迷茫。
3: 回去画画？你真的想清楚了？
6: 哎呀，至少出去试试，总比在这里耗着要强吧。
3: 决定了？
6: 决定了。
3: 你走吧。
5: 那一天的磨刀声特别揪心，一声声就像在磨我的心。我知道师父对我感到十分失望，我暗下决心，一定不会放弃砖雕手艺，同时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3: 小明啊，今天夜里你怎么不走步了？
2: 太累了，我给自己放一天假。
3: 哎，那个小娘啊，就好好休息几天啊。哎，我问你啊，
2: 啊，
3: 真的有人在直播间买东西啊？
2: 当然了，我的订单每天都在涨，我一个人都快忙不过来了。明天我让我妈过来帮忙。
3: 哦，那那哎，
2: 嗯，
3: 我可不可以？
2: 可不可以什么？
3: 这，
2: 哎，爸，你想说什么呀？
3: 这个，
2: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把你那些砖雕放到直播间里卖怎么样？
3: 行吗？哎，我跟你说，
2: 嗯，
3: 这个是砖雕，不是衣服。没那么容易能随随便便卖的吗？
2: 怎么不行呢？说不定也是一条出路。
3: 哦，
2: 如果人家看上了想买呢，为什么不试试呀？
3: 这
2: 难道你就希望砖雕就这样天天放在仓库里变成老古董啊？爸，那酒香也怕巷子深呀。
3: 哎，
2: 反正你又不损失啥，我免费为你干活，你还不乐意啊？
3: 这
2: 爸
3: 就试试看的吧。
2: 好，那就试试。
5: 看得出师傅是想努力改变的。第二天大早，师傅挑选了一批上好的砖雕进了小米的直播间营销。运营了半个月，我刷屏默默关注着，看着小米卖力的推销，现场也送出了很多红包，就是不知道实际销售情况到底怎么样。来，小米，
2: 哎，
5: 喝茶。
2: 哎，
5: 怎么找我有事啊？你那个砖雕卖的怎么样了？
2: 哎呀，不好，一上那些砖雕啊，直播间就掉粉，大家都不感兴趣。
5: 那些砖雕都是传统图案，年轻人买了放哪儿啊？
2: 嗯，
5: 你看那个欧式的茶几上放几块砖雕，这跟现代的装饰也不匹配啊。哦，对了，小美，
2: 嗯，
5: 你看我手机里有些照片，你看看。那这里，这是一些加入苏式砖雕图案元素的文创产品，你看，
2: 嗯，
5: 这是茶宠，
2: 嗯，
5: 杯垫儿、
2: 哦、
5: 啊，烟灰缸之类的，
2: 哎，
5: 你可以拿去试试。
2: 哎，看着不错哎。你哪来的这些东西？
5: 我设计的
2: 啊，
5: 找了个厂家合作生产了一批，在厂家微信公众号上直销，反应还可以。
2: 哎呀，
5: 打算根据市场反馈呢，继续优化升级产品。
2: 太棒了，师哥，哎，真厉害，我也要加油。
5: 哼，
2: 哎，快来看，粉丝们给我们回馈了。
11: 哇哦，这个茶宠好有文艺气质哎。
12: 这个杯垫真特别。配我的茶杯正好。
13: 那烟灰缸领的嘞，包的嘞，送给男朋友当生日礼物是领的不得了。
11: 我下单了，请尽快发货哦。
2: 师哥，你的文创太好卖了，一个晚上全部都出手了，还有很多预定的呢。直播间里啊，最多的时候有30,000多人呢，太棒了，师哥。
5: 大家的反馈给了小敏和我继续前行的信心。我们认为今后必须以多元渠道，尤其是新媒体平台，打造苏式砖雕非遗文创年轻态，未来可期。
2: 爸，
3: 嗯，
2: 师哥设计的文创产品加了苏式砖雕图案元素，在直播间卖得可火了，供不应求，我们的资金链呀又续上了。哎，可以去阳澄湖买专用的泥了。
3: 第二种小鸡，第二种小鸡，
2: 第二种小鸡。年轻人对这种雕虫小技感兴趣是好事情，这会吸引他们深入关注苏式砖雕艺术。这段时间网络上关于苏式砖雕的讨论越来越热烈了，吸引了很多年轻粉丝。师哥的我和师傅的故事系列网络点击率可高了。
3: 你不要跟我提你们什么网络，哗众取宠，我不要听。
14: 哎呦，哪只懒头子啊，小敏和小宁子帮了你、
2: 嗯、
14: 你还不领情。
3: 好了好了，没懂的事，你不懂的我告诉你，快去烧饭，多弄几只小菜， 素食焖肉来两块。
14: 好。
3: 沉香老酒米两杯，醉中儿举不定，得了应得，李忙儿转身能真。
14: 兰州子今天心情不错，
15: 我爸唱的真好。
3: 哎呀，啊，就这样子，忙忙乎乎，忙忙乎乎。
2: 哎，我的电子笔到哪儿去了？爸，你看到了吗？
3: 啥？你要找你妈？你妈不是在这儿吗？嘿嘿，我要磨刀去哎，
14: 小敏啊，什么笔不见了啦？什么样子的啊？我来帮你找。
2: 妈，不用了。我跟你说呀，是爸拿去了。他在悄悄地用我的电子笔修改自己的秘密画稿。
14: 修这烂头子。
5: 这些文创产品的热卖，虽然并不能马上给传统的苏式砖雕走市场带来根本性改变，但我相信，改变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出来的。这天清晨，师傅把我约到了阳澄湖边上。
6: 师傅，早上好。
3: 哎，小宁子啊，
6: 哎，
3: 你来着？哎呦，来来来，小宁，帮我去忙，好，帮我去忙。哎呀，乖乖，好家伙，钓上了一条大鱼啊！小英子啊，你要不要也来试一下？
6: 好啊，看我今天能不能也钓上一条大鱼。
3: 跟你讲啊，其实钓鱼和做人是一样的，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之前的努力什么时候会有结果，但是不做。哎，你不下这个鱼饵就永远不会上钩。哎，小年，你最近画画的情况怎么样了？
6: 我觉得光画画好像心里缺了点什么。哎呀，我之前是迷茫，后来没想到更迷茫。
3: 哦，
6: 也许我跟你学的还远远不够，所以我想重新拜师。
3: 啥？哎，你不是走了吗？
6: 哎呀，师傅，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我觉得我离不开砖雕。
3: 什么？哎，你讲什么？我没有听见。
6: 我说我这辈子都离不开砖雕了。师傅，这句话你必须得听见。
3: 哎，我听见了。哎，那你说一个我收下你的理由给我听听啊。
6: 因为我将来一定会超越你。
3: 是啊，那个句啊。哎，我跟你说，十年之前你这句话我收了你，今天我还是冲着这句话收你，我就等着你来超越我，而且必须要超越我。
6: 谢谢你，师父。哎呀，师父，离开你的这些日子，我越来越感受到什么是百年传承的工匠精神。
3: 哦，
6: 守正和创新其实并不矛盾，更不是对立面。
3: 对，不是对立面，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发展，需要更多的有志青年来推动，这是全新的课题呀！
6: 啊，师傅，我给你画了一幅画，你看看。
3: 嘿嘿，当年拜师，你给我画了一幅画，今天又画了，来，我看看。耶，怎么还是其貌不扬啊？
6: 师傅，我尊重艺术，深度还原。
15: 各位宝子们、家人们，今天有位神秘嘉宾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现在请他闪亮登场。
3: 家人们，大家好，我叫尤金平。我是搞素食砖雕的，哎，那也就是，这个视频里那个师傅的原型，可以这样说吗？
15: 可以吧？哎，爸，你看，哎，粉丝们回应了，哎，有一位粉丝说，哇，终于见到真人了，哎，还有个粉丝说，尤师傅，我和我的师傅系列短视频我天天看，您现在老火了。哎，爸，还有一个粉丝问您呢，有没有最新的故事？
3: 哎，愉快， 今天啊，我要公开我自己的秘密。
2: 嗯，
3: 啊，那就是关于我童年的记忆，叫乡愁系列题材啊。大家看，这是我最最喜欢的作品，《童年里的苏州》。
2: 粉丝们快来看《童年里的苏州》。哎，爸爸爸，粉丝有回应了。
3: 哦，
2: 啊，粉丝说，哇，乡愁系列，好熟悉的场景啊。还有一个粉丝说，太传神了，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童年。
3: 哦哦，
2: 那位老奶奶真的跟我奶奶长得好像，我想我奶奶了。爸，您看，还有个粉丝说，尤师傅您太棒了，您惊艳了我们所有人。
3: 哎呀，
2: 爸，你看，
3: 哎哎，
2: 大家都喜欢您的作品呢。
3: 哎呀，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我谢谢大家，谢谢。
2: 谢谢大家、谢谢家人们，
3: 你们懂我、家人们懂我、懂宿舍砖雕、我们大家都是知己啊。
2: 对，
3: 我谢谢大家，真的从心里先感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3: 我谢谢我的女儿，谢谢我的徒弟，是他们给了我启发，让我为了传承而改变，而改变是为了更好的传承啊。
2: 谢谢大家。
16: 嗨，各位家人们，我来了。我们在这里呢，向大家宣布，接下来将直播整个乡愁系列砖雕的创作过程。
2: 哇，太棒了。
3: 小宁子
16: 师傅，
3: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我感觉到这把老刻刀又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16: 啊。家人们，全程直播乡愁的雕刻过程，是师傅的砖雕行为艺术。我在这里啊，有一个不情之请，我要问我的师傅，要这把历经了百年的刻刀。
3: 你想好了？
16: 师傅，我想好了。
3: 好，一把刻刀重千斤啊！今天我就把这把刻刀交到你手上。
1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8: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9: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8: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9: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8: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7: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2: 爱你， 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6: 幸福的
1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3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似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

0: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货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货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

0: 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7: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9: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9: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

0: 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

0: 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村的水海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

0: 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6: 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7: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9: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9: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4: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0: 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食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7: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无论您是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只要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以来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或者说呢您很长时间了有某个事情让你感觉到很迷茫，无法选择啊，不知道如何决策等等这种情况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这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您现在呢，如果说有个事儿过不去了，心里有个坎儿啊，无论如何心情不好啊，等等这种情况，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再有呢就是咱们节目刚开始啊，刚开始也要和大家说一下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在此期间我们的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这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就是用收音机来听的广播节目，我们的播出的平台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我们是吉林省台的节目啊，在长春市用 FM91.6 来收听，在长春市用 FM91.6 来收听。那么在吉林省的全省境内啊，在吉林省的全省境内都能够啊，都能够这个收到我们的节目。其中各个城市呢有属于各个城市的这个自己的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所以说各不相同啊，就九十州都有啊，都有。但是呢就是就比方说长春市和吉林市就不是一个频率啊，不是全省通频的。您可以找到属于自己城市的调频，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来收听。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地区，那个收不着啊，收不着信息的，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啊用中波738。啊，中波738就是别用调频了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效果很好。如果是收音机家里头收音机坏了没有了，或者说呢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区又想听广播，那怎么办？您就可以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这在原来的时候早些年根本实现不了，就不可能啊。但是现在由于有网络了，现在就这么先进啊。您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因为它上面有咱重播啊，其他的网络收音机都是有直播，但是咱们蜻蜓上有重播啊。到蜻蜓 FM 你需要下载下来啊，找到蜻蜓 FM 下载下来之后，在这个上边你用那个放大镜来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台的直播，24小时是那个，它是24小时直播的啊。再有呢就是如果是你想听这个以前播过的各个时期的小声长谈的话，可以到这个蜻蜓 FM 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的搜到我们的专辑啊，能够搜到我们的专辑。找到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小声长谈，有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有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这两个专辑啊是现在是基本上只要我有新的直播就会更新，那么按日期上传，您可以随时听，而可以也可以连续听，都可以啊。这是收听，那么还有一个呢，参与的平台呢，除了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还。

有一个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为大家开通，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找到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呢，把您要说的话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您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中小工作室的后台，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大家记住啊，就是给公众号是能发信息的啊，您打开对话框，您一看就能看着。那么就是你往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能看到啊，就是得是往中小工作室这个号上发啊。再有呢就是这个啊，再有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咱们的视频直播啊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呢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正好这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啊，这我们来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铁杆小米啊，我们近阶段每天都重复特别严肃的提醒，请听节目的朋友们互相转告，尤其是学生们啊，暑假雨季不探野山，不游野泳，不抓野鱼啊。这个千千万万记住啊，再说一遍啊，咱们暑假是现在是雨季，现在这个有汛情，那么呢你不要探野山，不要游野泳，不要抓野鱼去啊，听话，乖一点啊，乖一点，乖一点啊。然后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啊，转告一下学生，转告一下学生家长啊，千千万万，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正好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响起来，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我们来交流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说这个，说中校老师啊，如何让两个孩子之间感情越来越好呢？老大是女孩12岁，老二是男孩4岁，就是老大不咋稀罕老二，家长怎样能做到老大对老二的敌意小一点？这个事情呢就是这样的，其实他们俩之间的年龄差比较大，你要是如果想得开这个事儿的话呢，就是记住，就是管老大带老二啊，不要管着老大让老大照顾老二，那就坏了。记住他们俩之间实际上他俩的年龄差是半代人啊，基本上叫半代人，就是不是一代人，但他俩绝对是半代人。所以说你这个老大是女孩，老二本来家里头来个老二，这个就好像说那个老二怎么就是男孩嘛，这家伙爷爷奶奶也喜欢，这个爸爸妈妈也喜欢，老大自然而然就会有敌意。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你就不应该有这个敌意，你就告诉你这个，我不管了，我不管弟弟，弟弟你管啊，弟弟必须你管啊，你咋收拾他都行，我会支持你，只要没有那么没人性啊，没有那么没人性，我都会支持你，对吧？弟弟犯错误了我先教育你，对吧？你为啥不管你弟弟，对吧？他犯错了你不知道你不管他能行吗？你比他大那么多，对吧？但是你绝对不会说什么呢，说这个弟弟小你让着他，不允许，因为你也是小孩，虽然你大了你是12，但是你也是小孩，那在爸爸在妈妈这块，在爸爸这块就是平等的，他犯错误了那我就让你收拾他，我可以不收拾他，但你收拾他，对不对？那么带点了，他你收拾不了他，你还来找我来，你也太笨了，对吧？所以说就是管老大带老二，逐渐就带起来了。你千万别成天说的照顾着老二，放松了对老大的管理，然后还成天让老大让着点老二，那就扯淡了，那孩子感情不太好的。姐弟之间的感情啊，大多数都是姐姐削弟弟当中啊逐渐成长起来的，越打感情越好。然后兄妹之间的感情都是哥哥宠妹妹宠出来的啊，宠的不像样，那然后妹妹也就是也非常喜欢他啊，就是这种感觉啊。总之呢，就是因为他俩年龄差比较大，你老大你得让他知道他是家庭成员啊，他是家庭成员，这个你呢是重要的家庭成员，得让他来，因为你大那么多嘛，你就得管他呀。他做错了，那你当姐姐没在跟前儿也那么地了，在跟前儿的话，他做错了，你为啥不管他呀？你是当姐姐的，对吧？你就要收拾他，然后他被欺负了，你得帮他出头。

对吧？这是这种半代教育啊，这种半代教育一定要做好。你之所以老大对老二敌意特别大，就是因为自从有了老二之后，老大身上的所有的好处都给了老二，老大变得没啥东西了。然后你成天呢，还有假模假式的对老大得好点，这玩意真假老大能感觉到，孩子是能感觉到的。所以说你这个真的是需要非常非常小心来的，因为过两天过两年14、15了，14。

人就在挑拨离间，也用不着孩子自己操心照顾自己的兄弟姐妹了。对，你就不能偏心眼啊，不能偏心眼，这个有很多是把握不住的啊。你总觉得我对老大可好可好的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你自己认为是那样的，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是正在直播间啊，这如果说您挺长时间了，一直觉得某些事儿过不去，心里有坎儿啊，压在心里特别闹心，特别难受。啊，时间长了实际上对身体不好啊，真的就是在这个有些事儿啊，在你说出来其实也就那么地了啊，或者说你就过去了也行了，但是无论如何过不去，然后还说不出来，那在心里憋着早晚是个大疙瘩，这个大疙瘩在你心里的话早晚都不得形成一些东西出来嘛，是不是？千万别憋着，所以该说说该唠唠，说完之后说破则无毒啊，是吧？现在就拿起电话赶紧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这位朋友说，老师啊，孩子十岁的女孩学习数学好马虎，有什么方法改变这个习惯啊？不存在马虎的事情，就是不会啊，就是不会啊，全是一加一他肯定不马虎，没有一个会写成四的。就是原来的时候我也会认为我是马虎啊，后来我也想明白这个事儿了。就是人有老师就说过，不存在马虎的问题。有的老师人家为了让这个家长宽心嘛，有老师特别会来事儿，会说啊，这孩子学习很好啊，就是有点马虎，要认真起来的话就能做对了。对吧？十岁小孩小学四年级不存在马虎的问题，就是不会。全是一加一，他没有一个会写成四的啊，没有一个会写成四的啊，那就是为啥有一加三的事儿，有一加六的事儿，对吧？那就是训练不够啊，训练不够，就是做百题的测试，有什么方法？人学校有的是方法，小学现在你说小学数学把百题直接拿出来单考，都不和那个大卷一起考，为啥？不就是这个让他。学的更扎实一些嘛，口算也好啊，这笔算也好，更扎实一些嘛，对吧？所以说那老学校那个方法都在那摆着，你就没有必要问别人，就是百题测试，一天一个百题，一天一个百题，每天都能达到100分，每天100分，每天100题，就是哪管说你每周做一次百题都行，对吧？每周做一次百题，这百题啥时候做到100分了，啥时候再进行下一项都可以，不用每天一遍，不用每天一遍，别做题了，做百题我做了，对了80道，啊，挺好，挺好就拉倒了，那能行吗？那跟没做有啥区别？百题就是要全对，百题争取的目标不是98，不是99，是必须100。听明白了吧？所以说每周做一次百题，啥时候打到100分，啥时候拉倒。然后他就会了，他就是他这个计算量上去了，他这个就明白了，就明白了，他的计算量上去了，看到题对的会的多了，他就会了，他就不马虎了。就是能力不足，他就是能力不足，就是不会，这个知道了吧？是吧？就是不存在马虎的事儿，不存在马虎的事儿，就是会和不会的事儿啊。

0: 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好的，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小哥好，我的母亲昨天脑梗做的手术啊，今天恢复一些了，想向小哥求个祝福呗，祝我的母亲黄艳玲早日康复，也祝小哥事事顺心，工作室的工作人员平安快乐。好的，很好很好啊，就是这个黄艳玲的女士啊，就是妈妈黄艳玲的这个手术啊非常顺利啊，非常顺利，祝你早日康复啊。然后呢也跟这个黄艳玲说一下啊，这个这位女士说一下啊，这个孩子对您呢很孝顺，这个脑梗手术完了之后往往有一段时间是需要配合康复训练的，不能懒，听不听着，就是脑梗手术之后如果说你不需要配合康复，那你就太幸运了，手术太成功了。如果是需要这个手术康需要康复训练啊，需要康复训练得做3个月左右吧，每天做多少次啊怎么样的啊，这个你必须配合孩儿女，必须配合人家大夫啊。完了你这几个月你康复做完之后，以后你走道嗖嗖的多好啊，是不是？要不然你要不配合，很有可能走道就歪了歪了拐了拐了的啊。啊，祝你快速的啊，越早康复越好，之后呢也做康复训练做好了啊。好嘞，有听众朋友已经把热线电话打进来了啊，我们来这个看一下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周翔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想有个比较困扰吧，就是我现在孩子呢是马上开学4年级，
0: 嗯，
1: 然后呢他妈妈呢一天就是反正就是给他上了各种补习班，
0: 嗯，
1: 数学、语文、英语啊，国语这些各种班，
0: 嗯
1: 然后这孩子我感觉特别的累，一天也没有玩的时间，然后这学期就3年级考试呢，考试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
0: 嗯，
1: 然后现在一是学习压力也大，二是经济条件就是说上的这些课补习班压力也大，
0: 嗯，
1: 现在所以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0: 这孩子平时你管不管呢？
1: 我学习不管，
0: 嗯，
1: 但是别的就是比如说周六周日休息啊，我能领他出去玩啊，就我们仨出去，这些我
0: 那不算，那不算。学习不管的话，你就不要发表任何意见，你就负责挣钱就得了啊。啥时候你媳妇问了说老爷们儿啊，这事儿我有点拿不定主意了，然后你再给拿主意。
1: 那他总问这个课上不上，这个
0: 那你就说不上。
1: 但是不上他也不听啊，
0: 你才不听，他问你你表达了就得了呗，那他抱他就抱他去呗，那他姑娘不光是你姑娘，也是他姑娘，
1: 但是他俩天天的，哎呦我天哪，就学习啊，就是鸡飞狗跳啊。
0: 嗯，那没事，你别管这事儿，就轮不着你管，你就别管，千万别掺和进去，掺和进去你没好，真是听哥话，你真听哥话，真的，你就多挣点钱，你就多挣点钱比啥都重要，真的。
1: 但我感觉孩子一天特别累，就是现在
0: 正常很正常啊，很正常，都累，没有不累的啊。除非爹妈都特别不上进，那不累的啊，有一个上进的就完啊。啥时候你媳妇问我了，叫我给他一顿骂，他能知咋回事？要不然的话，你说那纯粹就是找打仗，这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这也不是一家两家的事儿了。你问我算问着正主了，我跟你说，这事儿我这么多年知道多了。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既然你别管，你不管你孩子学习，那媳妇说了算。听明白没有？要不然你就跟媳妇儿就较这真儿，说你不用管了，孩子考试考好考坏都不用你管，我管孩子学习。
1: 不行啊！
0: 对，你要不行的话，你就别吱声。知道吧？你就媳妇儿说的想不想报？我觉得，哎，这玩意儿报不报都行，你说了算，媳妇儿啊。完了，需要钱我再琢磨去，对吧？我多挣点啊。就这态度啊！听明白没有？
1: 好嘞，
0: 这个事儿因为啥？你没听我说，就好像啥、哎、小哥你这么不负责任呢？这个事儿没有对错，
1: 嗯，
0: 知道吧？你看他现在折腾，有可能到4、5年级到一定年龄，突然之间某一个方面，就是某一节课外课，一下子要孩子拿住把了，就从这儿就上来了，就起来了，就学习了，学习的能力也都强了，这没准儿的事儿。这种没准儿的事儿，你不敢给下定论呢，因为小孩子一切就有可能。这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但我就感觉我姑娘就是为了上课而上课，就不敢不上。
0: 那就上呗，没事儿。就是你不要想这事。我刚才说了，你要说能给你媳妇说的，你乐意管就管，你不乐管不用你管，我自己管，对吧？ 然后你看你媳妇到时候咋骂你啊，学习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了，孩子那个习惯不好了，骂死你，我跟你说，知道吧？

好了，这个我们的节目呢现在是正在进行当中啊，再次和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咱们快手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一下啊，我们广播直播间啊，咱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 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们的公众号呢也在和大家进行着。

0: 啊，你有那小孩就是三四年级补课前没觉出来，后来就是哎，突然在所有的课当中找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比方说手风琴呐、啊，比方说羽毛球啊，哎，突然就对这个就开了光了，开了窍了，这家伙就整起来了。整起来之后呢，你看到时候考试前借这个就借着进行走艺术了，或者说走别的了啊，或者说突然之间英语就开窍了，就总打满分啊，咋打都是满分。那你敢说人前边做的就没用吗？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有对错呀，没有对错，我就告诉你，你先自保，先自保，然后多挣钱啊、
1: 哦。
0: 人家管孩子不像你管孩子，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哎，
1: 嗯，好嘞，谢谢周老师。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哎，好嘞，哎。我个人啊，我个人也是认为，就是其实孩子上课认真听讲是最重要的，认真听讲完课后呢，做一下复盘，这个最重要。其他的什么补课啥的，尤其是校本课，就比方说语文、数学、外语啊，小学这些东西啊，真的没有必要。你要说学学画个小人了，那个跳跳舞了，这些倒是孩子有这方面爱好。对不对？学学唱歌啊，学学弹琴，学学跳舞，学学画小人，或者说这孩子就乐意运动，那咱就跑去上操场来使劲使劲跑，找个教练教教。我觉得这些都行。校本课这块，首先要教孩子认真听讲，然后好好写作业，然后做好训练。其实小学足够了，用不着。等到以后他明显看到哪科弱了，你给他找着个老师给他补一下就得了。千万别整一大堆，就是我刚才说了，就语文外语就得上小学就开始补，那你那孩子脑瓜有问题吗？这脑袋不好使呢，属于啊，一二三年级的东西小孩都不用长时间听，就是一边玩着一边甩耳音一边看着瞄着余光扫着那个黑板，他都能学会的玩意儿。四年级可不行了啊！四年级可不行了啊！就是一二三年级是打基础的时候，好好把基础打好。到四年级的时候就少吃亏，就这样啊。但是这个打基础不是说你找课外班老师给你打基础，不是，而是养成一个良好的互动啊。就是说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如何认真听，然后老师讲的提点他如何去发现啊，如何认真的就是发现了老师的知识点，然后进到脑子里。第二，完了做作业前如何复盘啊，复习老师讲过的这些东西，这个习惯养成非常重要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来看这位朋友说，钟晓叔叔你好，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佳美啊，谢谢你的祝福啊，我地生考了满分呢。啊，挺好啊，地生满分100分的到手了吗？这不属于说谢谢钟晓叔叔的鼓励啊，是我前进的动力，等我过年中考的时候还得听你祝福啊，祝钟晓叔叔天天身体健康，天天开心，祝小米姐姐越来越漂亮。哎，这孩子真会来事儿。哎，也祝贺你啊，地生能打满分也挺好的啊，真是挺不容易的啊。啊，祝你那个中考的时候取得更好的成绩啊，现在中考成绩挺高啊。哎呦天哪，今年那个中考的成绩非常高啊，中考的成绩非常高啊，你也得好好考，到时候咱考得更高啊。

好的啊，咱们节目呢现在是正在进行当中啊，正在进行当中。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还有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此时此刻也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正在开通。这位朋友啊，叫福慧的这位朋友，你说的一个防照的事儿，这事儿你是不是发错了？是不是发错了？你这样，你是不是要给发给法制节目啊？啊，你改到法制节目，咱这节目办不了防照啥的啊。啊，一天呐，我跟你说，就是我都没说呀，有好多事儿都发到咱们节目里，可逗了啊。

0: 打进0431-8581-5999的这位朋友。
1: 哎，周强老师您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之前也给您打过电话。
0: 哎，
1: 这次想咨询的这个问题是，结婚3年以来一直我都没有解开这个心结，就是关于我公婆他的养老的问题。就是还是就是我是城市的独生女，我父母有退休金和积蓄，也有能力赡养我的爷爷奶奶。然后但是我公婆是农村的，他们没有积蓄也没有退休金。我老公是唯一的儿子。但就是他有三个姐姐，但是根据闽南的习俗，他的三个姐姐不承担养老的责任。因为他们那儿说，就是老家的房子和地都是留给儿子。
0: 对对对，人那头有这说的啊，各地不一样啊。
1: 对，然后跟我们东北不一样，然后我这点我就挺不高兴的。然后，再加上还有个导火索是，就是过去这一年我公婆来北京帮我带娃，所以我老公他的奶奶要放在他二叔家照顾。所以他快一年了，所以二婶就不干了。他要我公公出2000块，要不就要把他的奶奶接回去。然后但是我公公又没有钱，所以这个钱也要我老公出。然后我就很生气，我觉得养他的父母，我已经就是挺不高兴的了，还要养他父母的父母，这应该是老一辈的责任。而且关键是我更生气的是，我老公他不听我的，就是他挣的钱比我多，他的钱每个月也只有给我还房贷的钱，他也不把工资都上交。然后他反而说我不孝顺，说我眼里只有钱。
0: 是的，
1: 凉薄冷血。
0: 是的，是的，凉薄冷血，就是肯定会这么认为你，100%。
1: 他觉得我很小气，但是我也有我的考虑啊，就是家里孩子才2岁，那我未来还要换学区房，还有各种开销。就是对，我就想，我周围的人都劝我说要认命。
0: 那是这样，你可以让你的公公婆婆回去，然后让他那个伺候他自己的老爹老妈，然后你这头雇人看孩子就得了呗。这样就可以解决了，因为他可以和他的二弟，他们俩就可以轮着供养爹妈了就可以了。那你把人家那个儿子，你把人家儿子整到这块给你看孩子去，你不花钱，之后那个就得把那个老太太整到人家二弟那儿去。这样的话人家有要求很正常，你可以在这个给钱多少上你可以讨论一下，比方说那2000是不是有点多，给1500可不可以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道理这不能光考虑自己的道理啊，是吧？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如果是不给你看孩子的话，人爹妈在农村的话，人家福建那头确实是这样的。那确实就是这个说法，就是各地你要一定孩子你一定要知道啊。咱们东北这头和人家那个潮汕也好，闽浙那头也好，他的这个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你一定不能用你既然说你找了一个福建，你找一个当东北老爷们多好啊，谁让你找那福建人呢？
1: 后悔了，
0: 你后悔也没用啊！当初咋想的？因为两地的文化是完全不同的。咱们这头找黄老太爷，人家那头找妈祖，那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你知道吗？终极解决方案，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一定要理解对方，你一定要知道，不能站在你自己这头的文化背景或者说自己生活习惯上来理解人家对方。而且话说回来，你确实你公公婆婆在这头在给你看孩子，你不能这么不讲理啊，孩子。知道吗？
1: 那郑强老师，你说我就未来我老公给他父母多少钱，我就不管，就是也不能生气。
0: 他是这样，你可以去看看他们那头的女人都是怎么过日子。你可以，就是说我不是让你照他们那头的女人过日子，听见没有？但是你要知道，你能理解，要不你理解不了。他们那头就是那个那头，我告诉你，小女孩那个几岁会走，那个妈妈就领着拜神，完了倒茶，所有这些东西都有。我跟我福建在咱们东北做生意的朋友求教过这方面的事情，他说就是这样啊，很正常啊。他说你东北这头，东北我们丫头是祖宗，我们丫头都当祖宗供着，家里全家惯着。那完全，
1: 东北独生女地位很高的。
0: 对啊，完全不同。所以说你找一个那样，你既然说只进入一个这样的家庭，那你就要最起码来说，你可以说他那个不适合你，但是你要想把这个家过好了，你要了解他从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当中出来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那是骨髓里的东西，都不是脑子里的东西，那是骨髓里的东西，你改了他脑子洗完脑都没用，知道吗？ 所以说呢，你听我话，你听我话，这个事儿就是要不然的话，让你公公婆就回到福建农村啊，然后他去孝敬他妈，然后等他们老了之后，你再老了，你肯定得管。人家那头女孩就是嫁给谁家就是谁家地，
1: 对他们那特别。
0: 你们在咱们东北这头那个就是姑娘嫁出去回到家还得当家，直到叫他哥扇一顿才能老实，就这么回事。他所以说你嫁了一个和我们文化不同的地方的，你就要知道，虽然都是中华文化，但中华文化太大了，就东北这头和那个福建那头，这个尤其这个很多文化都不同。就像我说的，咱们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那啥，就是咱们这头终极解决方案，问一下黄三太爷是吧？胡三太爷，人那头终极解决方案什么都不知道了，那问一下妈祖，那完全两个不同的体系。所以说你必须要，你既然结婚了啊，必须要知道啊，必须要知道我在不同的文化体系当中应该怎么做，不能自己想咋地咋地，知道吗？
1: 哪怕这个是对我来说有点吃亏，也得。
0: 但不是吃亏，那对于人家来说那是理所应当，那不叫吃亏，对于你才叫吃亏。
1: 对于我是吃亏，对他们来说是理所。
0: 那是理所应当的，听见了吗？
1: 哦。
0: 啊，所以说就沟通不了嘛，就是你必须了解他们的文化之后，才能在这件事情上有才能有更多的跟沟通。所以说我告诉你，你跟他们那个本地的那个女孩啊，哪怕他也是考出来了到北京了，你去跟他们没事多唠唠嗑你就知道了。他可以做的生意很大很大啊，可以做的生意很大，但是他一涉及到这方面的东西的时候，他一定是按照人家自己的规矩来做的。人家女孩是嫁到谁家就是谁家的。
1: 那我既然嫁给了一个闽南人，我就必须要尊重他的风俗，不能让他理解我。
0: 他可以理解你，你也得理解他呀。你现在要做的是一点也不理解对方，然后要对方完全按照你的做，那不可能。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啊！好了，而且我再说一句，你也不占理。我刚才说了，你也不占理，你把人公公婆婆整到你这儿给你看孩子去了，完那头你把老太太整过，老太太不过来，你整一那头人朝你要钱，不很理所应当的事儿吗？你不讲理的玩意儿，你说你一个啊！好了，再见啊！哎，
1: 谢谢郑晓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

0: 好的啊，我觉得小米说的特别有道理啊。小米说再说一次，你爱人要是没那个偏执的劲儿，他在大山里他就考不出来。你要是有那个本事，你就可以让他凡事都能理解你。哎，这个事儿确实是，你爱人要没那个劲儿，能出来吗？考不出来，能到北京来吗？不能。但他但凡他能到北京来，他一定他有那个有那股劲儿。好的，迎接下一位啊，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家庭内部的事儿，但是吧，
0: 怎么了？
1: 也挺无解的。
0: 嗯，
1: 关注您挺长时间了，然后就是实在是觉得自己快抑郁了，打一个电话。
0: 嗯，
1: 我跟我老公结婚，七八年了。
0: 嗯，
1: 然后有一个孩子。今年
0: 孩子多大？
1: 4月份的，孩子7岁。
0: 小姑娘小小。
1: 小小。
0: 啊，好吧，接着说吧。
1: 今年4月份的时候，就是我平时不查他手机，也是偶尔一次，无意当中看到他手机跟别的女人就是发微信，然后看到的内容肯定不是单纯的就是聊聊天。然后他就是死不承认，就跟我说也没见过面，也怎么怎么样的，就是通过各种软件认识的。然后就是这个事儿在我心里边造成很大很大的创伤。就是这个女人比我老公大很多岁，比我也大很多岁。然后有一段时间我深度质疑自己，就是我为什么不如大妈。我怎么了。然后只要现在我老公超过一天，就是说因为我们不经常在一起，超过一天不跟我联系，或者说没有告诉我他干什么，我就认为他是在扯犊子。然后就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就是影响很大，以至于就是我现在我把我自己弄得特偏激，我也不想变成一个泼妇。但是我很多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我该怎么办？
0: 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就这个事儿，你老爷们没出这个事儿之前，你也是个很偏激的人。没出这个事儿之前，你也不是一个心眼很宽阔很平和的人，你也是一个承受能力很差很敏感非常自卑的人。所以说这个事儿只是这个事儿不是他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诱发的，这个事儿只是促进了你的这个状态。就是他不是导致你的，就是当然你不是病啊，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说他不是导致你的病情，而是让你病情加重了。是这么个情况，就是你原来好像当姑娘的时候也不是一个特别开朗乐呵，完了就是跟谁都呼呼闹闹都能闹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这样啊。你这个
1: 我该怎么办，小哥？
0: 你这个情况你得治了。
1: 我是
0: 得吃药了，调整。
1: 得吃药。
0: 那你得吃药调整了，你得多运动。上班现在能不能上了班啊？
1: 我一直在上班。
0: 一直在上班，工作的时候正常不？工作的时候有时候跑片断片跑题不？
1: 那还可以吧。我现在自身我好像还没有精神类疾病吧。
0: 但是你是其实你是很挺已经挺那啥的了，你这个状态。这个你跟你爱人之间其实没你想象那么严重，只是有点小问题。然后你想象的翻江倒海要死要活的。
1: 不是，老哥。我打断你一下哈。之前吧他就有过类似的行为。然后就是我
0: 就到底你也没抓炕上是吧？我就跟你说抓炕上也有接着过的，那你那算个啥事儿啊？
1: 我看到过他的开房记录。
0: 那他咋的了？跟谁呀？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有问题。你这个事儿吧，我不是说他做的对，就是有的听说，哎，小哥，你是不是不是那男的要给我打电话，我骂死他，你知道吗？但是你这块是啥呢？明显感觉到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不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状态，也不是一个能正常生活的状态，这是不对的，是吧？要顶多就离婚呗，得过不下去就离婚呗。当然，咱还没到离婚的时候呢，对吧？再说，我说你也没抓炕上，然后钱也没说跑冒滴漏的。你还想咋的？该收拾收拾，该捋捋捋完过呗。但是你现在不行，你睡不好觉啊，然后经常崩溃啊，对吧？经常崩溃啊，然后那个费劲呢，这不是吗？所以说，为啥我说你得找人治治呢？
1: 是，我是找心理医生吗？还是怎么？
0: 上那个，你要是咱不，还不是长春的，咱黑龙江的朋友。
1: 不是。
0: 那你上那个精神科看一眼吧，心理科，上你们三甲医院的心理科去看一眼。
1: 心理科去看。
0: 对，我担心你是，就是说你这个好像就是从来的就是多多少少第一啊，我问两个问题吧。
1: 嗯，
0: 就是那个你爸歇不歇你妈？
1: 嗯，不咋稀罕。
0: 你爸对你妈不太好是不是？有没有外遇？
1: 没有外遇，但是
0: 他
1: 喜欢我吗？
0: 他不稀罕你妈是不是？
1: 嗯
0: 嗯，这个然后你妈经常跟你磨叨这些事儿吗？
1: 我妈不说，但是从小到大我看到过，从我记事以后，他们两个吵架，我是在心里边是有一定的那个影响的，
0: 有很大的影响是不是？嗯，所以说你对感情啊，对爱情这事你的把握特别不好，就是这个度你始终把握不住，不知道，因为没学过。嗯，然后那个一直有危机感，还有点自卑，你的这个状态啊。你现在最需要的啊，你需要最需要做的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你得让自己能睡好觉啊，真的得让自己能睡好觉。你睡不好觉这个事儿跟谁都没关系了，到最后先完蛋的是你自己啊。
1: 小柯，
0: 嗯，
1: 我再打扰你一分钟哈。
0: 嗯，
1: 我今天吧，就是其实我关注你很长时间，今天鼓起勇气打这个电话，
0: 嗯，
1: 就是真是无解了，无解到什么程度，就是觉得，哎呀，想起这些事儿就想哭，
0: 嗯，
1: 然后呢，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生活下去，
0: 其实没啥大事啊，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些事情要对于人家。心理强大的女生，因为你都30多了，快40个屁的了，你不像说25、26啥不懂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对于一个这个年龄段的女人还这样的话，就说你没经过啥事儿，或者说真就啥也不是啊，这抗压能力太差。为啥我让你赶紧上那心理科去看看去呢？就是人家老师给你吃点药啊，或者是住院的哈也好都行，但是会总之不会像你现在这样，你现在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没那么大的眼，没那么大的那个难度的事儿。虽然说这个事儿挺闹心，但也确实就是个闹心的事儿啊，就是个闹心事，咱不是要死要活的，听明白没有？
1: 没
0: 到那步，
1: 要死要活。
0: 对，但是给人感觉就像要活不下去了那种感觉似的。你去好好的吃点药，完好好睡觉。你能睡一周好觉，你就不这么多，就没这么多想法了啊、哦。
1: 就是小哥，你的意思就是我不去想这些事儿？
0: 你不可能不想，上哪能不想去？你肯定得想。我为啥我让你睡好觉，吃点药去呢？啊、哦，好了，我这到点了，不跟俩多说了。这个问题吧，就是我不是说你爱人做的就对，听见没有？不是说他做的，但是作为你来说过分了，犯不上啊。哦，好了，再见啊。
1: 好，
0: 哎。

0: 打进三号线0431-8581-5111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是郑晓老师吗？
0: 哎，是，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哎，你好，太开心了，我接到您的那个啥，我从小就看到看您的那个啥，
0: 啊，
1: 我爸小的时候，我说在广播里边总听见你，我最近的话有点烦心事情，
0: 啊，
1: 我就想找您跟您聊一聊。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1: 啊？啊，是这样子的，嗯，家里面的话有公公婆婆，然后公公的话是去年得这个肺癌去世了，
0: 啊，
1: 然后婆婆呢现在就一直是脑梗，然后失语，
0: 嗯，
1: 然后这种瘫痪的这种状态，因为婆婆走了，不，公公走了嘛，走了之后婆婆就没有人照料了，没有人照料的话现在就是只能是请保姆，请完保姆之后今年我就把她送到养老院去了，
0: 啊，
1: 然后家里面呢有大姑姐二姑姐还有就是我们家，
0: 嗯，
1: 啊，我们家是最小的嘛，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公公走的时候的话呢，卡里面有5万块钱，
0: 嗯，
1: 有5万块钱之后呢，嗯，有5万块钱，但是我们谁都不知道。我等我把所有的丧葬事宜一切的东西都处理完之后呢，
0: 嗯，
1: 我跟我老公去了银行调了流水，
0: 嗯，
1: 发现这5万块钱丢了，
0: 嗯，
1: 就是在我公公可能就是正严重的时候，
0: 嗯，
1: 然后这个钱的话就丢了，
0: 嗯，
1: 丢了之后我就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谁拿的怎么样的，
0: 嗯，
1: 后来我查到了是我二大姑姐给拿走的，
0: 嗯，
1: 然后我又跟护工讲了这个事情，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爱说，我又跟护工分享了这个事情，护工跟我说，他说还有9000多块钱现金他也都拿走了，
0: 嗯，
1: 那也就相当于他拿走了6万块钱，
0: 嗯，
1: 但这6万块钱的话他没有用在老人生病上面，
0: 嗯，
1: 也没有用在其他上面，
0: 嗯，
1: 然后我就问他嘛，我说二姐，你看这个钱是不是你拿的？因为在公公临没有去世之前的话，我就跟他讲，跟他们两个讲过，
0: 嗯，
1: 我说你看，就是你们，嗯，就是也挺不容易的，
0: 嗯。
1: 我说看看公公卡里面有多少钱，然后呢，如果查完之后，然后你们两个就分了就得了。然后他们两个就是那种就是很不通情达理的，他们还骂人的那种，还骂我们不要怎么怎么样的，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个钱拿走之后呢。我就问他，他就还是死不承认，还是骂人，继续骂人。我说如果你这样子的话，那我就只能去调监控了。然后他就害怕了，他说是我拿的呀，咋的，就是我爸给我的。
0: 嗯，
1: 啊，我说你爸给你的也可以，那你这样的，我说你把这个钱呢分给大姐，就是分给大姐，你分给大姐，你们两个分了就可以了。
0: 嗯，
1: 你们拿了呢也可以，也没有问题。然后结果今年，因为我公公是2025年1月份去世的，2026年1月份，我等我过年回家的时候，我看到了我大姑姐，我就问她，我说大姐，我说这个钱你分到了没有？大姐说没有分到。我没有分到，她也没有给我。我说那这个事情她没有提吗？她说她也没有提。然后之后呢，嗯。然后之后呢，我说那你这个事情不能这样子做呀，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又让他们两个要签协议嘛，
0: 嗯，
1: 因为农村有一些宅基地还有一些地，我说那如果我赡养老人可以，对吧，我是，而且这个事情是我公公婆婆，我们结婚10年，公公婆婆一直都在跟我们一起生活的，
0: 嗯，
1: 然后呢我说那这样的话你要签协议，他们两个也不签也不怎么样，就是那种很不通情达理的，我现在我就是困扰我不懂是人家做的对，还是我做错了吗？还是我太善良了，我又怎么样的？然后
0: 你这个有一个，你这个事儿吧，确实你是个主事的媳妇儿，这倒是。但是吧，这个事儿是在这儿摆着呢，那他弟弟是个啥呀？他弟弟不吱声，这是应该他弟弟管呢。你一个当，咱一个当兄弟媳妇管那是啥呀？
1: 我老公他是一个啥样的人呢？我老公他是一个就是捋不清事情的人，说话也说不明白的人。其实这个事情我是清楚的，我不应该去掺和这件事情。
0: 对呀，
1: 啊，
0: 这个事你掺和完了之后肯定找骂呀，骂你是正常的啊。
1: 对，但是我老公捋不清这件事情，如果从头到尾这件事情我没有掺和的情况下，
0: 嗯，
1: 地也让他们拿走了，房子也让他们拿走了，反而还得是所有的亲戚朋友还得是骂我们一身的臭名字这样子。
0: 嗯
1: 嗯，所以我现在我就很困扰，我就觉得。你说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子？然后我这两天呢，我就实在是我就受不了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找我二大姑姐，我说这个事情不行，不能这样子。后来她在医院上班，我就给医院打了电话。
0: 嗯。
1: 然后她就急了，她害怕了，她害怕我去告诉别人，可能怕人尽皆知这个事情不是很好的这种情况啊。
0: 嗯。
1: 她可能有这种心理，然后她就害怕了。害怕了之后，我大姑姐就给我发信息了，说钱她又分了。
0: 什么？她又什么？
1: 他分到钱了，他说我二大姑姐把这个钱给他了，嗯，所以我就对这件事情，我结婚10年，这两个姐姐从来没有消停过，所以我就觉得我
0: 就是咱这么讲，你也没消停过呀，你也不是个挨欺负的主，所以说你就听你说这唠嗑之后，我一点都不替你担心，你不太吃亏的。
1: 对，我一点亏都不带吃的。
0: 对，这个能听出来，能听出来，你一点亏都不带吃的。现在吧，你也别太厉害了。
1: 嗯，
0: 就也别太厉害了啊！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想达到什么目的，你就想办法达到了就拉倒了，也别说谁对谁不对。我刚才说了，就说的你大姑姐、二大姑姐可能是挺厉害，但是你也不比他们差。至于说你老公能不能理清事儿，咱们讲，你家老爷们再理不清事儿的话，人也娶着你了，是不是？你还是看着人家有好的地方，你说呢？
1: 是。
0: 所以说呢，就是我的想法，就是作为您来说呢。少考虑太多的情感上的事儿啊，别考虑那东西。就是我要比方说我想占这个便宜，那我就怎么能占到，就像你二大姑姐说，我想占这便宜我怎么能占到，占到拉倒。咱们也不要在道义上非得要占到什么一个制高点上来，怎么的，没有必要。听明白了？因为我不说嘛，我一听你唠嗑，一听你说话，我就说这个小媳妇一点都不用替她担心，她一点亏都不带吃的。可能会那个生点气。这是有可能，但是亏不带吃的，所以说我不替你担心，但是我替你担心的是啥呢？过于纠结于表面的东西，把实质的东西吧，咱们丧失了，犯不上。就是比方说，我想让你们就是那个因为老太太现在没有意识，是不是？
1: 嗯，对，
0: 对吧？然后那个老头的房子、老头的地、老太太房、老太太地，这块呢，就是你需要找一个法律上的。明白人，这听懂。比方说，咱们那个王帅亚律师，他现在不在。他比方说，他如果在的话，你到快手上，你去咨询他一下。你说我们家现在这种情况，我想保证什么呢？比方说，我想保证老太太没那天，这个地都给我。因为我伺候老头老太太，因为现在养老院钱也是你在花，是不是？
1: 对。
0: 对啊，我想保证我的利益，我怎么保证？对吧？那需要他们配合，怎么配合？他们不配合，我怎么做？对我才是最有利的。咱们厉害吧，得厉害到点儿上，是不是？
1: 对
0: 啊，
1: 我现在的话，其实的话，我就想弄清楚这个事情就完。
0: 对对，我听明白你说这个事儿了。我不说，我一听，我这小媳妇不用担心，不带吃亏的啊。就是这个事儿吧，你找一个律师啊，在你们当地找也行啊，在咱们这找也行。找一个律师，你把你的目的，就是你记住啊，就是跟律师唠嗑，跟大夫唠嗑，千万别隐瞒。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哪怕是我就是自私，甚至说我就想多占点，这种事情你都要和律师说清楚，然后人家才能给你出对你最有利的选择，就有很多人跟大夫还打埋伏呢，你这不扯呢吗？人家给你治病，你说你跟大夫打啥毛？有的是跟律师一顿忽悠啊，这个事儿就应该怎么怎么地啊，然后律师说你说这没用，你给我拿证据。拿证据完了之后呢，证据拿不出来，你忽悠那有啥用？就咱就实打实凿的说，我没有证据，我啥都没有，但是我现在就想要这个地。律师，你让我搜集啥证据，我就去搜集啥证据去。你这么干是不是就更好一些？你说对不对，妹妹？
1: 对，那我明白了。那我接下来的话，我打那个电话的话，是不是就能找到那个律师？因为我也没有太熟悉的人啥的。
0: 你这样，你那个明天直播的时候，你上快手上来，你加他私信，加他那个快手，然后私信他。也行，或者说你们楼下要有那个律师事务所，你要是有认识，你快去找去都行。这个正经律师咨询花点钱，咨询有个咨询费，你花点钱完了，他就告诉你咋整了啊。
1: 对，他们同意的，他们两个同意了，让我吓怕了现在。
0: 对，就不管咋地，但是就是你就记住，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你明确的跟律师说，律师就告诉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条件，然后就什么了，听明白了没有？
1: 对，
0: 好了啊，
1: 那我明白了，好，谢谢，
0: 好的，再见啊，
1: 拜拜，
0: 好嘞，好嘞，哎。

这小媳妇多厉害，把俩大姑姐收拾愣愣的。二大姑姐想做点那个小动作都没做明白，差几万块钱给整的愣愣的，单位都不敢回去，多讷呀。就这样的姑娘，咱们说确实给家庭带来，给他们其他人带来很多困扰。但是她这妈可行，我姑娘不带那欺负的。我心心我就乐，哎呦我天哪。有时候没招，我跟你说，他那个弟弟应该是没啥主意，他家这个弟弟应该是没啥主意，完了还没啥那个，就是没啥心计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就得找这么个媳妇儿。你就有的时候你听那小媳妇说话叨叨叨叨叨，净说自己理，贼气人。但是他那个丈夫要不说这样的媳妇儿，他家没法过。就是长这么讲，就是啥样人找啥样人，他特别适合，就非常对啊。嗯，好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铁杆小米给大家的这个写个段挺有意思，总结一部分男生画的大饼啊。男生画的大饼你自己总结一下啊，适龄的女孩仅供参考啊。他们会说，等有时间，等发工资，等我有钱，等到明年，等到以后再等两年，本来打算，你要相信，你要放心，你说了算，只要我有都是你的，我发毒誓，我只爱你，将来以后都是你的，不在状态，下次一定，别想太多，真的没有，总会有的，我会改的，我敢保证，等咱们结婚的只有我妹，你是唯一，命都给你，不要乱想啊。那啊，这些语言都似曾相识是吧。然后说这个结婚是判断力不行，离婚是忍耐力不行，再婚属于记忆力不行，所以谈恋爱一定要早，要趁着眼瞎，趁着麻药劲儿没过，抓紧谈呐。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感觉我和我叔辈二哥亲情没那么浓了。我二伯去世了，他在北京一个月好几万的房贷，和我家借钱太多了，我家没借，因为怕借了钱就成仇人了。我好几年过年给他发信息祝福一下，他都没理我。我去他工作的某某房间里去转转，还把我拉黑了。我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做才能维持好这份感情呢啊？因为小时候我奶给我两个一块钱买了两袋鱼脯吃，吃得很开心，但现在感觉没那个情分了。哎呀妈，离人远点吧，没谁都能活了，人家都拉黑你个六饼的了，你还找人干啥？你闲成啥呀？喝多了，实在没事干，实在你没事干，抠墙皮去是吧？真是闲的啊！人家不勒你，你勒你，都挺大人了，都那么大岁数了，扯那干哈？啊，这位朋友说啊，说仲晓老师你好，我今年50岁，孩子2岁。啊，那孩子这么小呢？啊，不是啊，孩子2岁，公婆就去海南养老了啊，就是孩子去公婆就是没给你看孩子呗，是那意思不？养老养的比较早，说10年前婆婆把家里一处临街房产卖给了她自己的弟弟还债啊，他呢脑出血，他娘家人就给出了10000块钱，我们拿的50000块钱给他看的病，这两年呢老了，回老家这来养老来了啊，借过钱的亲戚都销声匿迹了，只有这个儿子了啊。

只有这一个儿子完也病了，都是很自私的一家人，我一个人忙里忙外没人心疼，似乎应该应分，感觉不甘心，不想搭理呢，想听你意见，你就尽力就得了呗。说完有多大本事使多大使多大本事，人家也没指着说就叫你供起来养活，对不对？别说谁自私不自私，那玩意儿这家就这么过日子，那就是那你就想办法呗，想办法自己别把自己整的就好像你多大能似的，你就一定要克服掉你说你是老神仙那种想法，你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做不到。对吧，就是这个东西，那些事儿都过去了，现在就眼前这些事儿，那你自己能干到啥样就干到啥样就得了，因为这玩意儿你也不是送他，你是送你家老爷们养的他老，你要不送他家老爷们他们算干啥吃的，你说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你别说应不应该应分，你不也一直在干吗，对吧，你不也一直在干吗，也别说谁应该谁应分的，你能干到啥样干到啥样，你干成啥样是你自己的事儿。那你干多了还非得让别人说你点好，那就过分了。总之呢，就是调整好自己啊，调整好自己啊，让自己最起码来说相对而言别那么累，舒坦点就得了啊，先可自己来，然后自己有余力的时候再照顾他们。

好嘞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叫林将的朋友啊，这您发的信息不全呐，就发上了一句话啊，就发上了一句话，不知道您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您那个可以这个明天啊，明天你把你这个好好的多写点，多写点，把你的意思写全了再发上来啊。好了，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人堂谈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1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集团年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西部、长春西南部、四平、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全省多云。长春西南部、四平、辽源、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6至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至31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吉林省全面铺开基层防汛物资巡检，4.5亿元物资严阵以待；
1: 长春市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民生保障力度持续加码；
0: 吉林市推进校园冰雪场地建设，点亮少年冰雪梦。
1: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来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重磅升级。如果您一早起来眼睛就干得睁不开，看东西雾蒙蒙，好像隔层纱，或者呢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0: 没错，好视力作为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不光服务好，眼贴效果更是一致好评。升级后的蒸汽眼贴不仅和中国航天跨界合作，更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尤其是促渗技术，加快中草药精华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眼睛当时就特别的滋润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轻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吉林听众准备了超值福利，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的，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这还不够，最后呢还有压轴福利，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的专属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品牌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省应急管理厅传来消息，国家发改委下达的3000万元中央救灾专项资金已全部拨付吉林，这笔资金用于本轮台风巴威洪涝灾害抢修道路、堤防、校舍、卫生院等基础设施。此前中央已经向我省调拨9000件救灾物资，包含被褥、应急包、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分发至辽源、梅河口、吉林市等重灾区。
1: 昨天，全省应急系统开展防汛物资全覆盖巡检工作。入汛以来，我省累计储存5大类56种防汛物资，总价值4.5亿元，分布在省市县乡镇4级物资库。全省升级卫星电话、无线自组网应急通信设备，保障暴雨断电后预警信息正常传递。 各地同步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完善群众转移路线，临时安置点配套，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城乡防汛安全防护网。

0: 近日，长春市慈善会正式启动了2026年我心飞翔中考助学爱心圆梦高考助学两大品牌助学项目。具体涉及到哪些家庭，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随着今年中高考的落幕，长春市慈善总会2026年度中高考慈善助学项目正式启动。
2: 本次助学帮扶的对象呢，是长春市城区以及开发区，含九台区和双阳区户籍的2026年应届中高考毕业生。那如果您满足以下两类条件之一呢，就可以申报了。第一呢，是学生本人或者同一户籍的父或母正在享受着长春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考生。第二呢，是纳入了长春市户籍脱贫户家庭的应届中考考考生。
1: 据悉，本次助学项目统一申报周期为7月20号至9月20号，符合条件的考生需在规定时限内携带相关材料完成登记申报。
2: 如果您是低保家庭的应届考生呢，请您携带着材料前往户籍所在地的街道或乡镇公共服务中心，或者到社区或村便民服务中心完成信息登记和材料初审。如果您是脱贫户家庭的应届考生呢，请您携带材料直接前往户籍所在地的区级慈善会提交申请，现场审核。
1: 需要注意的是，考生拿到正式录取通知书后才能发起申请，并备齐中高考成绩单、院校正式录取通知书以及身份证等相关材料，且需要本人到场办理。另外，项目详细实施细则、补助标准、审核流程，考生及家长可关注长春市慈善总会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完整公告。
3: 7月15号，长春市民政局正式发布新规，从本月起上调全市低保救助标准，城区、城市低保每月由843元提升至910元，农村低保标准从每月680元上调至725元，惠及全市数万困难群众。
0: 省科技厅公布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成果，我省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合计9项成果上榜，其中4项为我省省内单位牵头完成，涵盖黑土地保护、汽车制造、生物医药、寒地农业等优势领域。
3: 经过连日清淤、道路检修，长白山沿边多景区即日起逐步恢复对外开放。受前期暴雨影响，部分山间步道、临水观景台临时封闭，景区安排工作人员每日巡检山体、河道，排查滑坡、落石隐患。省文旅厅发布出行提示，近期山区多短时雷阵雨，游客避免前往河滩、低洼山谷游玩。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呢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吉林市高标准推进校园冰雪运动训练室民生实事项目建设，打造标准化室内冰雪场地，打破季节气候限制，实现冰雪运动四季教学全覆盖。
4: 在吉林市滨江南路学校，依托新建的冰上训练室，学校深耕特色冰雪教育，常态化开展冰雪教学，将冰雪运动全面融入体育课课后服务全过程。
5: 自从我们今天

0: 这个轮滑馆的时候，我们就是每周都有这个轮滑课。一来呢，我们能锻炼体魄；二来呢，我们也是学会了更多的技能。
1: 学校依托新建的冰雪训练室，实现了全员上轮滑课，以冰球、滑雪社团为引领，吸纳社员200余人，学生冰雪参与率达到了100%。先后培育冰雪运动骨干学生30余名。我们还通过主题冰雪活动季，结合

0: 冰上训练室全部达到校园冰雪运动教学训练标准，实现冰雪及替代项目体育课程全覆盖，惠及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超万人。2026年，吉林市新增11所学校冰雪训练室建设点位，配套省级教育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385.5万元，持续扩大吉林市校园专业冰雪场地供给，兼顾城乡，覆盖中小学各学段。目前各项目前期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倒排工期，压实责任，力争新学期建成投用。
1: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嘉兴的冰雪冰超特色，用好各项冰雪设施设备，让孩子们在冰雪训练中强健体魄，在团队协作中学会担当，在赛事挑战中突破极限，助力孩子们划出一条健康、快乐、充满活力的成长之路。
2: 接下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老是抽筋，牙齿啊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这个钙补到骨头里。
3: 所以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的补钙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进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的，一个月呀，少说也是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呢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啊，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那秒杀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呢，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4: 普法小贴士，
5: 加油后加油站还能延后开具发票吗？从2026年11月1号起，全国加油站将全面实行成品油交易及开票新规。不少车主疑惑自己暂时不需要发票，加油站能否以后再补开发票？依据发票管理办法及国家税务总局新规，加油完成交易后，加油站必须立刻通过税务乐企平台开具数电发票，不可以再延后开票。无论现金、加油卡、线上付款，全部适用该规则。即便车主表示不需要发票，加油站也必须完成开票并申报纳税，不能借此隐匿收入。加油站拒不及时开票，会面临罚款，存在偷税行为的，还会被追缴滞纳金，影响纳税信用等级。数电票和纸质发票法律效力完全相同，可用于报销维权。如果发生退款，加油站可按规则红冲发票，车主要配合做好相关确认工作。
3: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着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 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1933。
2: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

0: 然后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15号，国新办发布会公布2026上半年全国经济核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69.57 万亿元，不变价同比增长 4.7%， 增计总量稳步扩大，全民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实际增长 4.2%， 居民收入稳步跟上经济增长节奏。
1: 昨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集中发布508项全新国家标准，覆盖高新技术、绿色制造、民生服务、安全检测四大板块。新标准将分批次落地实施，全方位规范产业发展，守护群众消费生产安全。
0: 备受关注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设置技术展览、行业论坛、全球治理对话三大板块，七款完成备案的国产端测生成式 AI 产品将集中亮相，聚焦工业、医疗、城市治理落地场景。
1: 7月16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全面落地实施，为 AI 虚拟主播、数字人陪伴、智能客服等拟人化产品划定监管红线。办法明确要求，企业落实内容审核义务，严禁 AI 生成虚假信息、诱导不良行为。面向未成年人的拟人化 AI 产品，必须增设青少年保护模式，限制使用时长。
0: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的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呢再提醒一下所有的听众朋友，活动仅限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啊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很多的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老抽筋儿，牙齿也是越掉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啊不懂里面的这个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这骨头越脆。所以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儿里面啊，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0: 那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的，一个月呀、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呢，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在处理设备故障时呢，大刘主动上前帮忙。老张为制止，还把这个工具递给他。作业过程当中，老张操作设备失误，致使大刘受伤。义务帮工人受伤，那么责任由谁来承担呢？
1: 由老张、大刘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按比例分担。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一款，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根据帮工人和被帮工人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被帮工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赔偿。本案中，大刘主动上前帮忙，老张为制止其行为，还把工具递给他，双方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帮工关系。老张作为经过岗前及岗中培训、持证上岗的专业人员，在大刘帮忙过程中误操作，导致设备突然启动，存在明显过错，应对大刘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主要责任。无偿提供帮助的大刘未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应对自身损害承担次要责任。
2: 夏天啊，早晚这个凉快舒服，叔叔阿姨们啊都爱这个时候呢约上老伴儿出门逛逛，不管是去公园溜达呢，还是去江边溜溜弯，兜里啊都得备点小零嘴儿。这个时候啊，要是有款不齁甜不粘牙还能嚼出坚果香的小零食，那可真的是太合适了。今天啊就给您推荐一款吃着没负担的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
0: 这款沙琪玛呢，口感松软绵密，完全不同于普通沙琪玛的干硬噎人，入口蓬松软糯，轻轻一嚼呢就化开了，自带这个清爽的山药清香，夹杂着酥脆香浓的坚果粒，口感层次超丰富啊，越嚼越香。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不齁甜不粘牙啊，这个甜度恰到好处，清爽解腻，哪怕说您多吃两块也不会觉得腻口，牙口不好的这个叔叔阿姨也能放心食用，口感绝佳。
2: 它不光是好吃啊，这个营养更是实打实的，也摒弃了传统沙琪玛的高糖重油配方，采用了木糖醇替代蔗糖，好吃无负担。同时呢，添加了药食同源的山药，健脾养胃，温和滋补。那搭配多种的优质坚果，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解馋的同时呢，还能悄悄的调理身体。
0: 而且它食用超级方便，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说出门遛个弯儿啊，跳个广场舞，还是说短途出游，随手装几包在兜里包里，饿了的时候呢随时拿出来垫垫肚子，不用冲泡，不用加工，开袋即食，日常在家追剧喝茶解馋，或者当做早餐加餐啊，都合适，健康营养又美味，是咱们中老年日常解馋养生的绝佳小零食。家里来的客人啊，或者说这个小孙子小孙女来了，咱们给孩子当个小零食都再合适不过了。
2: 我们今天呢给咱们叔叔阿姨们送福利了，买三盒送三盒，到手是六盒，整整4斤8两，只要99元，这可是咱们节目的专属特惠活动了。厂家呀给咱的数量有限，只有50组，这可真的是得拼手速了，赶紧拨打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进送货上门，样货呢满意了您再付款。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啊，也可以在我们微信的公众号登录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四，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军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0: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

0: 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2: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3: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4: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持。

0: 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 党的

0: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3: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2: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3: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2: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4: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126.7 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5: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6: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两三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5: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6: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收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5: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6: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5: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 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6: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5: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1: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一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0: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六成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两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 1.2 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6月初4，长春阴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会见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一行；
3: 吉林省整体汛情趋于平稳，各地抓紧时间排水清淤，尽快恢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2: 车轮滚滚70年专栏来关注，吉林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正依托智能制造、自主创新，在民族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向心而行。
3: 白城市小冰麦迎来成熟期，正式开启夏收第一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15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会见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一行。黄强对裘新一行表示欢迎。在简要介绍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黄强说，近年来复旦大学与我省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紧密，成果丰硕。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加快创新型省份建设。希望复旦大学给予吉林更多支持，加大在籍引才育才力度，鼓励更多毕业生、选调生扎根吉林干事创业，围绕光电信息、氢能、具身智能等领域开展协同攻关，聚焦155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性问题，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双方交流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吉林重振雄风，再创佳绩。裘新感谢吉林省对复旦大学的支持。他表示，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致复旦大学建校120周年的贺信精神为根本遵循，不断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围绕吉林所需梳理校地合作清单，在人才引育、科研协同、智库研究等方面与吉林携手，以只争招新的干劲儿，为国家高质量发展和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贡献高效力量。吴海英、王子莲参加会见。
4: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3: 随着本轮降雨过程结束，整体汛情趋于平稳，各地抓紧时间进行排水清淤，尽快恢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梅河口市的铁北桥洞，受前期连续降雨的影响，14号铁北桥洞因地势低洼，积水快速汇集，严重影响了车辆的通行。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汛情对市民出行的影响啊，当地城管抢险队伍连夜驻守，争分夺秒开展排涝抢险工作。经过一夜的连续排涝作业呢，原本严重积水的桥洞路面已经彻底清空，车辆行人正在有序通行。
6: 本轮防汛排涝中，梅河口市坚持昼夜值守，以防为主，快速处置，同步开展全程道路巡查清淤、排水管网疏通、积水点位排查整治，全力消除汛后安全隐患。
7: 目前呢，城区主次干道通行已经全面恢复，城市生产生活平稳有序。
6: 随着汛情逐步平稳，梅河新区博雅实验学校临时安置点的群众陆续启程返回家中。
8: 我们是14号下午5点钟坐车过来的，送到这就给我们安排住宿的地方，环境都确实不错， 服务也到位。
6: 临时安置点承接五个乡镇街道转移群众1121人，目前各乡镇已开启各项恢复工作。
9: 心情平稳后，干部将全部下沉一线，开展隐患排查，同步清理排涝，尽快完成各项修复工作。
10: 受连续强降雨与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呢，惠南县城区地势较低的地方出现不同程度内涝的现象。现在应急、消防等部门呢，正在将被困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6: 本轮抢险救援中，省市多支救援队伍驰援辉南县，吉林省应急抢险救援队、通化消防救援支队、武警通化支队、辉南县民兵队伍等消防力量累计601人，同步在辉南县开展抢险支援工作。辉南县共动用20余台排水车推进积水排空作业。7月16号13时，辉南县将防汛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三级应急响应。
11: 经过11个小时的排水，目前水位明显下降，我们将继续做好排水工作，尽早将体外积水排除。
6: 洪峰过境后，敦化市统筹救援力量，紧急抽调龙溪水大功率排水设备多点位同步强排。全市41处小区地下车库也安排了专项排涝力量，确保市民尽快恢复出行。
12: 一些消防队员24小时的在抢险救灾，非常的感动。
13: 出动指战员75名，车辆10台，正在执行市区排涝任务。从昨天下午16时至今，大部分积水已被排除。
6: 为第一时间消除雨后各类安全隐患，尽快恢复城市原貌和市民生活秩序，东丰县城管局联合消防部门迅速开展雨后清淤专项作业。经过一天不间断攻坚作业，东丰县城区全部积水点位清理完毕，受损道路全部修缮完工。
14: 一天的功夫全清好了，都清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又开始跳舞了，哎呀，心情老好了。
15: 我现在是在漂河镇横道子村道路抢修现场。连日强降雨造成山体泥沙随雨水冲刷堆积路面，给村民出行带来不便。我身后是交通局紧急调配人力与机械设备，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路面淤积杂物，全力疏通道路。
6: 7月15号，持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泥沙滑落堆积，致使嘉林县蛟河市漂河镇横道子村道路通行中断。蛟河市交通运输局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调度施工队伍、大型机械开展全方位清淤作业。
16: 抢抓抢险窗口期，加快各处水毁路段修复整治力度，全力保障辖区路网安全通畅，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6: 洪峰过境以后，桦甸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重点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居民区周边沿河步道等重点区域开展清淤作业，同步疏通堵塞雨水沟渠，清除道路安全隐患。受持续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影响，布尔哈通河水位明显上涨，导致沿岸大量淤泥堆积。积水退去后，延吉市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开展清淤工作。
17: 4500多。

0: 名党员干部下沉到不河两岸开展清淤工作，守护城市整洁的环境。
1: 晋禹县组织交通、水利、自然资源等多部门下沉一线，对重点领域、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全力消除隐患，筑牢防线。记者从吉林省水情中心了解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我省共计92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22条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发生洪水的河流当中，有7条河流、9个水文监测站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第一位大洪水。截至目前，多数河流都已经进入退水阶段，
2: 还要7到10天左右，可能大江大河下游会时间会长一些，中小河流可能就在1天2天范围之内就应该都退到警戒以下了。
3: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如何避险。山洪泥石流来临时，要选好躲避路线，向河道两侧地势更高、土质稳固的山坡快速转移。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听从指挥。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不要攀爬树木躲避，避开凹形山谷与陡坡下方。如果山体坡面出现开裂、石块滚落、房屋墙体渗水、地基下陷、河水骤涨、水体浑浊，出现任意一种都要马上撤离。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5: 70载薪火更续，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吉林始终以汽车产业为硬核支柱，扛起民族汽车工业振兴发展的时代使命。从第一辆解放卡车驶下生产线的峥嵘岁月，到如今智能制造、自主创新的蓬勃图景，一代代汽车人接续奋斗，让老工业基地不断焕发新活力，书写中国制造的精彩答卷。请听报道。
6: 这里是一汽解放的厂区，我身旁这座复刻 C10 老解放的雕塑，就是70年前下线的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那就在我们对面，一汽解放这期整车智能工厂拔地而起，曾经的手工生产线升级为全流程柔性制造基地，跨越70载的两座地标，串联起吉林汽车工业自立自强、创新突破的完整脉络。
7: 走进一汽解放这期整车智能工厂，无人化产线高速运转，智能机器人精准作业，全程数字化、可视化的生产场景颠覆了传统汽车制造的固有印象。作为行业标杆级智能生产基地，这里深度融合 5G、 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构建起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的全新智能制造模式。一汽解放卡车厂智能装配车间主任叶旭林：
8: 我们的轮胎站实行了随行的全自动化装配，属于世界卡车的一个首创的一个装配技术。螺母的提取、轮胎的识别提取以及轮胎的螺栓拧紧，都是全自动化的一个生产模式。
7: 一汽解放董事长、党委书记李胜：
9: 解放是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品牌，70年来历经7代产品的更迭，累计产销已经超过950万辆。解放的发展是中国汽车工业腾飞的缩影。
7: 在中国一汽的创新版图中，红旗品牌也正以持续突破的科创实力，扛起民族高端汽车品牌向上突围的重任。近年来，中国一汽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创新成果亮点纷呈。国内首颗车规级先进制程多域融合芯片红旗一号研制成功，红旗自主研发的800伏高压电池系统完成量产落地，红旗零息座舱斩获行业权威奖项。6年来，中国一汽累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741项，申请专利41339件，其中发明专利32486件。中国一汽研发总院科技创新管理部常务副部长李鸿建：
10: 这几年的发展特点主要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转型非常深刻，重点在我们天宫、鸿鹄、9章3个平台。
7: 整车产业的迭代升级带动上下游零部件配套产业同步提速。在长春汽开区，一汽齐心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整车产业赋能，深耕新能源动力总成研发制造，成为汽车产业链强链补链的关键力量。在生产制造环节全面融入光电、数字

0: 智能技术，将精密激光焊接工艺广泛应用于电池、电机核心部件生产，先后荣获国家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吉林省2025年度未来工厂和2026年度智能工厂等称号。一汽齐心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帅瑞：
1: 我们也是国内最早研发制造新能源电气产品的企业，电机、逆变器、

0: 发展，吉林正以昂扬姿态创新动能，在民族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持续蝶变，向新而行。
1: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四平巨源换热集团坚守实业40年，深耕板式换热器研发制造领域，以技术攻关打破行业壁垒，领跑国内板式换热器市场。请听报道。
2: 走进四平巨源换热集团的生产车间，一块块特种钢板经过精密冲压、激光焊接、波纹成型，最终蜕变为薄如蝉翼却承压千钧的换热板片。在这里，每一片钢板都要经过上百道工序的淬炼。四平巨源的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但比市场份额更沉甸甸的是车间里的创新分量。
3: 企业始终紧跟国家政策导向，把绿色低碳写入中长期发展规划。我们累计取得112项国家专利，牵头编制多项国家行业标准，全球首发9个一级能效板型，以技术突破支撑国家绿色发展战略。
2: 企业自主研发的核电深波纹板型填补国际空白，核电用大型闭式循环水冷却器成为省级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更值得一提的是，企业与中广核集团、湘投集团联合攻关的钛板国产化项目，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了从卡脖子到国产替代的跨越。这背后是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院所的智力支撑和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合力，
3: 加速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不断扩大国产化替代成果。未来5年，以产品加服务双轮驱动为核心途径，引导和培育换热器产业全生态链。
4: 盛夏七月，麦浪飘香，白城市小冰麦迎来成熟期，正式开启夏收第一连。请听报道。
2: 在镇赖县镇赖镇南岗子村领航合作社的小冰麦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整片麦田金浪翻滚，随风摇曳，麦香四溢。今年南岗子村小冰麦种植面积为170公顷，预计7月18号完成全部收割工作。
5: 在我身后，多台收割机正在联合开展收割作业，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快捷，全力确保小冰麦颗粒归仓。
2: 小冰麦是小麦中的优良品种，每年3月末冰茶未销时播种，7月炎炎夏日时收获。今年领航合作社小冰麦种植面积为50公顷，凭借两种两法的科技支撑，每公顷产量将超过8000斤。
6: 通过这个小冰麦种植呢，再加上这个负重模式呢，可以说实现了咱们一地双收，既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同时呢也增加了咱们农民的收入。
2: 据了解，今年白城市小冰麦种植面积约为3000公顷，预计7月20号左右完成收割，并全面开展二茬负重。
1: 吉林省各中小学立足本土资源，聚焦五育并举，创新研学实践育人模式，搭建校外实践课堂，推动校内教育与实践教育深度衔接，助力学生全面发展。请听报道。
0: 敦化市实验小学校依托红色资源、历史文化、特色产业，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组织学生走进陈汉章烈士陵园、韩聪岭红色基地，学习抗战历史，感悟革命精神，探访渤海文化园，了解历史文脉，走进企业动手制作特色美食，感受传统饮食文化，多维度拓宽学生认知，
7: 了解了本土的历史文化、自然知识和红色故事，更让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8: 在整个研学过程中，我们不再是单纯的知识灌输者，而是学生的引导者、陪伴者。我们引导学生用眼观察，用耳倾听，用心感悟，动手实践。
0: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达里巴乡学校盘活闲置校园资源，建成综合性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破解乡村学校实践场地不足、活动碎片化问题。基地划分8大功能板块，配套农耕种养、科创手工等多元实践区域，可满足全学段劳动教学需求。去年基地共接待3000余名学生开展实践活动。
9: 真正动手后才明白，每一份收获的成果都需要付出时间与汗水。
0: 四平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教育中心打造本地半日研学圈与省内长线研学线路，本地整合红色场馆、劳动实训、科普资源，开展就近研学，同时还开设农耕、红色抗联、地质科普、民俗实践等省内主题研学活动，实现多元育人。
9: 带着孩子们

0: 实地踏访战斗遗址，观看珍贵史料，比课堂上单纯讲课更有感染力。红色教育真正入脑入心。
1: 参加完实践教育活动，孩子的变化非常大。在家能够孝顺父母，主动承担家务，外出时和同学们能够互帮互助，整个人变得阳光自信开朗。
2: 目前吉林省各地教育单位持续优化研学课程，完善实践载体，以多元化实践课堂落实五育并举，持续提升实践育人质量。
3: 暑假来临，观影成为重要的消费选择。随着多元新片集中上映，吉林省各大影院迎来观影热潮。请听报道。
4: 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覆盖面广，受众适配性强，特立独行、功夫女足、八仙、开个玩笑、澎湖海战、蜘蛛侠崭新之日、恐怖游轮等多部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动画、科幻、悬疑等多种类型，充分满足全年龄段观众假日观影需求。
5: 红色影片四度、周星驰的喜剧影片功夫女足都有不少的客户前来包场，呈现比较火热的状态。
6: 有很多特色主题的影厅，比如我们的激光剧幕厅，还有我们的 VIP皮艇，还有一些红色主题的影厅，适配不同人群需求。
4: 吉林省多家影城凭借前沿放映技术和特色影厅配置，为观影群众带来全新观影享受。
7: 在这儿看大片感觉物有所值，各种视觉效果都很好。
8: 影城呢是拥有 IMAX 巨幕影厅，具备顶天立地的银幕、专利的扬声器系统，来打造清晰高对比度的影像，结合强大的数字音响系统和量身定制的影院结构，创造出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
9: 7月16号，第11批中国援萨摩亚医疗队出征仪式在长春举行。请听报道。
4: 吉林省第11批援萨摩亚中国医疗队由吉林大学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肾内科、心内科、中医科等多个领域的10名专家组成，经过省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为期半年的培训，将于7月25号从长春出发，开启为期一年的海外医疗援助。
10: 我们会立足自身专科专业优势，用心为当地群众解决就医难题，所有队员会齐心协力、恪尽职守，以人心人数圆满完成国家交予的援外医疗队任务。
4: 自2018年我省承接国家援萨摩亚医疗任务以来，累计选派10批74名骨干医务人员赴萨摩亚执行援外任务，填补当地多项医疗技术空白，成功开展当地首例开颅手术、妇科腹腔镜手术、耳显微外科手术、支气管镜精准诊疗等特色技术，累计服务当地民众10余万人次，并通过开展专题讲座和现场带教等多种方式，培训当地医务人员500余人次，有效提升当地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近日，中宣部公布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我省长影旧址博物馆、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成功入选，两大特色红色阵地斩获国家级示范称号。两处阵地立足独有资源，打造差异化红色教育模式。长影作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完整保留人民电影发展历程，通过沉浸式演绎、特色研学、光影党课等创新形式，活化红色光影历史，传播主流价值。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依托丰富抗联遗迹、出土文物和野外研学步道，真实还原东北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筑牢红色史实根基。两处新进国家级示范基地，从文艺传播、革命史实两个维度完善全省红色教育布局。吉林持续活化本土红色资源，创新宣教形式，让红色文化可看、可感、可学，以多元载体讲好吉林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为新时代振兴发展凝聚深厚精神力量。
9: 为持续涵养文明交通新风，助力长春大都会，长春市开展礼让有规文明出行系列活动，推动礼让守规成为城市新风尚。请听报道。
2: 活动深入长春各主城区，面向市民、交通运输从业者，通过宣讲科普、趣味互动、案例教学等形式，广泛普及交通安全知识。
11: 出门骑车戴好头盔，坐车系好安全带，主动礼让行人，绝不闯红灯。同时，我也会把这次活动学到的交通知识融入到日常家庭教育中，
12: 带孩子们学习交通知识，也带动家长遵守出行规范，让文明交通扎根每一个家庭。
2: 借助此次活动，长春市货运企业进一步压实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驾驶员安全教育，从严管控路面行车风险。
13: 冬季我们要做好冰雪路面的行车管控，杜绝超速疲劳驾驶，所有的线路要做好全路程可追溯。
2: 交警部门下沉社区宣讲普法，引导市民安全文明规范出行。
14: 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慌，积极拨打122报警台，我们交通管理部门都会积极处理每一起道路交通事故。
2: 活动以多元形式普及交通常识，传递文明理念，持续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12: 提醒全体市民要珍爱生命，文明出行，以最美的城市形象迎接大冬会的到来，向世界人民展现长春这座城市的文明与热情。
15: 央媒听吉林。
9: 7月16号，人民日报海外版推出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报道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主题纪念活动于日前在长春举行。活动汇聚上千位行业代表，追溯中国汽车工业的光辉起点，展望产业发展前景。
3: 7月15号，央视中文国际频道走遍中国栏目播发中国一汽智领新城，结合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节点，展现以中国一汽为代表的中国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历程。
9: 关注一组资讯，长春市中心城区2026年中考第一批次普通高中录取结果和征集计划公布，考生可登录长春市教育考试院官网查询录取结果。
3: 日前，四平市10台人脸识别智能公交上线，可为完成信息录入的本地65周岁以上老人提供刷脸免费乘车服务。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仅需2秒就可以完成身份核验，免费乘车。车辆采用纯电动能源，还特别配置了低位地板和无障碍设施，搭载智能调度监控系统，便民出行再升级。
9: 2026年7月31号到8月2号，目光而行光合作用面包咖啡慈善市集将登陆长春红旗街万达。
3: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刘闯、李月，监制刘小磊。
15: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16: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8: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7: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6: 博爱吉林，温暖同行，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浸润吉林大地。本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19: 近日，吉林省红十字会正式推出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专题科普，面向社会普及捐献知识，澄清认知误区，弘扬文明新风，以实际行动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助力生命接力与社会文明进步。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严格遵循自愿无偿的根本原则，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可自主表达逝世后无偿捐献器官、遗体、角膜、组织的意愿，用于临床救治、医学教学与科学研究。公民有权在登记平台随时变更或撤销捐献意愿，充分保障个人自主权利。科普明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均在逝世后实施，绝不影响生前正常抢救与治疗，并且意愿登记不等于真正捐献。意愿登记仅仅是个人捐献意愿的表达，能否真正实现捐献，需要等到公民逝世后，经严格医学评估并征得亲属同意才能进行。登记渠道便捷多样，公众可通过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微信公众号、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进行登记，或前往当地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管理机构或捐献服务站进行书面登记，表达捐献意愿。登记后建议及时与家人沟通，获得理解与支持，确保捐献意愿顺利实现。志愿捐献者需指定一位近亲属为执行人，执行人需在志愿捐献者临终状态时联系登记单位，由登记单位联系相关的工作人员，对遗体是否适合捐献作出评估。志愿捐献者逝世后，执行人及时办理死亡证明并联系登记单位。执行人需提供志愿捐献者的死亡证明、身份证原件、吉林省遗体捐献志愿表。遗体捐献一般要求志愿捐献者逝世后24小时内，冬天可以延长至48小时内实现捐献。实现捐献后，由登记单位或接受单位向近亲属或执行人颁发由吉林省红十字会统一制作的捐献证书，并办理刻字事宜。捐献遗体的可凭捐献证书办理户口注销等手续。吉林省红十字会长期致力于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动员、志愿登记、捐献见证、人道关怀、缅怀纪念等全流程服务，持续完善工作体系，壮大志愿者队伍，传递人道温暖。近年来，在社会各界支持下，全省捐献事业稳步推进，越来越多爱心人士以生命馈赠为重症患者带去重生希望，为医学发展贡献力量。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16: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2: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6: 新闻有态度，
2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2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21: 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城西北部、吉林东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8到21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
2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21: 现在呢，正值暑假期间，可能有很多人要出去玩啊，出去玩就避免不了订酒店啊，那么关于订酒店呢，一直有一个事儿都是有争议的。比如说最近在知乎上有一个问题的浏览量就已经超过了300万次。他提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我凌晨入住酒店，我没有住满24小时的情况下会要求我12点退房
20: 啊。
21: 我也有相同的疑问，因为我一般抵达城市的时间呢都是晚上8、9点钟。我也就是睡一晚上呗。
20: 啊，
21: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了，那你出去玩了你就得退房了，因为人家12点就要你退房。
20: 就是所有的酒店之前吧，咱们这么说，之前吧都是12点固定退房
21: 啊，是的，
20: 是吧？
21: 是的。
20: 那我心里其实还有一个疑问，
21: 嗯，
20: 就是我如果11点半入住，是不是12点得退房啊？
21: 是啊。哦，11点半入住啊？
20: 对呀、啊。
21: 他是这样的，就是再早先之前
20: 啊。
21: 就是酒店还不是那么多的时候，甚至是你只能是12点半入住，比如说你是10点钟到的，
20: 嗯，
21: 那你就只能是
20: 不让你入住，
21: 哎，
20: 到早了不让入住，
21: 对对对、啊。但是现在呢，就是很多酒店他们就比较友善嘛，只要房间空出来了，那你早上9点多到10点多到，他都给你办入住、
20: 啊，
21: 但是前提是他把房间收拾出来了，因为前一天的人要退房嘛。他的房间够用，他就会让你办入住，然后你9点多钟入住。
20: 如果我说如果酒店有相应的空房间啊，我去的时候他有空房间、
21: 嗯、
20: 但是我11点到的，
21: 嗯，那你就算今天晚上的呀，你算的不是前一天。
20: 那我到12点算不算退房？
21: 不退呀、
20: 啊，
21: 啊，不
20: 退。
21: 你入的是今天晚上的这一个，
20: 就是提早，那相当于人家赏赐你1个小时呗。
21: 啊，对对，不是你这样的，你比如说今天是17号，啊，你看你买的是16号的房还是17号的房？
20: 嗯，
21: 啊，但是哎，真的，如果是凌晨到的话，你要是买的是16号的房，
20: 啊、
21: 他让你你能不能买17号？哎，那你也可以买17号的呀。
20: 所以说很尴尬这个事儿，嗯、
21: 啊，
20: 对于我来说，我个人立场是比较倾向于。入住24小时、
21: 嗯、
20: 按你入住时间算你退房时间、
21: 嗯、
20: 这是比较合理的。这就像我们上商超去买东西找零那个感觉
21: 啊，
20: 你现在都电子支付了，这个系统也比较智能、
21: 嗯、
20: 那你就该多少钱就多少钱一扫就完了吧，从来没有说抹零那一说了吧，你甚至有的说向下向上抹零、
21: 嗯、
20: 现在都用不着了。那么酒店入住现在各个这个环节都可以这么灵活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还要死守固定时间退房呢？
21: 哦，这个可能就要看你跟酒店商量了。比如说我是凌晨2、3点钟到的，那我是算16号入住呢，还是算17号入住？
20: 为什么要给我们消费者这么麻烦的选项呢？
21: 啊，人家说了，人家说就是这个12点退房啊，是多少年来磨合的一个结果。
20: 言下之意又是行业一项的规则、
21: 啊、
20: 运行机制。
21: 因为他要收拾房间嘛，所以他要有时间，就是大家都统一在12点钟退房，这样我们可以有一个统一的时间去清洁维修。然后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20: 还是我觉得这说服不了我。你酒店的清洁人员随时有退房的，随时就去了。
21: 哦，那他就得半夜退。
20: 那你的意思，如果按这个理由来说，那我是清洁工，那边明明有人退房了、
21: 嗯、
20: 没到点儿呢，我等着攒到一块儿大家一起来 攒他二三十个房间咱们一起收拾。
21: 哦，不是，他那意思就是统一在12点钟基本上就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
20: 实际上，
21: 如果你是
20: 还是拿这个来做说辞而已。
21: 哦，就是如果你是半夜退的话，他还要半夜去打扫，就是就是这一班人。
20: 那你我就是如果我是半夜退了，你可以这个特殊情况，你到白天清洁工人来了，你再收拾无所谓。那你这个还我认为不是足够的理由。
21: 所以这个话题就登上了热搜嘛。现在因为卷嘛，很多的酒店人家就实施了，你今晚8点来，我就让你明晚8点退，
20: 这才是对的。
21: 嗯，但是有的酒店就不干了，说你们这就是这个让这个行业走向恶性内卷。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怎么看？您出门住酒店，
20: 卷应该卷一卷，
21: 嗯，
20: 不卷的话，店大欺客的情况时有发生啊。
21: 大家觉得就是12点退房这个事儿合不合理，能不能够改变啊？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一聊。
20: 好吧，接下来说一个让大家比较开心的事儿吧。这个活动啊是挺好的事儿，大家一定要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的听众就是您。如果您早上一起来啊，看东西模模糊糊，好像有一层雾，或者是眼前黏黏糊糊，那么现在购买好视力有3重好礼来赠送啊，还有周年庆专属刮奖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21: 嗯，
20: 好视力26年的慧眼大品牌，不光服务好，眼贴效果更是一致好评。升级版蒸汽眼贴和中国航天跨界合作，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尤其是促渗技术，能加快中草药精华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眼睛当时就特别滋润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轻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
21: 哎，好视力呢，现在是26周年的大庆活动啊，大家抓住这次优惠，不光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张周年庆的专属刮奖卡，只要您刮就能中品牌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刮到什么就送您什么。但是这个刮奖卡的活动啊，也就10分钟，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2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家里有老人啊，术后康复人群、残障亲友的一定要注意听了啊。民政部14部门刚刚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康复器具未来3年大变样啊，有3个特点，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是可以医保了，这方案明确，符合条件的治疗性康复辅助器具将按照程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再加上长期护理保险、残疾人专项补贴，好几道保险一起拖着啊，对很多家庭来说，这是实打实的一个减负的举动。
21: 再有呢，就是可以租赁了。方案提出发展共享租赁，现在已经建立了400多家社区租赁服务实体店，如果短期租几个月就行，不用花大价钱去买了。
20: 哎，那么随着科技的进步啊，我们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这些辅助器具啊更智能化了。脑机接口让人能用大脑神经活动控制智能仿生手，康养机器人帮助卧床的老人翻身啊、喂饭啊、做康复训练等等，这些都是方案里点名做强的重点子行业，让康复辅助器具实现从能用向好用智能跨界。
21: 再来关注热点。近日呢，有媒体曝光了河南漯河多家 NFC 果汁代工厂将浓缩浆兑水勾兑。就是 NFC 是什么意思呢？你必须是100%纯果汁。假如说你是 NFC 苹果汁，那你这里边就只能有苹果榨的汁，它不能是稀释的。
20: 啊，就不能加水
21: 啊？对，你也不能是浓缩还原的。你像它这种就是浓缩浆兑水勾兑，这就叫还原型。
20: 嗯
21: 啊，也不行。但是呢，现在发现了有一批标注了自己是 NFC 的果汁却是勾兑的，引发了市场的关注。其 7月16号下午，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向这个记者表示啊，事件曝光之后呢，当地政府食安办也是高度的重视，经现场实地调查，执法人员查实了河南省赞漾饮品有限责任公司、漯河深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涉嫌标签虚假标注违法行为，目前已经对两家企业正式立案查处，其中三家企业现场没有查获违规产品，正在做进一步的调查，一旦查实存在违法问题，将同步依法处置。
20: 果汁这东西其实我就不太爱喝，
21: 就
20: 我觉得喝果汁有点费那二便士，你还不如直接吃水果。你说你喝苹果汁哪有吃苹果来的爽快啊？
21: 啊，那有的人喜欢喝点葡萄汁
20: 啊，
21: 聚会的时候喝一点橙汁啊，是吧？嗯，小孩子出门的时候带一点果汁，
20: 还是能吃新鲜水果，尽量吃新鲜水果。
21: 这回肯定了，肯定是吃新鲜的。
20: 继续来关注新闻啊。7月16号，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办法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项目清单之外的5类活动，不得以表彰、评选、评奖等方式开展，不得以发文、授牌等形式认定命名。这5类活动包括业务活动范围内的展示交流、学术评议、论文收录啊，还有案例推荐以及其他有关认定、评定、行业领域可以公开数据信息发布、体育比赛、技能竞赛、练兵比武等比赛竞赛、改革试点、试验、先行工作等。
21: 我们看有听众朋友发来留言啊，将来就是你，他说咱们今天聊的酒店24小时退房制应不应该全国推广，因为此前呢已经有一些酒店开始实行24小时退房制了。这位听众朋友说，早就应该如此了，原来12点退房只是方便保洁集中清理而已。
20: 嗯，那么现在是老板的借口而已。
21: 嗯，
20: 我就特别听不得这前面我们说这个信息里面行业内另外一种发声，说哎呀这个恶意内卷，什么叫恶意内卷啊？这叫良性竞争。
21: 还有人发表观点说这个我们不是反对12点退房，而是觉得不公平。
20: 对，你入住的时间有早有晚，你退房的时间一刀切，这就明显是不合规矩。
2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 AI 伴侣应用每个剧情节点都要充值，就这个话我都有点听不懂，你知道吗？什么叫伴侣应用啊？其实我们昨天在新闻当中提到过，就是豆包啊还有千问智能体啊相继下线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在昨天正式施行，首次为情感陪伴类 AI 画下了监管红线。但是记者发现啊，就是在昨天啊，这个新规落地的首日， AI 伴侣应用的乱象仍然在继续，部分平台的 AI 标识几乎是隐身的，你连续聊4个小时也收不到一条防沉迷提醒，大量涉及敏感角色设定的智能体仍然在运行。
20: AI 伴侣应用中精密设计内置付费的节点，以星野为例啊，当记者与一个新智能体对话超过十个就是10轮时啊，这个页面突然弹出系统更新提示，逐级点击之后要解锁相应的内容需要支付400钻石。那记者换算了一下啊，400钻石折合人民币是4块钱。
21: 嗯，
20: 类似的付费点贯穿整个互动过程之中，给智能体搭配以不同风格造型99钻石，解锁今年那日回忆350钻石，获得了一次告白记录200钻石，查看他的当前状态、他的直播间、他的备忘录、他的论坛小号等等，每次需要250到400钻石不等。每个剧情节点、每个隐藏信息都等着用户充值解锁。
21: 那么有文娱产业分析师告诉记者说 AI 智能体的情感陪伴服务啊，必须从语音聊天进阶到类似游戏打怪升级的形态，以此增强用户的粘性，并且开辟付费的场景。但是这种所谓的游戏化来得太快了，还没有被纳入类似游戏版号发放和防沉迷体系，运营和监管之间存在一个空档期。
20: 就是搞 AI 的吗？那聪明吗？就是比 AI 还聪明，这聪明才智都用到这儿了。你比如说你，咱们说 AI 伴侣，打比方说，现在可敬是我花钱买来的一个人工智能体，他我是独居老人，我要买了拿让他跟我聊天
21: 儿。哦，是这个意思啊？
20: 聊的挺好的，说那个我说那我说回忆当年的往事，然后他陪着说啊，是你当年怎么怎么样。说到啃节的时候，咱们用老百姓的话说，说到啃节的时候那停住了，你再跟他说他不说话了，说你要继续跟我聊，对不起，再付十块钱。
21: 网络盲，
20: 这就之前的这个小品里说的，再聊十块钱的。
21: 那再唠十块钱的啊？
20: 对呀、啊，全都用到这儿了，这个聪明劲儿啊。所以相应的管理规定也开始出台了啊。
21: 嗯。
20: 最好明确这个相应的措施。
2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人上了岁数，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还有的时候抽一下啊。那么牙齿也比同龄人掉得快，没那么结实了。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这是因为钙没留住啊。所以我们推荐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糖钙维 D 维 K 软胶囊。这样的话呢，您吃这种产品，那个钙就不会随着你喝水啊什么的就流失掉啊，它能真正的送到你，一喝水它反而把它送到这个骨头里锁住了。这里边呢，每粒都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还特别添加 D3 和 K2， 它们呢只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的，这样您才可能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20: 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今天咱们专享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1: 你看 Moon 聊了，他说如果不都在12点钟退房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下一个客人来入住的时候，上一个客人还没有办理退房，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因为他不是就只有一间房啊。
20: 对，不是说正，那你
21: 他有很多间房，
20: 随时都有退房啊。退了之后这房就空了，那你相应的有就是在工作岗位的清洁工人就可以去清理房间
21: 了。那生意得多好啊，就是都没有空房。我跟你说，12点退房同样存在你说的这种情况，就是在旺季的时候我就遇到过。
20: 嗯，
21: 我去办12点半入住，人家说不好意思小姐，这个我们那个房间还没有收拾出来，您需要等到大概下午2-3点。
20: 不是，你看啊，我觉得这事儿还是做类比，
21: 嗯，
20: 可能更好体验。比如说我们上窗口单位去办理什么什么业务，
21: 嗯，
20: 然后窗口的人坐那儿就不干，说等着，必须等着，你来一个人办没什么意思，
21: 嗯，
20: 你等到10个人我跟你一起办，就这感觉。
21: 哦，
20: 你觉得合适吗？所以说来一个急来急办，急办急走，那是急来急住，急住急走。
21: 嗯
20: 啊，那退房也是，我什么时候来的，你按我入住的时候去算这个退房时间，不
21: 就
20: 完了吗？
21: 就是我们逼着
20: 酒
21: 店啊提高他们的服务水平，
20: 实际上也是要保证给消费者足额的服务时间长度
21: 啊，
20: 这是最直接的。
21: 你看，
20: 说我没住满24小时，你收我一天房间，这叫一天吗？
21: 嗯，我就是有的时候会90点钟到达目的地嘛，一般情况下第一天我都要住一个很便宜的酒店
20: 啊，
21: 因为我就睡一晚上，
20: 就怕有这个时间差吗？
21: 我太不
20: 对吧，
21: 划算了，
20: 就觉得亏。你比如说你要入住了一个3星级、4星级、5星级的，
21: 对呀，
20: 这个房间价格比较高昂，你说
21: 我等于住半天，
20: 我去了就睡一觉，第二天就得退房了
21: 啊。就是啊，我不合适啊。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对吧？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所以呢品质是很有保障的，您饭后只要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0: 那么叶黄素呢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1: 哎，你看，真的有听众朋友认为12点退房是合理的。你看吉祥他说，规定中午12点退房没毛病，因为它有利于统计退房人数和订房入住。把握住退和入的对接，但是他应该把时间计算明确，比如说你12点退房的时候不足一天24小时，可以按小时收费，不应该按一整天收费。
20: 对，这个说法我更支持
21: 啊。他现在是啊，就是你6小时之内他按半天收
20: 啊，
21: 他不是按1小时收。比如说你400块钱住一晚上，那你超了2小时，我收你200。
20: 这个就跟打车一样嘛，打车你看之前就会有这个说，到底精确到什么程度？说几毛钱，我是往取个整啊，取几块。现在甚至有几分钱都可以计入这个计价里程里边去了。那大家会心里很平衡，对吧？我到底走了多远？我花了多少钱？那你住了多长，就要花多长时间的钱，这是很合理的呀。
21: 但是现在呢，吉祥有一个事儿，就是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没有网络，确实不利于他统计退房和入住。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先在网上订房，所以它是可以统计的。
20: 不是，这个不涉及网络呀，你去了就在他前台登记入住了，这是在他的本地电脑就有保存入住时间记录。你退房的时候也是这台电脑调出来
21: 啊，不是
20: 你入住的时间。
21: 他的意思是统计谁进谁退
20: 啊
21: 啊。
20: 那这10年前就可以电脑实现的功能
21: 啊，对呀，
20: 一个赛尔表就可以搞定的事儿。
21: 所以它其实现在就是这个困扰已经没有了，唯一的困扰就是保洁打扫啊。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通络活骨贴，腰疼腿疼脖子僵多年的老寒腿，弯腰就刺痛，哎，这可能是咱们很多东北的中老年人有的问题啊。推荐大家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了。电话您先记一下，400-626-8799。400-626-8799。
20: 通络活骨贴，哪儿疼贴哪儿，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对足根部、颈关部、肩关部、腰关部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21: 你看任航说，主持人没考虑到他招的这个整理房间的保洁并不是24小时的吗？人家只上白班，其实招人也不好招，就是他半夜只是安排了一两个值班的。
20: 我理解这个，如果你是酒店老板，你跟我说，你说清洁工跟不上，那好吧，在这种情况下，我接受我的入住时间不到这个，24小时，你给我减掉相应的时间。这个钱，
21: 对呀、那我花的是24小时的钱、
20: 刚才咱们说的是这个时长的问题，
21: 你顾不着人、和我花24小时的钱有什么关系？
20: 你电脑一看几点入住的，我几点退的，差多少？就按24小时来算一天的话，差多几个小时就给退几个小时的钱就完了，扣掉这些钱，你收多少、少收一些嘛。所以说酒店他不干吗？这个一定是能拿出来做强硬的借口来说事儿。
21: 而且咱们说实话，就是半夜入住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多，可能只有在节日高峰期间平时的话凌晨入住的人并不是很多啊。关键就是他 想不想给咱们这个24小时的公平。嗯，
20: 反正我觉得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尽量去尽量去这个让大家都能去了就能入住，然后关键是这样，我觉得我最深刻的住宿的体验是我走的时候要算几点去退房
21: 啊，是的
20: 啊，
21: 是的，
20: 我
21: 还得找个地儿待。
20: 我在外面，比如说今天要出去玩，我要不就得赶回来，要不然就得，比如说晚上8-9点钟的车，
21: 嗯、
20: 我12点就得退，我得赶回来退房，或者早晨干脆直接吃完早饭
21: 就
20: 退房了。
21: 我就是那样啊，所以我就等于睡了一晚上嘛。
20: 你就被迫扔掉了这一上午的时间
21: 啊！我那个就是离开那个城市的时候也是，
20: 嗯、
21: 我必须得买上午的飞机。我要是下午的飞机，我怎么办啊？就很不方便啊、
20: 哎。
21: 好，那我们来插播一条美食啊，木糖醇山药坚果萨其马，哎，口感是非常松软绵密的，这个是萨其马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啊。而我们说的这一款呢，还自带一些清爽的山药青味儿啊，夹杂着酥脆的香浓的坚果粒儿，不齁甜不粘牙，采用木糖醇替代蔗糖，同时添加药食同源的山药啊，健脾养胃，搭配了多种优质坚果在里边，可以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20: 哎，而且都是独立小包装，出门遛弯啊，跳广场舞啊，短途出游，饿了随时都能拿出来垫垫肚子，开袋即食。那么今天给大家送福利啊，是买3盒送3盒，到手6盒，整整4斤8两，只要99块钱，只有50组啊。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21: 嗯，其实呢，就是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问题？为什么他不能给你退那几个小时的钱？因为你只要入住了，他的成本是一样的，就是保洁都要去打扫一次。所以他不会因为你早走，我就多给你，我退回去一些钱。
20: 他说白了就是到手了，
21: 嗯，
20: 不舍得吐。
21: 但是现在为什么有的地方开始卷起来了呢？因为大家发现啊，尤其是一些小的品牌连锁店，他们的入住顾客的习惯已经不再是说我出门旅游了
20: 啊，
21: 有的可能是人家大学生去洗洗衣服，
20: 嗯，
21: 啊刷刷剧，
20: 嗯，
21: 啊这个补补习。啊，说这个住个宾馆，我学习方便，所以呢，他们就给了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咱们说，我就让你住满24小时。
20: 嗯，
21: 哎，
20: 但是你看啊，大家都吵吵说按时长入住，比较合理。其实我心里还有另外一种担忧，如果真的推行了按时长入住啊，
21: 嗯，
20: 可能单价还会上涨。
21: 啊，我们静待啊，我觉得这个事儿是可有望全国推广的，我们也静待这个事件的发展。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关节健康，关节不好疼僵啊，红肿啊，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单纯的我们说用一种营养素可能是没有办法缓解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试一试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三样骨关节黄金营养素一起补，而且呢吃一粒儿就能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是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35岁以后啊，大家一起吃，伏天吃，吸收率效果更好。
2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受到100个国家的追捧，科学配比，严格控制质量，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三效合一，吸收好，利用率高，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儿啊，顶上一大把。那么吃过的朋友都说好，有4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吃上几天，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去哪儿都不费劲儿。
21: 哎，所以我们说吃氨糖呢，肯定要选这个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啊，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天天吃腿脚更硬朗，而且人家是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品质很有保障。现在咱们独家的福利啊，独家买10送10，多买再免费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817。哎，你看冷风也说按时间收费更合理，像停车场一样嘛，用客房时间长你就多花点钱，时间短就少花钱。现在是那样的，就比如说你6小时我按半天收你的，
20: 哎，
21: 他不能按1小时。
20: 对
21: 啊，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点啊，我们也静待这一事件的发展。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即品，
20: 再见。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